0: 球星，关注这些球队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关注一下咱们中国元素，是吧？
1: 嗯，接下来咱们说说有关咱们自己的事儿哈。
0: 哎，
1: 说到中国裁判马宁在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第33场到第36场的裁判人选当中，马宁将会以主裁判身份执法第二轮一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担任主裁。另外一位中国籍的裁判周飞会来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那么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马宁曾经领衔中国裁判组以候补裁判的身份参与，但只是担任第四官员，始终没有能够作为主裁判来执法世界杯的比赛。之后呢，马宁也是深受亚足联的重用，先后执上了2022年世俱杯、2022年亚冠决赛、24年执法了亚洲杯的决赛，是中国裁判员史上第一次执裁亚洲杯的决赛。去年在改革之后的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上，马宁继续作为候补裁判员，在六场小组赛当中担任了第四官员。47岁的马宁现在也是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首次担任世界杯的主裁判。这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21号早晨的8点钟来进行，他会成为史上第二位担任世界杯主裁的中国籍裁判，首位呢是陆俊。陆俊在2002年韩世界杯执法过克罗地亚对阵墨西哥、美国对阵波兰的两场小组赛。那本届世界杯上，中国籍的裁判傅明已经先行在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作为视频助理裁判，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秀。
0: 嗯，这是看看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这场比赛是吧，马宁呢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吧。不是当时说什么叫主队配马宁能赢阿根廷吗？所以不能让马宁吹这个梅罗之争的比赛。C罗的球迷就该不满意了。
1: 有很多朋友说，如果要是真的让他来吹梅罗的比赛，那就是完美了，完美的人生啊。
0: 来看一看作为中国裁判员啊，在世界杯当中执哨作为主裁判会有怎么样的发挥。
1: 嗯，冯阳也说到了本届中国元素海信、荣升、拉布布、蒙牛、中国球迷和马宁，这都是我们本届中国元素哈。
0: 还有很多这个曾经在中超效力过的球员是吧，比如说今天早晨登场亮相的巴坎布。
1: 嗯，
0: 包括在10点钟会不会谢尔盖耶夫也上去踢一会儿，在韩国队阵容当中的金民哉也是之前咱们的老熟人是吧。现在中超赛场当中的能踢世界杯的球员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就可能大家也会怀念之前那一

0: 姚明由于在国家队刚刚结束集训，所以将会在今天和大部队会合。由于足协杯这个外援使用的规则，这场比赛呢我们只能使用三位外援。随着恩克洛洛伤愈复出，孔特完成个人事务也回来了，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需要在五位外援当中做一个选择。那今天下午的4:30，我们会在越秀山体育场进行赛前的训练。
1: 但是从目前来看，让不让练不好说啊，因为我查了一下广州的天气，现在正在下雨，而且呢，下午4:00的时候，降水概率又从70%提升到了80%。那可能下午
0: 怎么跟这个世界杯似的，这边这比赛还在下雨。
1: 这一周的时间广州都在下雨，如果持续下雨的话呢，主队是可以提出要求赛前不用比赛场地进行训练的，因为有可能会给场地带来一些相应的影响，
0: 会踩坏。
1: 对，明天的时候也是同样，明天呢也是有95%的降水概率，27到28度，最低气温27，最高气温28，
0: 那有点闷哈。
1: 那就是白天晚上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这样潮湿闷热的天气，对于北京国安队的确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再有像刚才提到的，小丽也说了。

赛还是充满了更多的期待。你说有很多中国元素，其实也让我们有很多的比赛可以联想到国安，比如说这次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的表现，我们看到很多在澳洲执教过的球队，执教过的教练所带的一些球队的风格，其实受到过一些质疑，但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你会看到他们的一些成绩，那么是不是可以折射到国安身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这种战术风格的改革，最终的目标能够呈现出来的，是不是就是澳大利亚队2-0击败土耳其的那种风格，坚定的反击，快速的这种攻防转换，然后强硬的身体对抗，我觉得就不拖泥带水，不这种稀松垮塌的这种风格，是不是我们最终也能打出这种要求。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让我们看到了国安队未来的战术风格的这个终点，这我们应该像谁，我觉得这个问题通过世界杯我们是可以找到的。如果真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话，那我觉得暂时的一些牺牲和变化是能够接受的，我觉得至少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方向。这场比赛，而且国安队从这种情况看，目前的国安队啊，由于是踢足协杯的客场，对手实力比较弱，中甲球队，那对于

比奥和拉莫斯，这个孔特应该不会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次收队之前孔特有点个人事务，他跟教练请了两天假，所以他归队时间比较晚。本来咱们收队就晚，19号的比赛球队11号才收队，他又请了几天假。

0: 比赛有些多，然后就是我当时的对手可能还在上他的女双比赛，所以我们就就是要需要等待他们结束，所以就先中心球场就先上了别的选手，然后我们最后是在一号场地打的，就是室外，所以是第一场比赛也是花了一段时间适应，然后我搭档就是可能说在前二十分钟的时候还在看哦这风向啊，还有就是地板的情况是让我们怎么去调整，然后我们第二场比赛就非常顺利，很期待，因为就是我前两天也有踩了一下场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中心球场，我觉得特别好看，然后就是今天也走了一大圈这一个整个赛场，我觉得真的这个网球中心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然后很开心在可以在这边比赛。
1: 未来几天包括男单世界排名前十的赞恩福特、女单排名前十的王兆怡以及萨拉丹尼西、王康杰等世界级选手都将陆续登场。

0: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这是一种专攻降服、以擒技见长、综合格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项目。那么巴西柔术的理念呢，就在于充分发挥技巧与体能的优势，以智取胜，而非单纯的依赖力量。即使面对体型庞大或者力量强大的对手，也可以通过巧妙的技巧和策略来制服对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Rolling Show柔术系列赛事的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Rolling Show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1: 巴西柔术的腰带等级是从低到高分为白、蓝、紫、棕、红。那么张帆，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宗代，所以从白带一直升到宗代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每一级都分别花了多长时间来成功晋升的呢？包括每一个阶段自己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虽然说每个人的情况肯定

0: 说的，我并没有一个就很明确的目标，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时间要去生，要去生黑带，这个是我的教练去要去决定的事情。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1: 努力做好自己。
0: 对对对，就去努力训练，保证自己的这个训练频率，保证自己的训练质量就好。
1: 张帆，你现在是一个全职柔术者啊，还有自己的格斗馆。既要统筹运营，还要兼顾教学，多重身份下依然还选择坚持站在赛场之上。其实对于竞技的这份执着还是挺令人好奇的，而且现在年纪也在增长，包括备赛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承担多重责任的同时，愿意为赛事去付出控重和高强度的训练，是源于什么呢？比如是对于柔术纯粹的热爱，还是享受这种赛场带来的自我突破？
0: 其实就分几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还是很享受比赛的，就是我喜欢站在擂台上，然后大家关注着你，然后你去把自己想表现出来的技术战术表现出来，然后去争得那份荣誉，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现在来说，因为你去开馆的话，你要去考虑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场馆的运营，馆内的

0: 这一个月我要加强的是哪一方面，下一个月我要加强哪一个方面，然后临比赛前这个两周我要去做什么，可能我要做大量的 drill 啊这些啊，这是技术层面。然后就是体重，你要控制自己的体重，然后要有健康的饮食啊这些，这个也是需要去做的。
1: 那么饮食和控重它一直是竞技体育当中非常关键的话题，针对于你参与的一些按体重分级的项目，饮食管理几乎是备赛时候的必修课。那么饮食的控制其实就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常年维持接近比赛体重的饮食习惯，还是说在赛前通过极端的手段去突击降重呢？那我们也能够看到拳击手他会在赛前蒸桑拿断水断盐的控重方式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你在参与比赛的时候也会这样吗？
0: 没有那么夸张，就因为我平常的体重，我比赛会打77公斤，有的比赛是77公斤一档，有的比赛是76公斤一档。然后我们像我们柔术很多比赛都是需要穿着道服称重，那可能你需要在上场之前称重体重是74公斤，但我平常日常体重就是77、78，不会说吃很多垃圾的东西，然后不去

0: 打我这个级别的比赛减重也没有那么痛苦，可能你去减个3公斤4公斤就可以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很
1: 简单了。
0: 对，
1: 哎，那你要是为了减这3-4公斤，
0: 嗯，
1: 从你的角度上你来怎么减呢？
0: 嗯，可能我提前2周就控制一下

0: 后在它有不停的位置转换，有很多有氧的因素在里面。对，但是有很多你乏力去降服的那一下，它又是一个无氧环境。对，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项目。
1: 前面聊了备赛，聊了控重，所以你觉得自己之前参与过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
0: 我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在高带色的

自己是很厉害的，我可以战胜很多人。但是对那次去香港，然后也准备的其实挺充分的，但是去了以后第一场就输了，就是遇到了一个我现在记不住他是哪个国家，但是是一个外国人嘛，当时输给他了，就哎，我突然就觉得就外面的世界很大，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种感觉。对，然后回来以后就对自己的触动比较大，然后训练也会更认

0: 就是我们尊重电子，我们所有学的技术都是在电子上获得的。然后就是我去巴西，但我只去了巴西那一个馆，我不能说、啊、
1: 以偏概全，
0: 对对对，是不是巴西所有馆都那样。

0: 他不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
1: 哦、
0: 你可能只是在使劲儿，你在
1: 哦哦
0: 对，你在下意识啊，你喊一声，但是裁判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你喊出来，所以裁判就会直接终止比赛，就判你输。所以在比赛里面就是不能这样，不能叫，不能喊的。那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一方面就是我们。

0: 我们训练不是说非要战胜对手嘛，那个是要在比赛里面你要去更专注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受伤都来自于比赛，就因为比赛的时候你的肾上腺那个分泌也会很
1: 比较
0: 高，
1: 旺
0: 对你
1: 盛。
0: 对同。

有很多训练时间很长的小朋友，他们代色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找不到好的训练搭档，好的实战伙伴，技术差距会比较。

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

0: 从这个马家窑文化就可以它有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它是用各种各样导引的术式来形成一种针对某些慢性疾病的一些套路。
1: 哦，
0: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

0: 然后内在的可能这儿有就凉着了，这个肠胃不好了，肝胆这个代谢不好了，就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啊，
0: 其实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是以内养外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脏腑和经络都是相连的嘛，我们都是有关系。

0: 也在里头，比方说养呼啊这些、
1: 嗯、
0: 那么在这44个动作里面都可以体现，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引身，它在里面这个有这种鸟身的动作、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叫引体令柔。
1: 对，所以就更符合刚才提到这个礼仪

0: 的体系，同时呢，
1: 嗯，
0: 也为后代这些健身啊、治病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1: 对，
0: 那么说到这个跟咱们健身养生有关系的这个导引，其实就离不开一个叫《黄帝内经》
1: 啊。是，
0: 对，《黄帝内经》呢是我国这个西汉时期啊、这个形成的这本书，它这里面呀、就提到了很多养生思想，
1: 嗯，
0: 包括现在我们现代人很多人在创编这个健身的一些术式的时候，或者是在指导一些养生的时候，都会运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些
1: 啊，借鉴一下
0: 一些知识。那么它这底下，它这个《黄帝内经》其实总的就是概括我们经常听到的有这么几个，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枉坐牢，还有这个恬淡虚无。它主要是讲究的这几点。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讲这几点呢，其实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表达什么东西一旦过了那个
1: 度了，
0: 它就会产生一个不好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呢，就是防止一切过用，
1: 是的、
0: 就是他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思想，而且呢，要辟邪以防病，要懂得去这个调养，这个通过季节啊、节气去调养，要避开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啊、
0: 你不能说天天我们每天练功，哪有大风往哪去？
1: 嗯，
0: 像我们之前说不建议很多人在天桥底下锻炼，就是因为那儿的那个环境不好，
1: 空气质量也不好嘛。
0: 因为天桥底下上面走车，它下面的重金属含量特别高。
1: 嗯，
0: 一旦这个你在里面调息吐纳练习，每天早上在这个天桥底下练完以后，你把这个重金属吸到身体里面，它就会进入到血液里面，很难排出去。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避开一些不好的一个邪风邪气的这个地方去锻炼。所以说《黄帝内经》的出现也是给我们这个养生健身就提出了很多的这种指导的方向。
1: 对，
0: 所以在秦汉时期导引的这个硕果啊累累，很多这个导引学家就是说恰如金秋丰收一般，给中华医学啊、导引啊这个发展技术啊，还有这理论的发展都奠定了非常厚的这个基础。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经常去看这个《黄帝内经》。那么从这个时期过渡到了这个两晋啊南北朝时期，然后这个时期呢就社会就比较动荡，
1: 对
0: 啊，
1: 对，比
0: 较动荡，
1: 比较乱嘛，那种。
0: 对，佛家和道家的两大的这个兴起都是在这个时期。那到了近代呢，就完成了一个这个佛家呀、佛家是从这个东啊渐渐引荐于咱们这个汉明帝，渐渐引进来。但到了近代的时候，就完成了中国的一个进程，就进入到中国这个佛教，推动了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学术交流。我们现在练的这个瑜伽，
1: 是的，
0: 都是印度的，
1: 对，
0: 其实就是在这个
1: 两晋南北朝，
0: 对，从这时候进来的。
1: 对，
0: 很多人你看之前练瑜伽的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这个瑜伽到底什么时候到我们国家来的。
1: 对，就只知道练，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的。
0: 对，也不知道什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来的。
1: 现在就明白了。
0: 现在明白了。需要提起的就是在这两个这个南北朝时期啊，在养生方面啊就开始兴起了这个服食，服食之风，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饮食疗法。
1: 哦，
0: 对，之前
1: 在吃上要注意了。
0: 对，之前就光说练了，
1: 对，
0: 没说吃，
1: 没有考虑过吃还有什么影响。
0: 但是到了两晋的时候呢，就开始说吃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也有一些走了一些弯路，也有一些不好的，就是说，有些人就说啊，服用一些什么金丹呀、服用一些什么圣水呀、可能。

0: 当时就是一个博士了啊，导引治病的一些经验和方法、
1: 哦、
0: 啊，就是真正的一个学科在进行了。
1: 是的，
0: 所以那时候也有学校，也有学生来培养、
1: 啊、
0: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把一些这个辨证实时的方法呢，就把它编成了278条，然后总共给他立成了这个213个法、哎、方法，
1: 真的就很细了、啊、
0: 就很细了，就作为这个就把它列出来，又作为后面学生学

0: 时期结束以后就进入了这个宋元时代。
1: 嗯，
0: 哎，唐宋元明就叫做到了宋元时代。其中呢，在宋元在宋朝这个时代里面最鲜明的就是八段锦。
1: 啊，
0: 八段锦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就比较接触的就比较多。
1: 哦，那时候就已经基本上成型了。
0: 对，在宋朝的时候，八段锦就是马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广泛的这个
1: 流传了。
0: 对，流传就流传了，大家都知道。那么八段锦呢，它是有这个有战士的，
1: 嗯
0: 啊，它也有这个作事的，而且它分为什么文八段、武八段。
1: 哦，
0: 啊，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以锦字命名的功法还特别多。比方说我们说的八段锦我们都知道了，还有十二段锦大家也知道，是吧？建人七雄十二段锦。
1: 对，
0: 那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的有四段锦，有二十四段锦，啊，有十六段锦，甚至还有百段锦。
1: 那看来就是它都是以数字加一个锦，
0: 对，
1: 这样来去命名啊。
0: 它为什么加这个锦啊？
1: 对呀，
0: 为什么加锦？
1: 要是我真要问的，您就问我了，我只能把问题踢回给您了。
0: 它这个锦字啊，其实你看这个锦，它是一个金字加一个帛，
1: 对，
0: 金帛。那么在这个古代的时候，这个金帛代表是什么？代表的是一个什么？精美
1: 啊，
0: 华贵
1: 啊，是
0: 对吧？像这个金帛一般都是皇家才能有的，
1: 嗯，
0: 老百姓哪有什么金帛的东西啊？
1: 对，
0: 穿的衣服都是老粗布的，
1: 嗯，对，
0: 对吧？皇家的就可能都带金丝的，
1: 比较高贵嘛。
0: 对啊，他们的这个织的这个织锦啊，
1: 对对对，
0: 都是带那个金丝，所以它是金帛嘛。过去的织锦里面是有金丝的，
1: 对，像蜀锦嘛，
0: 对，
1: 我那时候知道。
0: 对，它其实就指的这个束饰非常的精美，非常的这个华贵，非常的有效果，所以它叫锦字。
1: 哦，
0: 对，像我们现在八段锦八是八个竖式动作嘛，
1: 是的，对，
0: 段它是八个竖式，既可以成为一个动作，也可以成为八段动作
1: 啊，
0: 哦。最后
1: 可以说理解为就是八节，
0: 对的，
1: 动作嘛，
0: 对，它既是八个单个，也可以作为八个段落。
1: 哦，
0: 对，然后呢，最后这个锦字是不变的，对，
1: 真是
0: 它的精美，它的华贵，
1: 对，
0: 所以大家今天不知道的
1: 明白了，
0: 啊，就明白
1: 了，今天又长知识了啊，长了好多知识。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导引的历史源流。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杨老师来一起回顾。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0: 引导练习者呢更好的去健身，
1: 是
0: 对吧？要不然再反正练的问这反正练这个有什么用啊？大家都不知道。
1: 对，而且以前大家可能就是你练这一个就光练这一个，
0: 对、啊，
1: 然后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功效。但是现在把它编成套、编成结，然后我们再一起去这样练习，并且是把这几个刚才说的心肝脾肺肾全都针对到了，
0: 对，
1: 那你的这个练习其实效果就更好，健身效果主要就是特别能体现
0: 了。所以说宋朝以后啊，经过数百年的时间证实了确实是这样。之前大家练习的时候不知道美式动作，但都知道歌诀，但是不知道它具体的这个理论体系，健身的这个特点在哪。
1: 对，
0: 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咱们学养生的学这个导引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不能说你这个动作练得很漂亮，那然后人家健身者问你这有什么作用，
1: 对、啊、
0: 你说不知道，这老师就这么教的，你要这么教那就完了，
1: 打脸了。
0: 所以你必须说这个动作它针对哪个脏腑哪个好，这样你才能把人给教好，人家健身才有作用，
1: 人家也愿意跟你去练，信你的了。
0: 对呀，对呀、
1: 啊啊，
0: 在道教呢，它这个长生术还有这个理学主静思想，在这个时期啊就相结合了。
1: 嗯，
0: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有做事的，就是咱们这个、
1: 八段锦刚才不是说了吗？它是分做事和战事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相结合以后呢，它就概括了两个特点。哎，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把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学说，五运指的就是五脏，对吧？这个五运六气学说呢，这和它的这个和经络原理啊，这个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将这个中国古代的阴阳啊哲理渗透进去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按照24个节气开始练习。哎，然后突出这个按时行功。哎，以经治病，以经就是咱们的经络。
1: 对，
0: 哎，它有一些这动作，比方说按膝啊、捶背啊、捶背扣腿啊，比方说这个伸展四肢啊、
1: 对对
0: 扭转身体啊，这些动作通过这个动作和这个扣齿、
1: 对
0: 咽经、吐纳、调息，然后相结合，哎，进一步的达到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目的。
1: 对，这都已经延续到现在了嘛？
0: 对，上百年了嘛？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就是宋朝时代呢，文人对中国的这个养生术的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比方说苏轼，咱们都知道这个苏轼，对吧？
1: 对，文章写得好，还好吃。
0: 对，主张运动，又要主张劳逸结合。
1: 啊，你看多会生活呀！
0: 对呀、
1: 啊，
0: 人家这个就是这些大家们比我们会生活、啊。
1: 对，
0: 还有这个欧阳修，文学家，对吧？他也是主张的这个养生观要顺应自然
1: 啊，
0: 哎，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1: 哎，真是
0: 吧？到了元代。导引的这个建筑的文字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在前人的基础上积累了不少，大家可以用其中有一个叫丘处机，这个编著的叫集啊遗生集，就它就很有代表性。它这个书上为什么有代表性呢？它这个书上就体现了春季养生、夏季养生、秋季养生，就是四季养生，通过这四季分别来阐述怎么样去防病，怎么样去治病。
1: 都是非常有建树的，
0: 对，他把这24个节气又变成了四季，这样就老百姓们就更加简单一点了，
1: 对对对，大家就更好记了，
0: 有的时候 对吧，毕竟要有的不是搞专业的确实研究不过来，你搞四季春夏秋冬都得过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他就把这本书上呢就把它弄成春夏秋冬了，
1: 是的，
0: 哎，这样大家现在都知道冬天该干嘛，夏天该干嘛，秋天该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就更简单，对老百姓来说就更简单，
1: 更容易理解，
0: 去理解和推广嘛，
1: 对，
0: 紧接着就进入到明清时期，
1: 嗯，
0: 就经过了前面的这种那么多时代的发展和繁衍，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到了明清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了，
1: 对，
0: 在大量的资料中间我们就去伪存真，对吧，然后整理这个改造，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发展，
1: 对，
0: 其中有个叫尊生八件的，哎，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导引养生书籍，除了在国内啊推广，已经在1895年的时候，这本书叫《尊生八件》已经翻译成英文发行于国外了。
1: 哇！
0: 就这个时候，在明清时期就有这样子的养生的这个著作发行到国外去了。
1: 对，就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研究，只能靠从我们这儿去学习嘛。
0: 所以说，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正式打开了这种海外的市场。
1: 对
0: 啊，
1: 对，
0: 外国人就了解到咱们中华的这个宝贵的这个。文化
1: 不断的去借鉴我们学习我们，
0: 对，如果说前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个出去的，现在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对外，
1: 对，
0: 向全世界国门打开，
1: 对，
0: 哎，大家把这本书一翻译成英文放出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的养生文化，
1: 是的，
0: 博大精深，
1: 嗯，
0: 对吧，所以在明清时期呢，导引就形成了一定的发展， 有的有其中有专家就说，一方面静坐法与动功在医疗保健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呢，也是加强了静功和动功

0: 与武术的结合，听清楚、
1: 哦、
0: 与武术的结合。很多人不知道它与武术有好几千年的文化，
1: 对，
0: 五千年的文化。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明清时期，它的进攻动工就与武术相结合了。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武术要稍微晚一点，它没有这个导引那么早。
1: 对
0: 啊，它只是一个，这个导引是前面是一个雏形，后来慢慢发展啊，然后慢慢才有武

0: 让它动起来了，可能起身坐起来都费劲。
1: 对，你像我们
0: 靠着呀，
1: 你像我们健身气功里面这个六字诀、
0: 嗯、
1: 六字诀就是针对一些体弱多病的人，他就是六字诀调息吐纳什么的，他
0: 是的，
1: 对啊，他就

0: 朝代的这漫长岁月啊，大家就总结，不断的总结创新，使我们国家的导引养生呢就是更加的系统化科学化。所以说在这个几个时代结束以后呢，就百年，这个百年我们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百年。
1: 嗯，
0: 鸦片战争以后呢，咱们这个都知道哈，这个帝国列强这个侵略我们国家，
1: 就是因为之前看到我们的这些优秀
0: 的
1: 文化
0: 太灿烂了，
1: 我们的思想文明已经那么先进了，
0: 对对，
1: 他们的这个学习方法就非常的恶劣、啊、
0: 你包括清朝末期那个慈禧太后也是特别会养生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外国人就对我们这些文化
1: 觊觎已久嘛，
0: 对对，我们这个就嫉妒我们，就来破坏我们，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导引的这个发展就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1: 嗯，
0: 因为社会太动荡了。
1: 是的，
0: 八国联军也好什么的，这些就来分割我们的土地，然后又来欺负我们。

0: 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1949年新中国成立，导引文化又获得了新生，在我们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啊，然后在不光是在各个这个医疗机构，还有在各个高校，
1: 嗯，
0: 也开展了这方面的这个课程的这个研究室，
1: 嗯，
0: 有很多的大量的医疗还有体育的工作者，就是根据这个继承了古代的导引的基础，然后推陈出新，然后又创建了很多大量的丰富的这个

0: 健身训练管理中心是在这个2001年开始成立的，然后02年呢就组织了上百位的这个专家教授学者们来研究这个创编这个符合咱们中国的这个特色的传统的这种健身气功，
1: 符合大家
0: 对对对
1: 一些日常需要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也是让国际的友人国际的这些爱好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的这个导引健身气功，
1: 对，
0: 所以说呢最早的时候是创编了1568，就是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和八段锦
1: 啊，直到现在啊，
0: 对，
1: 依然延续嘛。
0: 然后2003年就是全国推广，然后2004年就开始向国际推广，对，当时呢我就是参加了第一波国际推广，2004年去了欧洲4个国家，哎，去推广这个健身气功。
1: 那外国友人肯定也是觉得非常
0: 特别喜欢，对，我们走到哪给他们展演然后交流然后还教他们，他们特别喜欢，因为他们之前都不知道，
1: 对，
0: 都不懂，
1: 对。
0: 在07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增加了5个套路，又增加了5个项目，因为觉得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嘛，大众健身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我们不能光仅限于4个。
1: 对，我们一直都说要
0: 不断的
1: 创
0: 新
1: 嘛。
0: 对对对对，我们。
1: 而且大家的这个健身需求会不断的有新的一些想学的知识。
0: 而且我们要跟古人学习啊，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增强我们丰富我们的内容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又创编了新的5套的这个健身气功，其中就有2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是导引养生功12法，另外一个是健身气功12段锦。
1: 哦、
0: 啊，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作为课题组，来组织这个专家学者去研究创编的。
1: 对
0: 啊，那么之前的8段锦呢，也是我们学校杨百龙教授，然后他是课题组组长，也组织一帮专家创编的这个8段锦。
1: 哦，
0: 啊，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分别由武汉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医的专家张明亮老师，
1: 都是我们的这些专家。

0: 器物，
1: 对对
0: 对，
1: 所以就是
0: 同时也是通过九套的大众功法里面去截取一些动作，然后呢再结合这个主题背景音乐的一个素材，然后创编的这个套路
1: 是非常好看的，
0: 非常好看的，这个就可以自己创新。
1: 对，
0: 它就不是像之前我们说这九式就必须按照这九套的动作来完成，
1: 对，
0: 这个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主题思想来创编音乐去选择，
1: 就很
0: 就给老百姓更大的空间去想象去创造。
1: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练习积极。

0: 我们健身气功就有这个平衡能力的锻炼，还有这个我们说经常一寸受伤针这个柔韧的这个练习，对吧？但是呢，这个竞赛功法是在这个基础上又重点的，就是突出，哎，突出了这个柔韧和平衡的这个能力。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在功法的创编上，我们增加了有很多的柔韧，还有这个平衡的这个动作设计。
1: 嗯，所以他在竞赛的时候，我们考核的点也会从这些点去看重
0: 吗？对对，扣分点主要是在这些上。
1: 哦，
0: 哎，这样的话，它难度就增加了。
1: 对，
0: 哎，所以有一些中年的，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吧，他就愿意挑战一下他的更好的平衡
1: 能力啊，柔韧性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变得更加柔软。那么它的寿命就会更加长，
1: 对，
0: 筋就撑得更长，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像您之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1568这些呢，它其实就是更适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大家没有那么高水平的话，我们去练习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0: 对，因为它这个大众功法的话是适合所有健身者去练习的，
1: 对。
0: 但是作为竞赛功法，可能就要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和一定的这个柔韧和平衡能力
1: 啊。
0: 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失败嘛。
1: 是的，
0: 要不然你就很容易失误，就很容易被扣分。
1: 对，
0: 所以要想挑战的话，肯定就比那个难度要加大了很多
1: 啊。
0: 这就是竞赛的四套。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区别主要是体现在这些方面。
0: 对对对，当然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参加竞赛功法的比赛，因为每年有全国的，还有高校的，全国比赛的话，你也可以报竞赛的，也可以，因为大学生嘛，高校比赛基本上大学生很多人都会报竞赛的，因为他们年轻想挑战一下嘛。
1: 对，再加上他们在学校可能也会受到一些专业的练习。
0: 对对对，因为他们要比赛之前肯定要集中训练三个月，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可能是要加大那个练习的难度嘛。
1: 嗯，
0: 也是为了挑战自己的这个生命高峰。
1: 对，这两种针对方向的不同啊，但是同样的一点，其实都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呢，其实也参与了07年新创编的这几套健身气功当中的两套。那我们今天着重和大家说到的这一套，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介绍？
0: 好的。今天就着重给大家介绍这健身气功这个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因为这个导引养生十二法呢，正好是跟我们介绍的导引是有联系的。
1: 是的。
0: 那么说到导引养生功呢，在我们体育大学有专门这个学科。那么这个学科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那么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的这个创编者呢，也是我的老师，也是这个北京体育大学的这个教授张广德先生。那么张广德先生呢也。

0: 而且他的呼吸方式是细匀深长的腹式呼吸、
1: 啊、
0: 对，他讲究这个呼吸肢体加意念相结合，所以他运用了中医里面的辩证施治的这种对症练习的这种效果，
1: 嗯，
0: 来让大家去选择，而不是就所有人都练这一套功，
1: 对，
0: 所有人都吃一种药，那根本治不好病。
1: 是啊，
0: 对吧？
1: 我们锻炼要强调的就是
0: 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其实练习也是一人一功嘛，
1: 对对，
0: 对吧？是这样子的吧？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三个体系呢，主要就是有这个四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各个套路的这个术式还有理论是跟人体的各个系统发病的原因病理相结合的，
1: 哎，对，
0: 哎，
1: 是对症下药的，
0: 对，他特别注重针对性、时效性和显著性，
1: 嗯，
0: 哎，具有特别科学的

0: 所以说我们要结合、
1: 啊、
0: 对对，十二法是怎么得来的呢？这个是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情况中心当时编完了那个四套以后，不是要编新的这个五套的时候呢，就了解到张广德先生这四十多年来的这种研究成果是非常显著、
1: 嗯、
0: 然后对群众的帮助很大，然后呢就总局的那个领导就聘请这个著名的这个专家张广德教授来创编一套功法、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个我们的老师张广德先生就想着从这个之前的里面拿出来也不合适，对吧，所以说呢他就从这个导养生功的50套里面
1: 哇
0: 选择了12个动作，
1: 这真的有点像是

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

在酒席前，树害掏出一张鹿皮地图，说这是陶喜临终前一天给我的，你们看看，这是咱们的族人迁徙海外沿途的地理。众兄一看，哎呀，他忽然想起千人洞火丢大长请他去辨认祖席版的事儿。哎，这鹿皮上的符号线路怎么和祖席版有些相似呢？能不能让我带着这张鹿皮图去千人洞走一趟，我对照一下呢？太章啊，树害听千人洞也有这样的密版，喜出望外，心想如果一致，就能证实我们夸父族在海外确实有了拓居之地，我们到海外找他们去。风雨谷和邹大郎两人没有说话，心里都有秘密。风雨谷想的是，这和泰山密洞里的天下方雨图也有相似之处，可能有关联。天下方雨图，前文书我说过，就是古代的天下地图。邹大郎想，哎呀，这和我们镇虚之宝的地平龟图版好像类似啊。但这些都是两人的秘密，不能随便对外人说，所以谁都没言语。不过风雨谷在众雄提到虎丢时插了一句，哎呦，虎丢还救过我和重华大长的命呢。邹大郎一听高兴了，重华大长不是外人，是我师父。他又给于顺吹了一阵，所以太章和树害对于顺有了深刻的印象。简短接说，太章、树害和众雄第二天就去了仙人洞，见了虎丢，说明来意，虎丢这个人非常爽快。哦，想看看我的祖席版是吗？可以看吧。三个人拿着鹿皮对照祖席版，对照半天，最后啊，太章和树害又照着描了一幅，事后提出告辞。虎丢说，你们俩走可以，我得留众雄住两天，有些事儿我要向他求教。众雄一看，虎丢现在

通的驼科。你看通科的，世界上就有这两种。在距中国几万里的美洲，也存在着中华龙、驼龙的种群。不是巧合，这就是当年先人迁徙带过去的。于顺又问，在淘洗之前还有没有返回家乡朝拜泰山的？有啊，太多了，几千年没有间断过，他们来认祖祭山呐。回的时候啊，还想带点我们没有东西。带什么呢？最好是活的。可是活的东西行走多少万里万水千山，穿过极冷的地带都活不了，人都活不了，何况这些东西呢？哎，他们很聪明，最终还是带来了，你猜是什么？什么呢？一种龟，就是咱们这没有的，它叫

苏门向东向南所标的什么大岩山、河须山、明星山，还有什么大人国、白民国、黑齿国等等，这些都是少昊、夸父、蚩尤等所建立的方国，这些都是从地图上看的。听人说过那里的风俗究竟什么样不清楚，我亲自去看看，到那儿我也建个方国，起个名字就叫树害。于顺一听笑了，好主意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原打算一个多月前就走了，不过正准备着呢，碰上另外一个人也要和我们同行，结果耽误了。还有一个人也是你本族的，不是，你听说过先祖地库所封祝融的火证是陆

么德性，让司徒见笑了。不不不不，我们哥俩没法和你们比呀，你就别客气了。于顺说，各位不用谦虚了，各位都是当世的大贤大德，我今天能与你们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当今天子错爱，任命我为司徒，想起来惭愧呀。可是时下水患频生，共工氏督治几十载没有效果，又派滚出任水政治水九年也是没结果，现在沃土被侵，耕无阔土，民不聊生，我是茶饭不想。今天遇到陆坑大贤，不知你可有治水良策，使黎民脱此洪泛之苦？陆坑一看，于顺诚心

0: 也惜安家喽。
1: 陆坑哈哈一笑，舜司徒说得好，看来是想以治水为己任了。是啊，天下水患，百姓遭殃，我身为司徒，不治好水患，有何颜面面对百姓啊？好啊，哈哈哈哈哈！舜司徒有此雄心，可亲可敬，但治水非一人的力量能够治好啊，即便贤能之人也不能独治，要大家共同治水，八元八凯乃天下大贤都散居于野溪附近，若司徒有意可以去寻访，让八元八凯帮助治水。于顺暗自点头啊，他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劝张翰和陆坑先不要到海外帮助自己治理水患，二是决定到野溪一带，在那移民，为治理水患做准备。野溪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鄄城一带。于顺想，现在这几个人才又有治水的方略，我得把他留下。几位呀，现在天下水患不息，正是用人之际呀，你们不能走，帮助我治水，等把水患治妥，三位再远行也不迟。不过你们容我一些日子，等我在周边考察之后，我要亲自去觐见尧帝，向天子见贤，请你们千万要留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小时候得勇敢，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初学者，他在垫子上要做的就是怎么生存下来，
1: 嗯，
0: 怎么遇到不好的位置，比如说你被人骑到肚子上了，被人拿到后背了，你怎么能保护好自己？另外就是你可以熟练的掌握柔术的基本功，这样。当然你到蓝带以后，就算是你柔术有一个入门，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技巧，但到紫带、棕带，就是你要形成一套自己的技术风格了。黑带，那就是在所有之前带色的基础上，然后你能更好的去把你学到的柔术的知识，你能传递给别人，你可以教给别人。对，我个人是这样理解这些带色的区别。
1: 那我也很好奇，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棕带，未来想要升到黑带，你期待需要花多长时间把这个事情达成呢？虽然不好明确的把它估计出来吧，但我也想知道棕带和黑带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它是否和白带和蓝带之间的区别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鸿沟。
0: 从柔术的角度，棕带跟黑带的差距不会很大了。我们每一个像黑带之前每一个带色都会有四个段位，我现在就是棕带的四段，就是再往上的话就是

0: 吃很多垃圾的东西，然后不去管自己的体重，也会，我觉得这也是柔术带给我的嘛，就是你需要在生活中也需要自律一点，
1: 永远的健康。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我去打我这个级别的比赛减重也没有那么痛苦，可能你去减个3公斤4公斤就可以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
1: 很简
0: 单
1: 了。
0: 对，
1: 哎，那你要是为了减这3-4公斤，
0: 嗯，
1: 从你的角度上你来怎么减呢？
0: 嗯，可能我提前2周就控制一下碳水，然后称重之前控制一下身体的水分就可以了，然后
1: 就不喝水。
0: 对对，然后比赛之前对多做一些有氧这样子。
1: 所以你觉得巴西柔术它算有氧还是无氧？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它很复杂。
0: 对，巴西柔术需要你有很强的心肺能力，然后在它有不停的位置转换，有很多有氧的因素在里面。对，但是有很多你乏力去降服的那一下，它又是一个无氧环境，对，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项目。
1: 前面聊了备赛，聊了控重，所以你觉得自己之前参与过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
0: 我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在高带色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我白带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去打比赛就是白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白带四段了，就是要升蓝带了。
1: 嗯，
0: 去跟我的朋友去香港去参加了一场比赛，就那个时候白带时候嘛，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柔术发展没有现在像现在这样，就练的人也并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我白带四段在我的馆里面，我感觉啊我自己是很厉害的，我可以战胜很多人。但是对那次去香港，然后也准备的其实挺充分的，但是去了以后第一场就输了，就是遇到了一个我现在记不住他是哪个国家，但是是一个外国人嘛，当时输给他了，就哎我突然就觉得就外面的世界很大，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种感觉。对，然后回来以后就对自己的触动比较大，然后训练也会更认真更刻苦，就不是停留在之前啊，就是那种很非常满足觉得自己很厉害啊那种状态。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让我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次我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旅游，我去到国外或者去到别的城市，我都会带着我的道服，然后去拜访当地的
1: 交流交流，
0: 对，去跟大家交流，去看看别人的这种别的战队，然后这种国外的这种训练的方式，然后他们的这个技术战术的这个体系是什么样子。
1: 哎，那你之前去旅游或者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哪儿的氛围或者战队的氛围啊，是值得学习的或者很特别的？
0: 其实对，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去日本，一个就是我去巴西。
1: 嗯，
0: 我去日本就他们的道馆，日本他可能会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会很多，就是他们的礼节。有的时候我去看他们上小朋友的课，家长没有聊天，没有说话的，都会在道馆非常非常安安静静的去看自己家的小朋友去训练，然后每一个小朋友上垫子鞠躬下垫子鞠躬，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礼仪礼节，就是我们尊重垫子，

0: 但其实对于柔术来说，我们的第二大进攻目标就是脖子嘛，就是颈动脉，它我们有很多绞技，就去让你的这个压迫你的颈动脉，让你的脑供血不足，然后产生晕厥。但其实这个度就是你自己感受其实是不太好把握的，但有的时候你在垫子上跟队友实战的时候，你的好胜心突然起来了，就比较强，那个时候你就不想排，就不想认输，那有的时候你就可能就
1: 直接锁晕了，
0: 对对，就会晕掉。然后但其实在训练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训练
1: 大家都有度的，
0: 对对对，我们训练不是说非要战胜对手嘛，那个是要在比赛里面你要去更专注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受伤都来自于比赛，就因为比赛的时候你的肾上腺那个分泌也会很高，
1: 比较旺盛，
0: 对，你对疼痛的忍耐能力也会更强，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对方做你一个关节技，你感觉啊我还可以啊，一下就受伤了。包括对方做脚技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还 OK， 我还能保持清醒，但是可能突然一下你就
1: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一定要适度，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千万不要逞强。那张帆，你练了这十几年的时间，有因为巴西柔术造成过伤病吗？
0: 会有，像我们对于我们练柔术可能脖子都不太好，腰都不太好，然后最近膝盖也有伤，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全职柔术，然后想去打比赛，想去提高自己，就是你的训练强度上来了以后，有一些这种运动伤病可能是也是避免不了的，但就是发生了，我们去做积极的康复。

每一个年龄他们身体条件不一样，对技术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实战差距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有这么一个好的比赛的平台的话，有我们分体重分级别啊，对于新同学，对于白带小朋友，他们可以通过比赛去感受，去磨练自己。那对于高带色来说，他们能有一个平台跟同样带色这种高水平。

0: 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0: 微微摆动，恰似一尊圣洁的玉美人。阿秀有点迟疑地问道，先生，还有话吗？
1: 陈皇斟酌着字句，他说，您是一位尊贵的格格，您这样隐名行乞，绝非长久之计，既不能光复旧业，又不合尊贵的身份，我如以路人待你，不是丈夫之举。能否屈尊今晚与我同住一殿，以兄妹相称，明早我送您到丛中，我的好朋友高士奇在那儿很得意，总能让您先安下身来。
0: 阿秀看过高士奇日间评批人家诗词，不禁莞尔一笑，说道，你说的那位高大人，那是一个轻薄的人。
1: 陈皇恭敬地答道，回您的话，方当不拘形骸则有之，轻薄二字似说太苛。
0: 陈皇的这种恭敬忽然使阿秀觉得有些隔膜，却不知自己说出格格身份，已在两个人中间竖了一道高墙。阿秀略微想了想，一掠秀发，笑道，
2: 好吧，就依着你。
1: 店老板见陈皇半夜带个女人回来，提着灯窥视了半晌，却没认出就是镇上的女叫花子，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正待要问，陈皇却道，这是我的堂妹，被人拐骗至此，我这次进京，家属还特意关照寻访她，不料今日竟遇上了，今晚只好先住在这里了。好。
0: 店老板对这种事见得多了，客人出去打野鸡叫妓女，那是常有的事儿。指陈皇还要撇清称什么堂妹，倒令人狐疑，一头走一头笑道，
1: 既来了就是小人的财神，不过现在寻个单间儿却不好办了，怎好半夜把客人撵起来呢，您说是不是啊，陈爷？那你说怎么办呢？陈皇一时都犯了难。
0: 店老板犹未答话，阿秀却说，他是我哥哥，同住一室不妨呢。

此人是个至诚君子。阿秀无声地叹息一下，何一倒卧在床上。这一夜陈黄一眼没合，真是秉烛达旦地

0: 蛋糕时期还是推行期，到镇上银匠戴照那儿打了一只卧凤金簪，一副银镯，又买了两套贡泥料子，还有一只当时极贵重的菱花玻璃小镜，一共是四色见面礼。刚回韩府，韩春和兴冲冲地迎了进来，因见高士奇夺过来，忙站住了，笑道：“
1: 哎呀，恩公快瞧去吧，人已接过来了，正和老太太摆家常呢。我娘啊，已认她为义女了。”

流氏正坐在前堂中间，搂着满脸泪痕的阿秀抚慰道：闺女哟，真是的，可是难为你了，也亏得陈先生慧眼，你在这儿快两年了，我老婆子只瞧着可怜，再想不着你身世这般的苦啊。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啊，先前啊只听古书先生说过，戏里头唱过，要不是你水灵灵的站在我跟前，说啥我也难信呐。陈黄坐在一边，见刘氏如此动情，眼中也噙着泪花。阿秀自幼丧母，从未受人如此慈爱，乍来韩家被老太太这番提起话，说的心里又酸又热又舒坦，偎在刘氏身上哽咽着说道：娘是积德行善的好人。

0: 乖娃儿啊。韩老太太抹擦着阿秀，擦泪笑道：乖娃儿，落叶总得归根，娘虽然舍不得你，大理儿还是明白的。哀悼的吴三桂已经叫万岁爷给拾掇了，朝廷总不能叫你受一世的苦啊。那边也是朝廷管的地面嘛，将来你得计回去，或嫁了人家，别忘了这里还有个娘，娘也就知足了。阿秀闭着眼，任由泪水淌着，撒娇道：
1: 哼，万岁爷要是恢复了我的封地，我可要把您给接去，就这样整日的让您搂着我。
0: 韩刘氏笑道：哎呦哎呦，别折煞了我的阳寿，哪能有那么大的福分呢？再说了，你女婿也不能让我老婆子将你霸占着呀。
1: 啊，我女婿？
0: 阿秀抬起了头，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含着笑意，故意指着陈黄说道：
1: 娘，您问问问问他让不让。
0: 韩老太太见阿秀如此大方，顿时愣住了。尽管他精明能干，见多识广，可是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0: 有什么
1: 吃了吗？说到这里，阿秀停住了，下头的话竟没有说出口。
2: 陈黄定了一下心，侃侃说道：“哥哥厚爱之情，人非草木，陈黄岂有不知之理呀？我原不知您的身份，如今既知，怎敢做非礼之事呢？家妻温良恭俭，十分贤惠。我的事业是治河，终年在外，浪迹天涯，飘忽不定，我已对不起他了。其人在乎格格的青春年华呢？更要紧的是，格格还要报家仇、赴就业，而我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1: 阿秀听了，从韩流士怀里挣出，猛地站了起来，想了半日，总觉无两全之计，眼泪便无声地流了出来，擦了擦，又决绝地说道：“
0: 我是你的人，哪怕等到白发，哪怕你走遍天涯海角，我都要等着你。”
2: 两个人正说得不可开交，门外忽然传来了朗朗的笑声。高士奇一边呵呵地笑着，一边走了进来，朗声说道：“哈哈哈哈哈！哎呀，天一兄好艳福啊！明月之壁，月……”

0: 给你办了四色礼物，可别说雨清渗得干哟。
1: 陈先生，自我说了身世，你就待我不同了。你的心思我知道。阿秀没理会高士奇的调侃，缓缓起身道：哎，我反正无家可归，也不想救驾，我说过的话从来没有改过口，你瞧着办吧。说罢

0: 穆子旭是个精细人，眼瞧着聂斯发出了火牌，调度郑州、新郑、密县等地驻防齐营，移防省城，一切均无不妥，方辞了出来。
1: 穆子旭回到开封府衙，已过晌午。御前一等侍卫武丹和两个三等侍卫素伦、德楞泰正在后堂二门站班，前头皇太尊因奉旨照常理事，只在千牙房处置民讼，时而静寂无声，时而板子打得山响，穆子旭也不理会，略一张顾，问德楞泰道：“兄弟，主子没睡中觉吗？”
0: 德楞泰是去年秋天被选进入宫的。去年秋天新建木兰围场，东蒙古各王公会武游猎，因德楞泰空手饿死一只公熊，被誉为蒙古第一勇士，当了侍卫。格楞泰年纪不大，24、5岁，敦敦实实的，一脸憨相，见领班侍卫问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慢性疾病好像往往是找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这些朋友可能更容易去得慢性疾病。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现在越发的是在年轻人的身上出现了，而且呢也是越来越广了，这的确是需要引起朋友们的一个格外的重视。所以李老师呢也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去关注这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咱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问题。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以比较有代表性的慢性疾病跟朋友们去入手分析，去讲一讲咱们该

0: 面，那这个，
1: 然后还停药了，那就是非常危险的，
0: 对，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就是先去问一下医生，如果医生觉得说你可以做一些低强度

0: 可能会比正常人家没有的这种啊，就是可能会更容易遗传到这种因素，
1: 对，你患病的几率就更高一些。
0: 对，高一些。对，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很重视，包括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包括咱们的血脂异常，然后呢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病因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跟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饮食习惯和身体不活动。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呢，就是我们家族史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就是避免的，
1: 这
0: 是这个是 天生无法选择的，
1: 对，爹妈给的嘛，
0: 对吧？那我们的，但是我们后期的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对，
0: 然后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晚一点找到我们这个身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改变生活方式的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饮食，一个就是活动，嗯，那我们第一个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营养方面，
1: 嗯
0: 啊，其实呢这个营养方面呢，我们最主要的其实大家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就是营养我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该吃什么，但是可能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嗯，
1: 做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对，或者说没有那么特别的清楚的了解到到底我应该怎么吃或者应该怎么做。那首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几个指标，
1: 嗯，
0: 第一个呢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就是果蔬，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水
1: 果
0: 和蔬
1: 菜、哎，
0: 对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鱼类，其实就是我们的海鲜，但是大家可以发现我没有提到红肉类的，比如说什么猪肉牛肉， 对吧羊肉，就是红肉类的东西我没有，而且提到白肉类的，就是因为它身上有特别大量的蛋白质，可能更好的让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人，因为我们现在针对的哈
1: 是的
0: 对吧，咱们现在心脏病的人慢
1: 性

0: 多的年轻人或者甚至是老年人，他可能就吃不了多少
1: 啊、
0: 哦，但是呢，他又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菜。因为他吃不了太多，那你就可以在这一盘菜里面，你看你能不能至少放五种颜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西红柿啊，胡萝卜呀、啊，或者是还有我们正常的紫甘蓝啊，对吧？
1: 然后绿叶
0: 菜
1: 就不用
0: 说了，绿叶
1: 菜
0: 啊，对，基本上这就到了，因为还有水果的搭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最好在炒这一份菜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不同的颜色，
1: 就至少先配上两三种、三四种，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水果的这么一配，
0: 对，
1: 绝对
0: 就够
1: 凑够五个，而且绝
0: 对
1: 不止五个了嘛。
0: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鱼类或者是虾类，对，就是我们还是尽量少吃一些红肉类的这种食物，
1: 嗯、
0: 就还是多吃这种鱼类和这种贝类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五谷杂粮呢，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比如吃点南瓜，
1: 啊、
0: 吃点红薯、
1: 玉米、
0: 玉米，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吃点。这种食物，然后呢，在你的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放点小麦，对吧？
1: 嗯、
0: 大麦、燕麦，
1: 对，
0: 什么藜麦这些，
1: 对，
0: 小米这些，就是不同的，不要只就干吃
1: 大
0: 米。对对对，就是每次都放一些不同的这些谷物，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搭配起来，包括可以放一些豆子，比如黄豆也可以焖米饭里面，绿豆、
1: 红豆饭、啊、
0: 红豆
1: 什么的，
0: 对
1: 对
0: 对，就是掺杂一点这些东西会吃会比较好、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油一定要呢选择我们的橄榄油，
1: 嗯、
0: 对，尽量呢就是不要选择那些大豆油，
1: 嗯、
0: 对，那样的饱和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而且呢橄榄油我们也是点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不是说一定要那种炸的那种
1: 对,
0: 对，包括炒饭什么的我们也是轻轻的点
1: 控制一下油量、
0: 哎、对，尤其现在的不粘锅都非常好，你不用说非得放很多的油才可以保证你不粘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慢性疾病的这些、人群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搭配的方式来进行。那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吃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加工食物上面啊，尽量就是我们少一点对它进行反复的加工，就或者是复杂的加工
1: 啊、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能拌不炒，对吧？能简单的炒一炒呢，就不要什么又放什么蚝油啊，又放什么
1: 料
0: 酒
1: 呀、啊，就
0: 调料啊、
1: 加那么多、
0: 哎对，简单放一点点，对吧？就是清炒一下
1: 能
0: 可以了，
1: 拿白水一焯就出来吃的那种不是更好吗？
0: 那可能有些人还觉得没什么味道哈，就那一个菜了，然后我们还剥夺人家只水煮，可以稍稍的简单的加工一点啊，然后放一点调味料啊、
1: 嗯、
0: 或者是哪怕蘸着吃啊，或者是炒菜也可以，比如放一点点盐，对吧，借点味儿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在这样避免这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就是避免我们的微量元素啊，还有我们的抗氧化的一些损失啊，所以呢是希望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可以大家多吃一些乳制品。那乳制品呢，尽量是低脂的或者是无脂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酸奶啊、牛奶啊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我们还是减少我们这或者脱脂的，减少我们的这种脂肪的摄入。其次呢，就是我。

0: 先来说一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啊，就是它的学名呢是叫冠状动脉疾病，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
1: 对，
0: 那它的一些动的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点都包含哪些呢？
1: 好，首先呢，我刚跟大家也说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0: 嗯，
1: 那可能有的朋友

0: 一下心肺训练
1: 啊，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肌肉训练。
1: 好
0: 啊，其实这是这两个部分，大家可能每个人喜好的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好心肺，有的人喜好肌肉。那我们你就可以针对你的情况呢，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训练。
1: 对，
0: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心肺训练呢，其实呢我们建议啊，就是每周可以至少有3次，最好呢就5天以上，甚至是以上，就是呢。可以大家达到就是每天都进行一些心肺的训练。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强度上面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是从低强度开始，然后慢慢过渡到中等强度。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大家觉得慢性疾病的朋友，或者我已经就是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他就觉得我就不能运动了，或者我就不能做中等强度运动，我就只能简单的走一走。
1: 对，
0: 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想法去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在没有发病，或者是我们已经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清瑞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心率。我们正常一个人，包括我们有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低风险的这个患有咱们心脏病的人群，其实他的静息心率呢基本上已经可以跟正常人达到一个比较持平的。如果他要是有异常的心率，或者是那医生也不会建议你运动的，所以你肯定是你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你的静息心率应该跟正常人是相似的，那我们就是在60到100次这个区间。那如果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通过低强度的运动，如果增加个每分钟增加20到30次的话，那其实我们正常呢是在一个正常屈指的范围内的。比如说我静息心率是大概80，那我如果通过我的运动我达到了100、110，那其实这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所以大家不用觉得特别慌张。

0: 限制了，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运动。
1: 对
0: 啊，要不然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2: 嗯，
0: 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针对于心肺训练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肌肉训练。
1: 哎，力量训练嘛。
0: 对对对，力量训练。

0: 摄入我们主要的一些肌群，比如说我们的腿的肱四的，或者是我们的手臂，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肱二和肱三啊，对吧？然后或者我们臀大肌啊、胸大肌啊，就是这些最主要的肌群着手去练起、啊，先不要先去练那个小肌群，对吧？先把我们大肌群给稳定住了以后，核心包括、我们的前面的腹直肌啊，
1: 是的，
0: 对这些腹外斜肌啊都练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说小肌群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刚开始大家每个呢就可以都做一组，就是我们每一个部分10到15次，然后呢循序渐进，觉得哎我可以了，承受我可以再做一组、
1: 哦、
0: 对吧，再慢慢的再去加啊。最开始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组一组的来练，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刚才我跟大家要说的，就是最主要的那几个方面
1: 注意的地方。
0: 对，就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嗯、就是首先我们患有心脏病的朋友一定不要憋气，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先别做这个
1: 了，对，一定不要做这个了。能够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正常的呼吸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啊，才可以。第二个就是刚才也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不要用尽全力，包括刚才的肌肉训练跟大家说了，只用40%-60%的力就可以了。
0: 对，对，
1: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强调，不是代表说你用了全部的力，你就能在这一次你的肌肉能增长多少，而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持续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不要觉得说我这一次用尽全力了以后我就能达到我的标准，而反而用尽全力会对你们对他的心脏啊，或者是对他的这个供血是有影响。

0: 非常熟悉的平板支撑。
1: 对啊，
0: 对，平板支撑的动作，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并没有进行收缩，一直大家是持续在这个保持在那种。为什么这个呢不要做这种类似的这种，或者是就大家知道那个
1: 靠墙静蹲
0: 引体向上、
1: 哦、
0: 比如引体向上有的时候有的人

往下低，不管是平板支撑还是深蹲的时候，你都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呢，就是这种静力性的动作，咱们一定一定不要做。对，然后呢，就是

0: 有这个心脏收缩的会快一些嘛。
1: 对 对, 对。
0: 那你又有慢性疾病，那你肯定这个地方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不适。
1: 嗯，那我们刚才听李老师和大家首先介绍的就是这个冠状动脉疾病啊，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最为熟悉的一种慢性疾病了。那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呢是非常的详细，针对于我们朋友们该如何在营养方面去注意，还有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地方呢，李老师都介绍的是特别的详细。那也希望可以让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患有冠状动脉疾病的朋友啊，在运动的时候呢能够有所收获。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疾病同样呢其实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种啊，它是外周动脉疾病。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它其实同样也是有自己的一个造成的原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这个注意的地方。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
0: 好、那大家刚才呢听到了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学名哈，叫外周动脉疾病。那其实真正的这个呢其实叫做我们的肌肉疼痛感的一种下肢的疼痛感的一种疾病、所以呢其实当你如果感觉到我们的下肢肌肉疼痛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就跟据我们的这个判断就是这个外周动脉疾病。那其实它的原因呢跟我们这个刚才冠状动脉疾病的、有点相似呢，它也是由于咱们动脉狭窄，然后但是它是末梢的血流减少，所以叫外周嘛、对吧，对，是末梢血流，所以为什么会影响下肢呢，对吧？因为我们下肢的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行走的能力。
1: 我们末梢不就是下肢
0: 的？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其实给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啊。那其实呢我们发生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的冠状动脉疾病有点相似，要我们肯定放在一起再给大家讲，跟大家更好理解。
1: 对，
0: 就是它也其实呢会有一些比如血脂异常的原因，包括吸烟喝酒，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一些还有这个呢我们也有一些家族史啊，还有我们就是身体不活动，还有我们胖肥胖和压力。但是在大家发现呢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增加了比冠状动脉疾病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精神压力。其实刚才我们在冠状动脉疾病里头并没有提到这个压力的问题，因为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肥胖和压力其实他们两个是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会希望呢大家呢就是能够呢就是减轻自己精神上的压力，然后呢能够稍微能缓解一些我们关于这个外周动脉疾病的这个发病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它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得多关注一些。那其次呢就是刚才其实营养跟大家也都非常详细的介绍过了。那其实在我们营养状况这个方面呢在我们如果咱们患有了我们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一定要减少肉食，就是红肉的饮食、减少这个方面，
1: 就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肉，
0: 对，还要减少，对，减少可以多吃一些白肉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其实饱和脂肪呢，刚才跟大家说了，比如说有油，还有我们的糖，对吧？包括白砂糖啊，这种我们的人工的这种合成糖，对，我们一定要都要少吃。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大量的补充我们的水果蔬菜还有我们的纤维，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动脉狭窄的原因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促进我们更好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和循环，然后才能到达末梢，对吧？因为大家别忘了我们的外周动脉是指的是末梢，
1: 对，
0: 那你必须一定要是你的整个的这个饮食上面一定要少油少盐少脂，你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使你的这个动脉的血管然后呢慢慢的恢复，然后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流顺畅到末端，然后呢才会对我们的这个外周动脉疾病更好的进行一个调整。
1: 对，它也有一个最明显和这个冠状动脉疾病的区别呢，就是它是主要是体现在我们这个末梢的血流减少。
0: 对对，
1: 所以从刚才的一个成因到营养状况上，其实李老师都格外强调了是要针对于我们这一部分的问题，我们在

0: 动起来。
1: 嗯，
0: 那首先呢，我们先得到了我们许可的这些人群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俗话说的，就是低风险的人群。
1: 对
0: 啊，如果就是我们没有，因为如果很就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医生肯定也不能允许大家运动的。那既然得到许可的呢，我们首先要选择的就是我们的步行运动，就是我们要进行走步。其实因为走路啊，这种步行可以使用到我们的一个小腿的肌肉，
1: 对。
0: 所以呢，为了改善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能力，我们呢其实咱们所有的人群呢，一定要这个步行至一个疼痛的时间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末梢神经的血流减少，所以我们的末梢的肌肉肯定会进行疼痛，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病因嘛，也是我们病非常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
1: 信号，
0: 对，信号。所以呢，我们在一定要步行到我们有感觉到疼痛的时候，然后我们再休息啊，就不要觉得我轻轻感觉我稍微有一点点疼痛了，然后我

0: 然后建议大家可以忍受8到12分钟，就是你再继续在这个墙的连续的这个步行，然后再休息。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在一个这可能是一个研究数据表明的一个情况下，但不一定非得就是适用于你本人，但是你可以先把拿这个做一个试验啊，比如说我先走了3分钟左右，我已经达到了我能刺激到我的这种疼痛了，那我就再忍受8分钟，现在先打一个最底线，然后我停下来休息，看这样的强度能不能够，这样的反复能不能够就是自己能够接受。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达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
1: 嗯
0: 啊，可以不增加时间，但我们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或者是延长我们总活动的时间，就像刚才大家说从30到45到60啊，就是通过这两个方式来调节啊，而不要调节其他的方向。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在心肺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就3到5天。其实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步行运动呢，就是在我们心肺训练里头的一部分啊。那大家呢就可以，比如说强度从低强度到中等强度都可以。那其实什么怎么来判断呢？就是我们可以非常舒适的谈话，也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舒适的跟其他人谈话，或者是讲出来这个讲话，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如果一旦在这个疼痛上，如果超过了轻度疼痛，就是达到了中度的一种疼痛感啊，就是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我们的这个步行，去休息，然后当这个疼痛降低到轻度及以下的时候。

0: 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自己也能够及时的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老师，
1: 再见。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话说五台山金秋会，北方第一环。把龙凤金钗给公孙越看了，公孙越知道要自己命的人终于来了。现在我想活命怎么办？金秋会这个擂台打胜了，对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俩人够朋友。这两人跟宫野月娥他们又有佛缘，他俩的话宫野月娥肯定能听。到那个时候，如果宫野月娥翻了，有两个和尚的袒护，我的性命能保住。我实在怕的人是谁？宫野旺财，我原来的师父。宫野旺财他跟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他们两个人是有交情的，如果说这两个和尚出头，也许宫野旺财给他的面子。他想的太多了。第一环，你马上告诉这个人

脸上带笑了。房老爷大驾光临，我家蓬荜生辉，各位既然都是朋友，来此呢都是有缘的，请到待客厅房一叙。好好好好好，谢谢您款待。来到了客厅，分宾主坐下了，下人献上茶盏，都四平八稳了。方老爷，你大驾光临有什么事啊？月娥前辈，我听门老英雄啊把你的事情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可究竟你跟公孙越什么恩恩怨怨，这个我还不太十分清楚。把金钗给他了，公孙越这小子不下台，死皮赖脸的赖到的，我想他是在依靠苦命大师、苦难大师，想让他出擂那是千难万难，把您请去到擂台上跟他公开见面，不知道您意下如何。方老爷，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呢马上就跟你走，明天我上擂，看我怎么亲手杀仇人。可是我爹呢岁数已经大了，我跟我爹说一声，招我爹他明日也赶到，那我们就不打搅不拜访老剑客爷了，可也不能落礼。骑兵呐，我说爹干什么？拿出50两白银，要50两银子干什么？孩儿啊，叫你拿银子就拿银子。月娥前辈，我也不

苦难大师站起身去，双手合十，纳莫阿弥陀佛。房叔安昨天说修泪，今天咱们计时开擂，请公孙越老朋友上擂。公孙越到今天堆眉不振，知道大祸要临头了，躲又躲不了，就得强硬着头皮飞身上擂。公孙越，你这个狗才，你还好意思上这座擂台吗？啊，你自己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苦难大师、苦命大师让你上擂台，就不仿一仿你是什么人吗？啊，你真给金秋会丢人呢，你个混账东西，请高人上擂台。这时候公爷月娥背背双环，稳稳当当来在了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窜上了擂台。公孙越不看公爷月娥来到擂台，这小子就已经愁眉苦脸了。二十左右年没

人完婚。公孙越暗恋于我多年，他怀恨在心，酒内下毒，洞房之内，我丈夫被毒死了。可是发丧之后一年，我爹又把我许配公孙越，他喝酒过多，洞房吐露食言，是他害死了我的丈夫。我拿金钗扎他更嗓咽喉，因为非常的伤心跟激动，扎错了位置，扎偏了更嗓咽喉，他得了活命。我让门老英雄拿来金钗给他看，我不想来的擂台，为马苦命。

合，没分出胜败。10个回合，这种拼力的相搏，攻孙越小于攻也越娥。他又年轻又力壮，武功又大成，攻也越娥呢是妇道人家，到了不惑之年了，在体力内功上他赶不上公孙越。50回合已过，公孙越已经把公野月娥团团围在当中。房栓原来抱的信心非常大呀，以为3下5除2就能把公孙越置于死地，可没成想这俩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后来公野月娥已经不是对手了，房栓急的脑门上汗都下来了。妈的妈，我的姥姥啊，怎么单遇上这事儿啊，麻烦呐、啊！还有谁能上去？上去凤还巢脑袋飞掉不可。就在情急之下，突然有人从擂台底下窜到台上，刷往前一记双环，左右缠两人的更嗓咽喉，两人各打垫步退出圈外。上来这个小伙子年届30左右，长得白净面皮，短打一靠，在手里拿着日月双环。月娥前辈，你是女流之辈，没跟公孙越分出胜败高低，请您下擂休息，这阵交给我，我要杀掉公孙越这个无耻的狗徒，忘恩负义的没人味的狗人。上来这位，他是峨眉派的弟子，名字叫长兴。说峨眉派在武林当中是大派，名师好徒弟那是出了名了。这个长兴哪能看惯这样的恶人对待师父，对待师兄弟儿，插楞双魂一亮势，是个指天画地。来吧，公孙越一声的苦笑。长兴，你的口碑非常好，没成想今天打暴露不平，打到擂台之上要会战我公孙越，请吧。说着话向前一步，一个凤还巢，他跟别人可从来不手软，这个凤还巢往前进，长兴往前矮头一个锁颈藏头，第二招凤还巢闪过去了，紧接着第三招到第四招正砍到长兴的脖项上，唰一转圈，长兴斗大的人头削落在擂台之上，死尸翻身栽倒，砰砰往外直喷。小辈，打这个暴露不平，你打错了，你看错人了，你死算白死。

0: 怎么办？使凤还巢就得另想他策。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性命。就在两人剑拔弩张之时，刚要伸手，突然通往擂台的这条小道之上飞身跑了一人，口内高喊：“慢动手！”好，这声喊喝声音洪亮，擂台里头的人、擂台外头的人全都听着了，所有的人把目光聚集在这人身上。见此人法似三冬雪，须似九秋霜，满脸的斑点，浑身上下穿着土黄布的裤褂，底下大叶子洒鞋。什么人能在这个时候赶往擂台？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知道

给你老人家磕头。公孙越，你还知道你有这么个师傅？师傅，我知道。那知道我就当着天下的武林群雄，我问问你，师傅，您请问，你从小，你是花儿乞丐，父母双亡，对也不对？师傅，正是如此。大雪豪天，北风呼啸，你身上衣服单薄，你冻死在雪地里，被雪埋上了，什么人救的你？师傅，是您救的我。我教你武功，可曾慢待于你？跟你别的师兄弟不一样吗？师傅，没有，您待我如同亲生。那你为什么要在马池跟月娥完婚之时，你在酒里下了毒药，药死了马池？师傅，因为我打进府的那天儿，跟大师姐在一块练武，我就暗恋大师姐，可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底气来靠近大师姐，也不敢跟您提这码事儿。哦，所以你就下了毒了？师傅，一点不假。我觉我下完毒了，我有希望娶到大师姐。你个恶贼呀，救命之恩你不报，杀我女婿啊，骗我姑娘，你这样的狼子野心，在天下有几人能像你这样？天下各位武林朋友，老朽功也忘才，身为剑客，我有这样的逆徒，今天当众我问得明明白白，事情道理曲直已经问清楚了，我公爷旺财我不说瞎话，我真拿他当儿子带，现在我该清理门户。公孙越，你是让我把你脑袋拿走呢，还是你要跟我比划比划呢？从现在开始，刷啦，把自己前大筋儿来掉，往地下啪一扔，我就等于扔掉我身上的一块肉。师父，吓死弟子也不敢跟你老人家比试武功，我欠您的一条命，我在擂台上我就还给您。好，你是自裁呀，你还是找个地方上吊投河呀？师父，我给您磕仨头，然后我自毙而死。帮老师，第一个头谢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帮第二个头，师父，我谢谢您把女儿能够给我。帮第三个头，师父，还没等说话，这小子早就打好了主意了，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这俩头把你稳住了，第三个头我说一半，我用羊头我把你撞死，就凭我的武功准能把你撞死。这小心地歹毒啊，双脚尖一抠台板，身往下冷不丁一弓，像箭一样，脑袋撞奔公爷旺财的胸前。俩人近在咫尺，公爷旺财老剑客爷虽说剑客的身份，他做梦不成想，这个公孙越敢对自己如此下手，受了人的

暗算，再想躲可躲不及了。而且公孙越又是拼命一招，啪，这一扬头啊，把老爷子撞到了台边。

在武林当中，谁教这样的徒弟，谁伤心呢？就连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两人全都紧皱双眉。我们五台山金鹫会怎么能够请这样的人物来登台打擂？我们俩怎么能够跟你成为朋友？平常没看出来，看这样，你不死也得跟你拔香头子。公孙越仰天长啸，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各位，旺财老儿今天被我打伤，我没有惧怕的人了。公爷旺财，你是跟我战呢，你还是下擂？当时把脸翻了，可看这小子的为人呢，真狗屎啊。公爷旺财老爷子把血往下压了压，顺手在兜裆当中掏出来宝马平安伞，急忙送到口中，咽到肚腹当中，随后踉踉跄跄走到了台前，俩眼微睁，咯嘣嘣咬着牙。公孙越，你想这一头把老朽给撞死，你做梦没成想，老朽筋骨尚且强壮，你现在已经被我开除门户，虽说我受伤了，算我失策。

好吧，你不要磕，你已经磕完了，伤我也受了，说别的话都没用了。旺财老剑客爷探背绑插楞拉出来日月双环，扒一个跨虎登山。别看受了这么重的伤，那还是功夫到家呀，也在气头上。公孙越瞧着这一扬头，没把旺财老剑客爷撞死，心里头也有八成的胜算。为什么？你是带伤的身躯，你又上了年纪了，我现在是血气方刚，正在武术大成的时候，我杀了你，天底下没有怕的人了。日月双欢叉抻出来一个指天画地，请吧。公爷旺财老剑客爷可想了，我要后下手，这小子先下手，先下手为强。他要用出九环套月凤还巢，我带伤的身躯，我指定落败，这就得我先下手，打你个措手不及。快刀斩乱麻，想好了，这也是老爷子最好的办法了。首先来的是凤还巢，因为师父打徒弟，这个凤还巢对面的公孙越是了如指掌啊！刷刷刷刷刷，左右开弓的凤还巢，公孙越挨一躲开，躲了八招，第九招就该两个环同时甩出的凤还巢，这个可难躲。不过公孙越也能躲开，唰，一个天地环，上面奔脖梗，底下被磕膝盖，唰来了。公孙越身体一打横，这个时候旺财老剑客也看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他功力已经大成，天地凤还巢他能躲开。哎，小子，世上每个老师教徒弟

活塞，你触犯了门规，犯了大罪了，拿这个清理门户，收回异业，天地奉还朝出去了。宫野旺财老爷子在自己万宝囊当中伸手拿出一个小环儿，这个小环儿跟大环儿模样是一样的，可是使法就不同了。等宫岁月身体一打横，天地双环走空了，宫野旺财老爷子这把小环儿甩手的小凤还朝，唰，这是暗器，风霜带快呀，冰凉棒硬啊，放上就没命啊！咔，正好小欢打到了公孙越的脑袋上，当时把脑袋就给劈掰了，脑浆子鲜血唰喷了个满台。台底下所有武林人物，是凡正门正派正道的，全都站起来鼓掌。好啊！这声喊喝是震天震地呀，大快人心。这声喊喝完了，再看宫野旺财，往前晃两晃，往后晃两晃，一个站立不住，哐！

可有多时了。这时候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两人也是迫不及待，命人把死尸收回来，把擂台的鲜血收拾净。过了一盏热茶的功夫，口念经声佛号，各位武林通道，擂台本身就是杀人的战场，练武术的人来到擂台之上，就是遭劫赛术，赛术者难逃。可不能因为死了人了，擂台停止，咱们还得计时开擂，赌斗开封府，胜败交假白云瑞。另外一个就是白云瑞叫玉面小达摩，这个外号太狂了，欺师灭祖，要把白云瑞这个外号给他取消。你叫玉面可以，小达摩你叫不了。为了这个，我请来武林通道南少林寺的几位高僧，是海清大长老的三个徒弟，也是南少林寺的三宝和尚。这三宝和尚法号是天三宝，各位也知道天三宝是什么，天三宝就是日月星，说地三宝水火风，人三宝精气神。可既然我把南少林寺的同道请来了，那就是帮其帮把马高凳短，给我帮忙助力，请南少林寺的三僧大驾光临。纳木阿弥陀佛，佛号念过，从西看台后面的客棚走出三位出家大和尚。这三个和尚都是秃头亮顶，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散亮，脑袋上是九个黑点摸顶受戒，证明在南少林寺的辈分那可是颇高的。南少林寺的主持海清长老那是武林当中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这三位高徒来的这能是省油灯吗？所有武林人物全看着，开封府这回碰见硬对儿。方双看完，我说各位稳住心神，别着急不着慌，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哈哈哈哈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啊，咱们先看着。苦难大师现在用上我们三个了，是啊，那就请日僧你佛驾光临，到擂台之上赌斗开封府，赌与胜败。好，遵法旨。日僧稳步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翻上擂台。所有人物再看这个和尚，浑身上下穿了一身杏黄的僧袍，配着大红的袈裟，底下开口的僧鞋，白布袜子，赤手空拳，刃麻没拿，俩眼珠子像钢铃一样，秤砣鼻子，四字的阔口，大嘴叉，弥陀佛。受北少林寺三教寺主师两位高僧的聘请，得到老师的同意，来到擂台之上给北少林寺帮忙助力。各位，我现在上的擂台领教开封府有头有脸的人物，主要我想领教谁呢？我想领教细脖大头鬼房。

名栓，因为他的名气现在太大了，直冲霄汉。我今天上来领教房栓决议什么呢？就是油锤灌顶。那位说了，油锤灌顶就是拿着大铁锤往脑瓜顶上凿吗？不是，那个在家练功夫练，说脑袋上搁上砖呐、搁上木板啊，拿锤往上打，练油锤灌顶。今天呢，这个练顶怎么练法？就是头碰头。房栓叫细脖大头鬼，他的脑袋大，听说他有铁头功。和尚，我练过几天油锤灌顶，我们俩脑袋撞脑袋，看谁的脑袋硬，谁的脑袋硬谁就胜了，谁的脑袋不硬就被撞半了，死到当场，这完全是赌命的打法。方帅，不知道你敢领教否？天下武林群雄听到这下决议呀、全都目瞪口呆呀、南少林寺的铁头功了得吗？成名于天下。南少林寺的拿手决议，房栓叫细脖大头鬼呀、这么一称呼而已，他那个脑袋一碰就楼啊。这和尚找房栓来玩命来，房栓是准死啊。房栓，你敢应战吗？就这个时候，看房栓站在了看棚当中，满面带笑。武林的各位朋友，老杆子房栓愿意迎战。

0: 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2: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3: Children stroke.
4: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见过
2: 面。自己又能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

0: 你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诸葛亮舞出祁山，人马刚到祁山这儿，人家曹魏军呢，已经在魏斌这儿扎下大营了。看来司马懿是有准备了，这要是再攻人家的营的话，那可就困难了。更困难的，西蜀大营现在是粮草又接济不上了，李严运粮啊，没有马上运到。这个事儿啊，全营之中所有的将校这个压力都很大，丞相诸葛亮更清楚，现在是事不宜迟啊，不能再犹豫了。几万人出兵打仗，人没有粮，马没有草，那仗怎么打呀？诸葛亮立刻分兵啊，派这个王平、张仪、吴班、吴懿四将带领3万精兵，在这会儿与魏斌曹魏大营对峙着，把大寨也扎下来，自己呢亲自统帅着雄兵强将马上奔陇西。上那儿干嘛去？诸葛亮已经计算好了，他一算计这个日子，现在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到陇西割麦，抢割，把这麦子割下来之后充作军粮，好与曹魏军一战。分完，诸葛亮带领着人马是马不停蹄呀，立刻就奔陇西来。人马当接近鲁城的时候，这时候探报来报，说是司马懿大兵已经屯在了上邽。哟，诸葛亮一听是暗吃了一惊啊，哦，司马懿已经捷足先登了，人家的人马先到了。诸葛亮暗暗点了点头啊，人言司马懿这个人呢，是善权变，常以奇谋置对手于死地。就拿司马懿刚复职的时候

何安之，不是你司马懿已经把重兵屯在上邽了吗？我就让你瞪着眼睛看着我诸葛亮非把陇西这麦子割了不可。他吩咐一声，进兵鲁城，人马不歇，还往前开啊。鲁城这地方不大，当时啊那是曹魏的地盘啊。镇守鲁城的官员这么一听啊，诸葛亮来了，赶快开城投降，这倒真痛。

得出乎司马懿的意料之外，你是凭强攻啊硬打呀，这都不好使唤。司马懿带来的人马不少啊，人家兵强马壮，军粮充足，我现在乏粮啊，军中没有粮食，这个事情最使人头疼，最让人着急了。诸葛亮想来想去呀，噗的一声自己乐了。怎么乐了？想出个妙计来。他觉得这条计策很可笑。诸葛丞相自言自语：司马仲达，我这条计呀，可以说出乎你的意料啊，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到。诸葛亮打定主意之后，立刻告诉

算行了。关兴觉得好笑。这时候姜维来交令，说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全都布置完了，请丞相您过目。诸葛丞相把姜维挑的那几个小校叫进来一看，差不多，只是年龄差一点，一个个都是20多岁。丞相吩咐来，把做得了这些八卦衣全穿上。说着诸葛丞相也穿上了，把这帽子也戴上，手里头拿着这把大扇，诸葛亮往那儿一坐，这几个小校也不敢乐，心说丞相这么打扮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几位噼里啪啦也都穿好了，诸葛亮让他们坐下，谁敢坐下，全那儿站着。哎，丞相一看让你们坐就坐嘛，有坐便坐。几个小校卸了座，瞅着丞相，几个人咯咯咯全乐了，谁也绷不住了。嘿，这几个小校心想我们都阔了，嘿，穿戴打扮跟丞相一样。几个人不由自主的右手一摆大扇，左手下巴底下一捞，也想捋捋胡子，什么没有。诸葛亮瞧这还差点啊，伯爷给他们想点办法，全都弄点胡子挂上，挂上啊，县长来不及呀。姜维一瞧，我说丞相您有了有趣儿的，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诸葛亮一看姜维实在是弄不明白了，我得告诉他，我这是干什么，我这是要充实军粮割麦子。姜维一听，哟，丞相哦，您就带着这2000来人一个个光着脚下麦田割麦子去，那把脚扎了怎么办？不，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们不管割麦子的事儿，我们呀就管把司马懿由那个大营之中引诱出来。说着丞相传令，让姜维、魏延、廖化、张翼、马忠几将各自带领精兵3000，准备好了绳子、骡驼、垛、大车、小辆，一切等项，是反能运载东西的工具全都利用上，干嘛呀？割麦子。天一黑，我们只要一出动，你们就开始开镰。哦，姜维是恍然大悟，双挑大指啊，我家丞相是神算，哎呀，这个计策是太妙了。哎呦，忽然间姜维想起个事儿来，他悄悄把关兴叫过来，关将军啊，丞相只带您一个人去诱敌呀、啊？哎，那可不行。姜维一听，这我不放心。怎么？那司马懿要是杀出辕门，他得带多少人呢？他不能带个3员5员战将，一出来就是1000军万马呀。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只带着你，你了人家穿着又肥又大的这大袍子，举着那么个帆，青龙刀也撂家了，那怎么办呢？那个关兴一听，可不是，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这么着吧，丞相刚才有令，让魏延、廖化不是都分头割麦子吗？这好办，我去安排人，派几个偏将，这事儿就办了。我让廖化、魏延呢，悄悄地跟在丞相这个队伍的后边，暗中保护丞相，是以防万一。关兴大喜呀、啊！哎呀，伯爷将军，您想得真周到啊！这不算周到，我说关将军，你记着，最好啊，你拉匹战马去啊。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的人马追上来，你们要往下败退的时候，丞相就坐在那四轮车上，他跑不过人家。如果要是事情十分紧急，你赶快把丞相由车上拆下来扶到马上跑，那还快点。关兴一听姜维想的是真周到，行了，伯爷将军，你就请放宽心吧。姜维找到魏延跟廖化，和这二将这么一说，这二位这么一听，那当然得去了，割麦子好办，保护丞相要紧呢。那您甭管了，可不许让丞相知道，我们记下就是。走开战犯呢，吃喝完毕之后，天刚眼擦黑，这儿就出兵了。诸葛丞相把那几个假扮自己的小校全按着方位安排好了，自己呢领着这500军校带着关兴就奔这司马懿大营来了。司马懿带领着人马来到上邽这个地方，他也相当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他就怕诸葛亮派人呢把陇西的麦子给割走。司马懿已经打定了主意了，
我是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啊，绝不能让陇西的麦子

落到西蜀军的手里。你诸葛亮如此火速进兵，充分说明你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你必定得派人到陇西来抢这麦子。这麦子我要不让你得了去，我让你军无粮自乱，是不战自退。你诸葛亮本事再大，哼，这么多的人马没吃没喝，你是什么招数也没有了，说不定啊你还许束手遭擒呢。司马懿啊，人马刚一开到这儿来，他立刻找几员将商议怎么样护住陇西这麦子。这正研究着呢，探报来报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而且他亲自率领军校来营前讨战。什么？司马懿一听啊，这心里的咯噔一下子，当时他就瞪着眼睛瞅着这探报。司马懿怎么了？这脑袋里空白了，什么也没有了，刚才研究什么来着他全忘了。司马懿有点发傻呀，心说这诸葛亮神了，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里生出来的？哦，我刚来他亲自领着人马就到了，而且现在在我营前讨战。司马懿瞅着探报想了想，他用手一推胡须，

欲报军情，我就斩了你。这探报当时丈二和尚了，摸不着头脑了，心说都督说的是什么呀，虚报军情，那我哪敢呢，确实现在诸葛亮带领着人就在营门外呀。胡说，他怎么能来得这么快？我来问你，他带领多少人马？人马都不多，没有人马。司马懿也糊涂了，你说了半天什么呀，都没人马，他讨什么战呢？再探，这探报还没走呢，那探报进来了，启禀都督，诸葛亮在营前讨战。好，司马懿就站起来了，诸葛亮真的来了吗？司马懿举目这么一看，这两个探报虽然把事情报来了，但是他们神色十分紧张。司马懿问他们这儿怎么回事，这俩探报瞒不住了，都督您亲自去看看去得了，诸葛亮带领的是神兵。司马懿一想，你要吓唬我，我可告诉你啊，我抽你，等我出去看看。司马懿出的大帐来，吩咐人把辕门紧闭，搬过梯子来，干嘛呀，他登梯子看看。嚯，他又胖个儿又大，这块头登上这梯子，俩人搀着他，那梯子嘎吱嘎吱直响，旁边战将直滴着心，心说我都督别在上面摔下来，您慢着点。司马懿扶着梯子爬上来，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司马懿啊愣那儿了，他仔细这么一瞧，我的天，这只人马怎么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啊，一个个是披发赤足啊，正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看今天这位诸葛丞相把官巾摘了，鹤氅没穿，身着八卦仙衣啊，头戴道巾，顶门嵌着美玉，飘带是随风之摆，身上那件八卦衣，上绣的前三连骷髅缎，离中须，坎中板，对上绝训牙端，镇养鱼艮服丸，海水江崖，昆片云锦，胸前一个大个的太极图，腰束丝绦，手持大扇，大红中衣是白袜云鞋，好一派仙风道骨。哎呀，司马懿能不愣住吗？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兵将，这大概是诸葛亮从哪儿借来的天兵吧。嗯，想到这儿，司马懿摇了摇头，不会，虽然说不会，可眼前这阵是够吓人的呀。哦，司马懿暗自点了点头，不用问，诸葛亮又在弄鬼，又在用计，嘿嘿，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要小心了。司马懿想到这会儿，他把脸这么一扬，差点在梯子上掉下来，忘了我在梯子上站着呢，别在这儿亮份儿，管他是不是计呢，有什么话回到大帐再说吧。司马懿回到帐中，把文武全都叫到跟前来了。诸葛亮在营门前讨战，也不知他带来了些什么兵将，你们都看见了吧。有些人这么一听，嗨，不瞒都督您说，我们扒着那辕门那门缝啊，看了老大半天了，我们全看见了，不但看见了这些兵卒，还听见了锣鼓声，那锣敲的啪啪的，鼓打的噗噗，跟摔楼西瓜似的，怎么那声音不对味儿呢？西蜀大营的战鼓我们可没少听啊，每次敲的都像爆豆似的，是又焦又脆又响亮，今儿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都督啊，您还是小心为妙。嗯，司马懿点点头，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我当然得小心，不过我也不能让诸葛亮在我的营

一个大声的，怎么回事？谁出去？出去干嘛去？谁知道诸葛亮在干什么呢？嘿，众将心里头明白，诸葛亮这人可了。

站着的岳琛。岳琛呢把头低下了，没燃这茬儿。张虎心里有点不痛快，心说你坑坑你，你比你父亲岳进将军差远。

迅雷不及掩耳，疾风骤雨的这就杀出来了。怎么已经快到人家诸葛亮的阵脚了，突然间把队伍杀住了？张虎摆了摆手，不要贸然前进，咱们得看看。张虎往对面这么一看，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也看见张虎了。哦，原来是他呀。诸葛亮一笑，把手里的大扇子一扬，冲张虎把那扇子一点，那是干什么呀？意思好像是叫他，你赶快进前来。张虎啊，毛了，吓得，啊，这两军打仗，还有点手招呼的吗？越是这么招呼，咱们越要慎重。诸葛亮一看张虎不敢过来，他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关兴就明白了，这是往后撤。这些人唰唰唰唰就撤下来了。怎么往下一撤这种声音呢？都光着脚呢，500多人全都披着发赤着足，所以往后一撤这声音都不大。有小校告诉张虎，张虎将军，诸葛亮已经撤了，

0: 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跟他追的那些人呢、一模一样。
1: 啊！
0: 司马懿吓了一跳，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又听右边炮响，又出来500军校，也是那样穿着打扮，中间也是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司马懿有点懵了。就在这时啊，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由山头上推下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

0: 下面请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经典评书《狄仁杰断案传奇》，由王风尘播讲。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狄仁杰夜探白云寺，从人家后墙上翻进来了，走到后殿一看呢，本来是供奉伽蓝的后殿，现在排了一溜棺材。狄仁杰打开火折子，点上蜡烛，挨个的看着棺材。这棺材前面都有描金大字啊，都注明了棺材里面装殓的是何人。走到第四个棺材旁边，狄仁杰一看描金大字啊，写着蓬莱县令王立德，看来这就是王县令的棺材了。一看这个棺材上面草草的就加了六颗长钉啊，狄仁杰马上命令马中乔泰把这个长钉取下来，把这棺材盖打开。喂，马蓉瞅瞅乔泰，乔泰看看马蓉，两个人舌头伸出多长来，怎么不敢呀？这两位不是会武功吗？哎呀，会武功给这怕鬼神是两码事儿，会武功迷信的人呐，那也不在少数。马蓉乔泰两个人虽然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但是这两个人呐，十分惧怕鬼神，而且对这个鬼神之说呀，这两个人还信，这也难怪呀。甭说他俩了，就拿咱们来说吧，让咱们去开棺材搬运尸体，谁也害怕呀。一听狄仁杰有这么一个吩咐，两个人面露难色了。
2: 哎呦，这
1: 狄仁杰在旁边一看，怎么着，你们不敢打开吗？
3: 敢。
1: 你乔太哥，马蓉弟，咱们就开吧。好在有狄仁杰、洪亮都在旁边，总算呀略微的有了点勇气。两个人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汗毛根往上发着胀，两个人拿着家伙事儿就把这棺材盖给撬开了。撬开钉子之后，把这棺材盖用双手托定，哎，往旁边这么一挪，好家伙，就这么一挪呀，就从这个棺材里面，怎么回事，一股子浓厚的腥恶尸臭味是扑鼻而来呀。您想想，这死人死多少天了，在这里面能不腐烂吗？虽说加了石灰了，但是仍然有那么一个腐败的气味，而且这个死人的尸臭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臭的味道了，夹杂着这个石灰味更是令人作呕啊。两个人挪棺材盖，哎呦，忍不住啊就想吐，赶紧把棺材盖轻轻地放在地上，两个人赶紧用袍袖把鼻子捂住了，然后往后退了两步，怎么都不敢多往棺材里面看一眼。这俩人抬棺材盖的时候都闭着眼呢，不敢望这个棺材里的死尸啊。

就习以为常了，举着蜡烛向棺材里这么一照，狄仁杰一看这个死尸啊，不由得是倒吸了口冷气呀、啊。怎么一看这个棺材里躺着的那个主啊，也就是王立德呀，长相穿戴果然与自己今天晚上在后衙宅址里遇见的那个鬼魂是一模一样啊。就见此人头上没有戴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瘦削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这位死者的左颊上正好有一块铜钱般大小的黑斑迹呀。狄仁杰看到这里也禁不住毛发上立，怎么他也害怕呀？啊，难道说今天晚上我在宅邸花园中所遇见的果然是这王立德的阴魂？如果这样说的话，汪堂官堂主簿日前所见的阴魂想来也是不假的了。狄仁杰想到这里就觉得脑袋嗡嗡头昏目眩，赶紧把这个蜡烛给吹灭了，然后一摆手把棺材盖盖上，吩咐乔太马荣两个人赶紧又把这个棺材盖给盖上了，重新钉合了。钉合完之后，狄仁杰一挥手，咱们回衙去吧。哎，四个人不敢在此多留啊，就离开白云寺的后殿，重新的翻出围墙，按

蓬莱县衙已经是后半夜了。狄仁杰说：“咱们已经忙了一晚上了，赶紧的各自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咱们还得早起升堂，可不要迟到了。”“是是。”乔太马荣告辞狄仁杰，两个人回去睡觉了。狄仁杰、洪亮也分头休息去了。这一夜无书，就到了第二天的早上。狄仁杰吃过早饭之后，吩咐一声升堂。狄仁杰穿好了官服，就准备升堂了。这个时候呢，门子过来报说：“狄大人呐，堂主不告假了。”哦，狄仁杰点点头啊，我知道了。哎，大人，范仲至今还没有衙里签到，看来范仲啊还没有回蓬莱。哦，还没有回来。哎，是，我知道了。升堂。哎，好嘞。三班衙役站立之后，狄仁杰又升了堂了。升堂往下望了望，问了一声：“堂下可有人鸣冤申诉？有事早报，无事退堂。”话音刚落呀，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声音比较苍老：“大人呐、啊，小民有事啊。”哦，狄仁杰抬头一看呢，从堂外

相换士绅，那不是一个平常老百姓，肯定是个有钱的富翁。哦，台下所跪何人？小人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顾梦平，哦，狄仁杰想起来了，这个顾梦平啊，是蓬莱的一位大船主，与那位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蓬莱县船舶营造业的两个大鳄。甭说船舶业了，就连蓬莱县百工产业，这两人也是领头企业家呀。狄仁杰自从来到蓬莱县，已经细细的把这个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相换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档案都看得烂熟了。对什么叶守本呢、顾梦平啊，印象非常深。一听此人是顾梦平，哦，顾先生今天亲来衙门有何禀告啊？狄仁杰非常客气呀，大人呐、见经曹氏归宁后久不见回家宅，小民恐生意外，故冒昧来衙门申报，还望大人能够协助小民寻找啊。这顾梦平一说话文绉绉的，什么意思呢？他说他的老婆曹氏回娘家了，很长时间没回来了，怕生意外，特地到县衙来报案来了。狄仁杰一听这个话，狄仁杰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他突然间想起昨天晚上马蓉碰到的，在河边上有四个轿夫抬着轿子，把那个轿子上的人不给扔河里去了吗？自己还吩咐乔太马蓉今天要到河边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尸体，还吩咐洪亮看看有没有苦主来衙上。

不太远，就在西门外的石牌村呢。我的岳丈就是县学里的博士，叫曹鹤仙先生。建京归宁后，应该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可是一直到今天还不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中着急呀，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西门外曹家打听。结果这么一打听呢，小民的岳丈，也就是曹鹤仙先生说建京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把他送到了大路口官道上，那个官道可是直通县城的西门的。金昌听到这个话也非常的吃惊啊，赶紧就回来。回来的时候又在这个官道上上下下的询问了许多人，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呢。当然呢，小民年逾半百，膝下无子，与这曹氏

好民之极呀！这顾梦萍说着话，差点没哭了，然后恭恭敬敬地呈上一个手折来。狄仁杰打开一看，这手折上啊，写明了曹氏衣裙服饰详细情况，连这个坐骑善马的脸额上有一块白斑，都写得清清楚楚。狄仁杰看过之后，啪的一下子把手札又给合上了。那夫人回城的时候，身上可携带有什么金银珠宝或者什么值钱的东西吗？回的人话，听我岳丈说，建京离家的时候并没有携带金钱，只是手上挽了一个竹篮，篮内装着应时的糕饼，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呀。狄仁杰一听，这就怪了，一个妇人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离得又这么近，他能上哪儿呢？怎么就丢了呢？狄仁杰沉吟了半天，顾梦萍啊，大人，你暂且下堂去，让你那个经纪人金昌到我衙门里来一趟，我要亲自问话。本县得到夫人信息，会立刻派人通报，顾先生，你不必着急，尽管放心了。

边答言，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退堂之后，狄仁杰还没脱官衣呢，刚转到二衙里厅，门子过来了，说：“大人，传业主叶守本求见大人。”哦，狄仁杰一听，今天早上好啊，一早晨起来，两位老总都要见我，那好，让他到外厅奉茶。是，门子退下了，狄仁杰转身对洪亮说：“洪亮啊，大人，锦常来的时候，你负责问话，把他的回话全部的记录备案，我去见了叶守本，就来听信。”是，洪亮答了一声是，转身走了。狄仁杰呢，就来到了外厅，一看叶守本早已经在外厅檐下等候了。一看这个叶守本呐，相貌丰伟，体魄壮硕，狄仁杰心中就三分喜欢呐，离多远就拱手了。哎呀，叶先生早啊！哎呦，叶守本一看狄仁杰过来了，赶紧迎过来。草民叶守本参见狄大人，哎，免礼免礼，不必客套。来来来，叶先生随我进厅堂叙话。拉着叶守本就到了厅堂内，分宾主落座，然后让人敬茶。狄仁杰这个时候就问了，不知道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啊？哎呀，大人呐，一看叶守本这个样子呀，好像有什么着急慌忙的事情。大人，您也知道，小民经营船舶建造，

0: 勾当啊，大人不可不防啊。
1: 哦，
0: 狄仁杰一听，当时没说话，心中犯难了。怎么了？因为这海口查禁的事情啊，按规矩是人家炮台军阵的事，我这个县衙门不便越出带袍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关国家海防紧力，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我又不能坐视不问呢。狄仁杰心说话，看来呀，我得去造访一下炮台镇将方明莲方将军了，我要向他通报此事。想到这里呢，狄仁杰又夸奖了叶守本几句，然后啊，又嘱咐叶守本务必暗地的查访明白，最好能够掌握一些真凭实据，到那个时候来官衙里就可说话了。叶守本连连称是啊，一看没别的事了，叶守本说，我就这件事情啊来禀告给大人，我心就安了。大人放心，我回去之后还会暗地的查访，如果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事情，我还会再向大人禀告的。哎，如果大人没别的事情，我就告辞了。慢着，狄仁杰突然间喊了一声慢着。怎么了？他想起了刚才顾梦平曹氏的事情了。他问叶守本，叶先生可知道顾梦平夫人曹氏的事情吗？刚才爪牙顾先生来申报说他的夫人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未获音信呢。

国家的蠹虫身上的赘肉。可是啊，那位顾梦平顾先生，哼，却非常的笃信礼佛呀，是咱们这个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常里敬香礼佛也非常虔诚啊。其实这个顾梦平与曹先生当年呢，两个人还真有点过节，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三个月前顾梦平的发妻先逝了，曹鹤仙曹先生却把自己的女儿曹英许配给了这位顾梦平。大人呐、啊，曹英小姐今年才19岁呀，顾梦平多大了？50多了。您说这般配吗？哎，说实在话，小民原来与曹先生关系特别好，小民原以为啊，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配给我那犬子的，哪料到他却把这19岁的姑娘嫁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再说了，这曹顾两家本来有一些过节，如此的婚配，我觉得里面有蹊跷啊。但是有什么蹊跷，哼，小民不敢说了，但是想那曹英小姐的心里，哼，肯定是不是滋味，不会心甘情愿的。故此小民才说他们两个人的成婚，哼，根本就不般配。哦，原来如此啊。狄仁杰一点头，哎，他又

0: 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涂海对木子旭说：“兄弟，我倒真是面圣请罪的。万岁爷若发火了，你可得多关照着点啊。”
2: 木子旭不禁笑道：“
1: 你和周培公一起前不久立了大功，有何罪可请啊？君们呐，别开玩笑。谁在外头啊？木子旭吗？进来。”
2: 康熙坐在开封府二堂正中，斜对面条凳上并排坐着杰叔和熊次履，刑部尚书王世贞常跪在下面。听见木子旭在外面说话，康熙只招呼一声，便接着对王世贞说：“
1: 主三太子庙。”

就办完了，再跟他算账。如今且说博学鸿儒科，看所图的折子安排的也罢了，近200人应试，连小鸡儿带矮座一人一席，也要占好大的一片地方。替人格

0: 命土海和周培公将兵征讨。平凉大战之后，王辅臣兵败归降，康熙深恨王辅臣背恩负义，密旨令将王辅臣召进京师，准备凌迟处死。因见王辅臣兀自欢天喜地，预备入京领赏，土海时时怜悯，便暗暗地透了消息。王辅臣却也不忍让土海受到牵累，醉酒之后便令部将用湿棉纸一张一张地糊在脸上，窒息而亡。听康熙这样追问，土海情之无法再瞒，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1: 主子，问到这个事情，奴才是无言可对。
0: 杰叔在旁说道：
2: 你何必躲闪呢？大丈夫做事要敢于承担嘛。
0: 熊次履也说：
2: 主子问话，你怎么能说无言可对呢？真是天下奇闻。
0: 土海颤声说道：
1: 二位大人教训得及时，当日奴才奉旨为抚远大将军，诏书中原有便宜行事之旨，周培公只身入微臣，劝王辅臣归降，曾言愿以臣与身家性命保王辅臣无事，臣不杀王辅臣，无以维护国家纲纪，即使不忠，送王辅臣入京受凌迟之苦，不但对王辅臣言而无信，且陷周培公与丧人失义呀。两难之间，臣取其中，令王辅臣自尽谢罪。
0: 康熙听完没有吱声，铁青着脸站了起来，薛生陀陀踱了几步，长叹一声说道：
2: 这样一来，你倒是忠信仁义俱全了，为什么不替朕想想呢？当初朕是怎样待他的？解一旨，推迟十旨。可他呢？他杀了朕的经略大臣，朕下诏命他将功不过，既往不咎，但依然反了，作践三省土地，蹂躏数百万生灵，轻轻的一次敬，竟然万事俱休。他若不反，武三桂早两年就殄灭了，何至于修一个太和殿也捉襟见肘呢？
0: 康熙似悲似喜地说着，眼泪突然夺眶而出。王辅臣受任出京，康熙赠枪加宠，温于抚慰的往事，熊次履、杰叔和侍卫们都是亲见亲睹，想起往事也都惨然动容。却听康熙又说：
2: 朕言之令他进京，也是想再见他一面，好好想想当初怎么会错看了这个人。朕一直奇怪呀，一个人受恩如此深重，怎么会这么快就忘恩负义呢？
0: 康熙话音未落，土海早已五内俱沸，伏地啜泣。杰叔见康熙感伤，赶忙劝道：
1: 万岁，乃天下共主，有包容宇宙之量，王辅臣畏罪自尽，也算遭了天诛，奴才以为此事就免于追究了吧。
2: 传旨与国柱擢进副都御史之职。
0: 康熙拭了泪坐下，又对土海说：
2: 你是有功之臣，带三万人半月荡平了察哈尔，又歼灭平凉叛军十余万，为朝廷立了大功，但功过须得分明，记你为

0: 熊次履和杰叔都知道，治河世间异众，历朝都视为极为头疼的大事，便不敢轻易接口。康熙勒缰缓缓走着，又叹息道：
1: 如今看来，最难得的竟不是将相之才，文治有你们几个在朕的身边，管好吏治民政，百姓不生事就好。打仗嘛，懂陆战的有涂海、周培公、陈良栋、蔡玉荣；懂水战的有施琅、姚启胜。可懂治河的呢？朕继位以来，已换了四任河督，竟没有一个成事的。省心如此仁慈，上苍庇佑，请主上不必过于焦虑。
0: 熊次履无可安慰，苦笑道：
1: 昨日帝报说金府已经上路啊，且让他试试看吧。
0: 杰叔拍手叹道：
1: 哎呀，人才还怕没有吗？但会治河的人未必会八股策论，从童生秀才慢慢考到举人，从州县官再一步步升迁，待朝廷晓得他会治水，一千个里也不定能找一个呀。
0: 康熙听了思量半晌，一笑说道：
1: 是啊，所以朕并不专重科举，留着纳捐这条意图嘛，也算是另开财路了。明儿再下一道谕旨，着各省大员密访人才，也不限于治河，凡懂得天文地理、术数历法、音律书法、诗词机械的，凡有一技之长的，都要荐给有司养起来做学问，做得好也可以出来做官。晋府这个人也不止明珠见过，李光地、陈梦雷二人也曾见过，也许真能办事啊，回京见了再说吧。
0: 提到李光地和陈梦雷，众人谁也没敢言声。这二人都是康熙九年的进士，既是年谊，又是同乡好友，如今却翻了脸。陈梦雷原奉密旨在耿精忠处做官，商定由居丧的李光地向朝廷转奏逆军情报，但李光地报朝廷的折子里却没有提到陈梦雷。如今耿精忠败亡，陈梦雷作为从逆重犯所拿进京，写的告成皇书与李光地绝交书风行天下，李光地却弹劾陈梦雷负恩背义、甘心从贼，亲命官司打得朝野皆知。康熙突然地想起他们，一阵心烦，便跃马登上一座沙丘，远远眺望黄河。和风吹来，康熙的宝蓝色长袍撩起老高。
1: 远处岸边有个人，一边将手臂平伸出去，似在测试风力和风向，又似在目测着对岸的大堤，一边冲着康熙喊道：
2: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还不快到那边镇上？哎，说你们呢，你们这十几个阔公子不想活了，要看景致到城里的铁塔上去。
0: 康熙身后的御前侍卫武丹见此人无礼，双腿将马肚一夹，跃上前去，用马鞭指着那个人吼道：
2: 你管得着爷们儿？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
5: 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2、3、4，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一二三，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四二。

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关注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我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好久不见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欢迎李老师啊。从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我相信李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身边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他的确还有随着现在生活的一些变化，他自己所产生的变化，那就是他还趋于了年轻化啊，这是的确让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我们以前的印象当中，会觉得慢性疾病好像往往是找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这些朋友可能更容易去得慢性疾病，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现在越发的是在年轻人的身上出现了，而且呢也是越来越广了，这的确是需要引起朋友们的一个格外的重视。所以李老师呢也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去关注这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咱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问题。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以比较有代表性的慢性疾病跟朋友们去入手分析，去讲一讲咱们该怎么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又该去注意哪些问题，希望让大家可以科学的来进行运动，并且给我们的身体还能带来一定良好的影响。那我们首先呢还是想先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就是从慢性疾病的这个角度我们去说一说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慢性疾病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模式啊，以及我们的饮食等不同的方面，包括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他现在趋于年轻化。
0: 对，
1: 因为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从2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有高血压，
0: 对吧
1: 对，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心
0: 率心脏疾病，对，
1: 比如说异常的心率啊，或者是这种窦性心率这种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也必须要开始重视起来，就是让这个疾病呢能够尽晚一点的找到我们身上， 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科学研究当中表明，其实我们经常运动是真的可以预防我们的这个慢性疾病的，
0: 是，
1: 然后呢也会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因为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主要是想告知的呢是我们已经得了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然后怎么样的去运动。那当然如果没有得，但是觉得自己可能比如说家族有一些遗传的这种因素的话啊，那我们就要预防，引起重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还是要按照正常常人的这种科学的这种健身来进行，帮助自己去预防多种疾病。
0: 对，
1: 那我们一旦出现了这样健康的问题呢，我们其实运动呢就会有助于帮助我们，就配合着我们的

0: 对吧？我一走两步我也能出汗，它这个是要持续性的，
1: 对，
0: 有那种至少有流汗的那种感觉，或者让
1: 你追个公交车、追个地铁，
0: 对，是短时的那种，
1: 对
0: 那种运动。所以呢，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现在真的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然后呢也还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可以就着这个慢性疾病，也给年轻人或者是给一些健康的人群一个警示，让大家呢真正的知道怎么样的，就是从这个饮食还有从身体活动，包括怎么戒烟戒酒这个方面，然后呢能够减少这三个因素的话呢，能够达到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1: 对
0: 啊，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刚才也说了，我们就谈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啊，就是更细了啊，我们是慢性疾病当中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0: 对，因为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大家觉得离自己也非常非常近的。
1: 对
0: 啊，其实我说几个大家就知道，比如心脏病啊，有高血压呀、
1: 是，
0: 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肌肉酸痛啊，下肢肌肉酸痛啊，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大家常常都会感觉到，只是他觉得这个

0: 改变生活方式的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饮食，一个就是活动。那我们第一个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营养方面，其实呢，这个营养方面呢，我们最主要的，其实大家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就是营养我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该吃什么，但是可能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1: 做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对，或者说没有那么特别的清楚的了解到到底我应该怎么吃或者应该怎么做。

0: 不能至少放五种颜色，红柿啊，胡萝卜呀、啊，或者是还有我们正常的紫甘蓝啊，对吧？
1: 然后绿叶菜就不用说了，
0: 绿叶菜呀、
1: 啊，
0: 对，基本上这就到了，因为还有水果的搭配，
1: 对
0: 对，所以你最好在炒这一份菜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不同的颜色，
1: 就至少先配上两三种、三四种，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水果的这么一配，
0: 对
1: 绝对
0: 就够
1: 凑够五个，而且绝
0: 对
1: 不止五个了嘛。
0: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鱼类或者是虾类，对，就是我们还是尽量少吃一些红肉类的这种食物，嗯、就还是多吃这种鱼类和这种贝类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五谷杂粮呢，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比如吃点南瓜，
1: 啊、
0: 吃点红薯、
1: 玉米
0: ，对，吃点。这种食物，然后呢，在你的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放点小麦，对吧？大麦、燕麦，
1: 对，
0: 什么藜麦这些，
1: 对，
0: 小米这些，就是不同的，不要只就干吃
1: 大米
0: ，对，就是每次都放一些不同的这些谷物，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搭配起来，包括可以放一些豆子，比如黄豆也可以焖米饭里面，绿豆、
1: 红
0: 豆
1: 什么的，
0: 对，就是掺杂一点这些东西会吃会比较好，而且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油一定要呢选择我们的橄榄油，对，尽量呢就是不要选择那些大豆油，对，那样的饱和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而且呢橄榄油我们也是点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不是说一定要那种炸的那种
1: 对
0: 包括炒饭什么的我们也是轻轻的点
1: 控制一下油量、
0: 哎、对尤其现在的不粘锅都非常好你不用说非得放很多的油才可以保证你不粘
1: 对吧
0: 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慢性疾病的这些、人群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搭配的方式来进行。那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吃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加工食物上面啊，尽量就是我们少一点对它进行反复的加工，就或者是复杂的加工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能拌不炒，对吧？能简单的炒一炒呢，就不要什么又放什么蚝油啊，又放什么
1: 料
0: 酒呀、
1: 啊，加那么多、
0: 哎对，简单放一点点，对吧？就是清炒一下
1: 能
0: 可以了
1: 拿白水一焯就出来吃的那种不是更好吗
0: 那可能有些人还觉得没什么味道哈，就那一个菜然后我们还剥夺人家只水煮可以稍稍的简单的加工一点啊，然后放一点调味料啊、
1: 嗯、
0: 或者是哪怕蘸着吃啊或者是炒菜也可以比如放一点点盐对吧借点味儿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在这样避免这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就是避免我们的微量元素啊还有我们的抗氧化的一些损失啊所以呢是希望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可以大家多吃一些乳制品那乳制品呢、
1: 哦、
0: 尽量是低脂的或者是无脂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酸奶啊牛奶啊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我们还是减少我们这或者脱脂的减少我们的这种脂肪的摄入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鸡蛋啊、
1: 嗯、
0: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觉得这个鸡蛋是越吃的越多越好啊甚至因为你甚至有一些健身的人对吧一次恨不得吃七八个但是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来讲呢我们觉得就是这个鸡蛋还是尽量不要吃的过多
1: 适量、啊、
0: 对适量然后呢包括也这个东西也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它就是蛋白但蛋白如果我们吃的过多吸收不了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影响
1: 负担了
0: 对也是一种负担所以呢就是我们正常哈一天一个鸡蛋足够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有的老年人也不会吃太多那个黄蛋黄
1: 对吧会有
0: 不吃点蛋白就可以了其实这就足够了
1: 嗯
0: 对尤其我们如果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可能他的那个吸收也不需要那么多因为他每天代谢很慢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就一周不要超吃多七个鸡蛋。啊、
1: 基本上一天一个是比较合适的、
0: 健康人那如果健康就是健身的那些人群那就再
1: 另当别论
0: 了、
1: 啊、
0: 对我们就是指的是我们正常还有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们
1: 对
0: 那最后一个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饮酒了、
1: 嗯、
0: 啊，因为饮酒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确有的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当中难免避免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每天保证适量的饮酒、
1: 嗯、
0: 对吧比如说男士呢其实一般是两杯女士一杯那这个一杯呢其实就正常我们的就是生活当中比如说在饭店就是小杯的那种、
1: 嗯、
0: 不是白酒就正常啤酒的那种
1: 一个小盅的那种、
0: 哎、对就是那种状态然后呢其实如果要是一定要喝酒呢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红酒、
1: 嗯、
0: 对因为红酒是促进血液循环 的它不像是白酒和啤酒就是
1: 一个胀肚
0: 对胀肚一个

0: 个对辣辣嗓子是吧？啊、它不像红酒可能会更加能促进一些血液循环。
1: 对，
0: 然后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喝完以后会觉得微微的冒汗啊，其实呢这个都是，但是我们一定要是适量，适量的去饮酒。啊，其实如果大家呢能够在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能够稍稍注意一些，这在饮食上面能够平时的时候能够注意一下到这几点的话，其实已经非常有帮助了。
1: 对、
0: 啊、
1: 你像我们锻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啊，三分靠练，七分都是靠吃的。
0: 对，
1: 所以就是从我们这个吃上，从饮食上大家可以关注的地方，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来说，就可以做的很多。像刚才李老师介绍的这些点，如果先去入手进行一个控制的话，其实就对我们本身病情的一个缓解也好，或者说是控制也好，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了。
0: 对，
1: 之后再加上我们李老师要提到的接下来这个关于动的问题的话，那一定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了嘛。
0: 对，是的、所以我前面呢还是先把我们营养这个部分，吃的这个部分呢先给大家呢就是介绍一下。因为为什么刚才介绍很细呢、就是因为针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1: 是通用的。
0: 对，后面呢那针对不同的具体的疾病的时候，可能我也不会说的如此之细了，我就会说一下具体可能这个病更不要吃什么样的饮食。
1: 对，再加上我们也是民以食为天嘛，
0: 对对对，
1: 怎么着最后都是离不开吃的，还是应该把它放在最前头先跟大家介绍清楚。
0: 对对，这样大家记得更牢固一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动的问题吧。先来说一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啊，就是它的学名呢是叫冠状动脉疾病。

0: 一定要得到医生的许可，不可能就是每一次啊我都去医院去问一下医生，可能我已经得到医生许可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去通过判断，然后呢我能不能够去运动。那我其实呢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如果患有低风险一项的这个心脏病的人群就可以运动了。那什么是称之为是低风险呢？第一个呢，我们衡量的标准就是我们没有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临床过程，比如说搭桥手术，
1: 是的，
0: 是吧，一个特别大的手术，比如说可能我就是因为心律不齐啊，或者是因为我最近心跳过快，
1: 对
0: 啊，然后导致我可能有一些头晕这样的原因，可能我到医院去看了，我也因为我非常重视，然后呢但是我没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手术，或者是没有一个过多的住院的时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只是非常简单的可能用药物或者用一些点滴的方式就大家就能缓解，然后就很快就出院了啊。这个呢来解释一下我们不复杂的这种临床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静息或者是运动引起的缺血。静息缺血就是我们在静止的状态下，
1: 安静的状态之下，
0: 对，不运动的情况下，我们都感觉就是比如有的时候喘不上来气儿啊，或者是觉得这个血供血不足，到不了就完全就到不到我的心脏不足够的时候，那这样的或者是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些人可能平时走路可能就是日常的这种走路我都很难维持，可能我都觉得喘，或者是我觉得我心脏或者是这个供血不足这种感觉啊，这个呢是我们作为一种判断。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如果通过了住院治疗，或者是因为大型的这种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脏病发作或者心脏病手术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我们建议呢是在3周以后，如果说就觉得恢复的比较好的这种状态下，
1: 一般这种的可能也会再去做一个复查，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再经过医生的允许，就我们还是有那个大前提，我就不每一点咱们就强调了，
1: 对
0: 啊，就是在3周后，然后呢如果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医生也同意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的轻微的一些运动了
1: 啊。
0: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啊，因为这个呢我们也能自身能够感觉到，因为我们的心的跳动呢不是一直是维持着一个非常正常的
1: 有规律的节奏、
0: 对对，它会突然间会有一些什么加速啊，或者是缓慢呢、啊？其实我们人身体第一个时间能感触到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你这几个方面都能够达到，就都没有啊，那我们就能称之为我们其实呢就是啊是低风险的。但有的人说我已经有一些心脏的这些问题了，但是可能最近我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这些特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这个低强度的运动了。
1: 对，
0: 因为我们不能说一直说我有了我一直都不动了，
1: 对
0: 吧，那我们也不能缓解。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希望大家呢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去对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判断的。
1: 对，
0: 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那我们如果获得了这个就是得了这个心脏病了以后呢，我们还已经属于是低风险的去运动呢。那今天呢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一下心肺训练 一个方面呢就是肌肉训练。
1: 好
0: 啊，其实这是这两个部分，大家可能每个人喜好的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好心肺，有的人喜好肌肉、那你就可以针对你的情况呢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训练。
1: 对，
0: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心肺训练呢、其实呢我们建议啊就是每周可以至少有3次，最好呢就5天以上，甚至是以上、就是呢可以大家达到就是每天都进行一些心肺的训练。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强度上面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是从低强度开始，然后慢慢过渡到中等强度。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大家觉得慢性疾病的朋友，或者我已经就是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他就觉得我就不能运动了，或者我就不能做中等强度运动，我就只能简单的走一走。
1: 对，
0: 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想法去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在没有发病，或者是我们已经为就是调整的非常好，包括借助药物或者借助外界的手术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已经接近于健康人的这种水平了。所以大家不要首先就是自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的心率，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一些手环啊什么的，
1: 很方便，
0: 上面都有

0: 所或者我现在的这样的感觉，我是轻松，我觉得我都可以轻松的说话啊，那可能我已经有点喘了，那可能稍微就是有一点点吃力了。那如果要是可能喘得更加严重了，或甚至我都说不出来话了，那可能就是吃力，然后甚至呢会非常非常的这种负重感。其实你可以对于自己你能感觉到一种疲劳，就像我们平时大家工作感觉压力大的那种疲劳感，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是精神的，然后我们这通过运动我们是身体上的。所以大家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自我的这种感觉来去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在一个什么水平了。
1: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我们首先提到的是冠状动脉疾病的朋友该如何参与运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李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清瑞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心率。我们正常一个人，包括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低风险的这个患有咱们心脏病的人群，其实他的静息心率呢基本上已经可以跟正常人达到一个比较持平的。如果他要是有异常的心率，或者是那医生也不会建议你运动的，所以你看那你的静心心率应该跟正常人是相似的，那我们就是在60到100次这个区间。那如果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通过低强度的运动，如果增加个每分钟增加20到30次的话，那其实我们正常呢是在一个正常屈指的范围内的。比如说我静息心率是大概80，那我如果通过我的运动我达到了100、110，那其实这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所以大家不用觉得特别慌张。第二个呢，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大家觉得我的这个通过自我感知量表、疲劳感知量表来进行测试。那如果你已经达到了有点吃力或者是非常吃力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的110到150，那可能进阶到中等强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我们的一个范畴之内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运动啊，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循序渐进的这种方式，一定不是说我上来就是中强度，或者我上来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这种运动，那肯定是慢慢你从低强度能够接受到高强度、中强度，所以呢是给大家是有调节的。然后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了。那刚才跟大家说了频率，我们是每周至少3次，对吧？那我们最好是5天，甚至你可以每天都有。
0: 对，
1: 那我们每天的运动的时间呢，就是20到60分钟不等。其实那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
0: 自己的时间安排
1: 情况了。对，就是如果你时间可以稍长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有心脏病的咱们的慢性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热身和放松的这个过程，
0: 留够时间。
1: 对，一定要留够时间。那如果你要是还要包含了这10到15分钟的热身和放松的时间的话呢，那可能你运动的时间可以，比如说你要是30分钟，那我们中间可能就是会就是时间会少一点。那随着你的适应强度的增加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拉长，不要永远都只给自己才20分钟，对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0: 对。

0: 去做剧烈的，或者他对他去，我就是感觉就是要非常强，对，强度非常大的。
1: 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器械和设备是供我们去选择的，那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项目和运动来进行完成。那我前面呢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非常日常非常了解的第一个就是散步啊、慢跑啊、游泳、自行车。

0: 苍白。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点，就超过了，已经过高了，超过了限制了，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运动。
1: 对
0: 啊，要不然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针对于心肺训练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肌肉训练，
1: 哎，力量训练嘛。
0: 对对对，力量训练。那力量训练呢，其实就针对于我们大肌肉群嘛，就是比如说我想练肱二，我想练肱三，我想练腿，想练臀啊，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肯定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1: 嗯，
0: 那我们频率呢是建议每周是2到3天就足够了。
1: 对
0: 啊，跟心肺训练可以穿插交替着来。
1: 对
0: 对，然后。

0: 日常做一些这种轻微的力量练习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特别常见的或者说特别适用的一些器械。
1: 但是呢，我不建议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用什么呢，用比如水瓶来代替，或者用那种拎桶，因为它毕竟那个是不固定的，它那个是晃的，
0: 不稳定
1: 不稳定的，所以呢它就会有的时候呢会

0: 你都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呢，就是这种静力性的动作，咱们一定不要做。对，然后呢，就是这几个方面，就是大家刚才我说的几个点，其实让我们患有心脏病慢性的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就是一个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停止运动，就不能再运动了，一个是我不能做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随着我们自己适应的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去增加我们的组数，增加我们的次数，增加我们的负荷，就是一定是要休息，就是中间一定还要有休息的时间，而且一定要给自己留好充分的休息时间。很多人他就着急啊，他有的朋友可能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就是这么久都没有运动了，那我在这次运动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他可能就是没有很好的恢复，那没有很好的恢复，在做下一组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些不适，或者是说他达不到他自己想要的目标。比如说正常我们一组是8到10次或者10到12次，那你没有经过充分的休息的时候，你第二次你做到8次的时候，你肯定觉得你已经非常非常累了，而且因为运动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求这个心脏收缩的会快一些嘛，
1: 对对，
0: 那你又有慢性疾病，那你肯定这个地方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不适。
1: 嗯，那我们刚才听李老师和大家首先介绍的就是这个冠状动脉疾病啊，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最为熟悉的一种慢性疾病了。那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呢是非常的详细，针对于我们朋友们该如何在营养方面去注意，还有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地方呢，李老师都介绍的是特别的详细。那也希望可以让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患有冠状动脉疾病的朋友啊，在运动的时候呢能够有所收获。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疾病同样呢其实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种啊，它是外周动脉疾病。那对于

0: 痛感的一种价值的疼痛感的一种疾病、
1: 哦、
0: 所以呢其实当你如果感觉到我们的下肢肌肉疼痛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就跟据我们的这个判断就是这个外周动脉疾病、
1: 哦、
0: 那其实它的原因呢跟我们这个刚才冠状动脉疾病的、有点相似呢，它也是由于咱们动脉狭窄，然后但是它是末梢的血流减少，所以叫外周嘛、
1: 哦、
0: 对吧，对，是末梢血流，所以为什么会影响下肢呢，对吧，因为我们下肢的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行走的能力，
1: 我们末梢不就是下肢
0: 的，对对对
1: 对,
0: 对，所以呢其实给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啊。那其实呢我们发生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的冠状动脉疾病有点相似，要我们肯定放在一起再给大家讲，跟大家更好理解，
1: 对，
0: 就是它也其实呢会有一些比如血脂异常的原因，包括吸烟喝酒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一些还有这个呢我们也有一些家族史啊，还有我们就是身体不活动，还有我们胖肥胖和压力、
1: 嗯、
0: 但是大家发现呢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增加了比冠状动脉疾病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精神压力、
1: 嗯、
0: 其实刚才我们在冠状动脉疾病里头并没有提到这个压力的问题，因为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肥胖和压力其实他们两个是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会希望呢大家呢就是能够呢就是减轻自己精神上的压力、嗯、然后呢能够稍微能缓解一些我们关于这个外周动脉疾病的这个发病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所以呢它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得多关注一些。
1: 嗯
0: 嗯，那其次呢就是刚才其实营养跟大家也都非常详细的介绍过了，那其实在我们营养状况这个方面呢在我们如果患有咱们患有了我们外周动脉疾病

0: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样的促进我们更好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和循环，然后才能到达末梢。对吧、
1: 嗯、
0: 因为大家别忘了我们的外周动脉是指的是末梢，
1: 对，
0: 那你必须一定要是你的整个的这个饮食上面一定要少油少盐少脂，你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使你的这个动脉的血管然后呢慢慢的恢复，然后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流顺畅到末端，然后呢才会对我们的这个外周动脉疾病更好的进行一个调整。
1: 对，它也有一个最明显和这个冠状动脉疾病的区别呢，就是它是主要是体现在我们这个末梢的血流减少。
0: 对对，
1: 所以从刚才的一个成因到营养状况上，其实李老师都格外强调了是要

0: 疾病最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行走能力。运动呢能够改善，更好的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流动。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如果患有了我们的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逐渐的慢慢的恢复运动。
1: 对，反而应该是要有一个运动来增加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毕竟我们之前谈到过，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末梢血流减少，而运动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流的
0: 血循环的。
1: 对对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动起来。那首先呢我们先得到了我们许可的这些人群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俗话说的就是低

0: 延长时间的话就可以达到60分钟、
1: 嗯、
0: 但是最开始我们建议大家从30分钟开始，对吧？比如说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以后，我可以慢慢调整到45分钟，再进阶到60分钟、
1: 嗯、
0: 啊，这样大家循序渐进的来完成啊，这样。

0: 到了中度的一种疼痛感啊，就是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我们的这个步行大去休息，然后当这个疼痛降低到轻度及以下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进行起来啊，再进行行走，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外周动脉疾病呢，就是主要是在于下肢，所以我们现在呢只给大家强调了，就是把步行这个运动先完成好，
1: 对，
0: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对，因为毕竟它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1: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1: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2: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2: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

0: 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对对对，
1: 嗯，
2: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2: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 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3: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3: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3: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

0: 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

0: 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1: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

0: 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

0: 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

0: 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
1: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

0: 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0: 嗯，
1: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

0: 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

0: 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

0: 赛当中，在各个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尊敬人的一、
1: 嗯、
0: 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

0: 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

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

0: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它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嗯，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晚间锁定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金戈铁马》。大家晚上好，我是李莹。看到很多家里人呢都已经提前来到了咱们直播间了，进行打卡了。祝大家在这端午节的假期之前啊，希望大家端午节快乐，提前和大家说一声假期快乐。当然这个幸福的假期，快乐的假期，怎么能少了聊体育的陪伴呢？这世界杯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是我们今天在6点半之后要聊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当然这个接下来也是为大家提醒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那根据最新的北京气象台发布的，在今天下午16点30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19号的下午2点到20号的2点啊，本市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啊。还是请出行的朋友们，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请大家注意防范。这会儿呢在直播间啊，向外看的话，天空云量还是比较多的，整个天已经是阴下来了。也正如天气所说，下午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总体的雨量不大，局地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那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携带好雨具，晚高峰出行呢要注意防范，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躲避。此外，降雨造成的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恰逢假日前夕啊，还是那句话，计划驾车周边游的朋友们，请大家减速慢行了，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就迎来了端午的假期了，假期大部分时间呢还是比较适合大家节日出行的，就是19号啊，端午。

世界杯的最新情况，国足同组的世界杯啊，同组的球队世界杯已经是获得了5分了，其他亚洲的6队总共是获得了5分。我们也会回顾一下在6月18号今天的4场比赛全部的内容。另外呢，也会关注一下在今天晚上篮球方面进行的比赛，晚上19:30国青女篮热身赛富顺战，中国 U17 女篮呢对阵是世新大学女篮。另外也关注一下 U18 这边的最新比赛，中国 U18 女篮对阵的是巴西 U18 女篮，以及 CBA 方面的最新消息。当然说 CBA 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咱们看一看后续的人员的签约啊、变动啊，包括辽宁和北京北汽目前存在的一些情况，以及综合方面的最新内容，会关注郑钦文的比赛情况。像17号的时候，昨天有一场比赛，另外也会关注一下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于一婷是超过了亚洲纪录。足协杯这边，咱们北京国安的比赛要来了，我相信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虽然说世界杯打得很热闹啊，但是跟我们毕竟是关系不大。如果说来到了北京国安的比赛，想必大家在足协杯当中还是非常期待足协杯北京国安这些球员的。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对于您喜欢和感兴趣的话题，和以后我们随时咱们一起来聊聊。

好的，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最新内容。这 CBA 的休赛期呢，转会市场还是不缺话题啊，各支球队的引援和人员的调整还是能够引发球迷们的热议的。最近这两天我们可以把目光关注到辽宁男篮和新疆男篮这边，都有实质性的动作了。像辽篮呢，这边也是官宣了新教练的人选，而关于麒麟的去向问题

的可能。如果说母队只提供 C 类的合同报价，其他俱乐部呢可以开出更加有利的合同来加入争夺。那正是因为这个规则吧，才给外界留下了一些猜测和炒作的空间。那现在事情还是比较明朗的，根据多方的确认，新疆男篮已经和麒麟达成了续约，达成一致了。因为麒麟本身呢，我如果没记错，应该就是新疆男篮青训培养出来的代表性的球员嘛，这些年也一直都在新疆队，个人的技术持球技术提升不算特别的快，但至少啊，始终是球队锋线最稳定的一个得分点。而且整个新疆男篮上个赛季大家也知道打得不算是特别的成功啊，正在重建上升期，那这样的话也不会放走自己年轻的后备力量，像麒麟今年27啊，也正是巅峰的状态啊。虽然说

利亚男篮就是在6月21日30分正式的开始。像在22号，澳大利亚男篮还会和荷兰男篮打一场比赛。6月23号呢，中国男篮还会面对荷兰男篮。那这样的比赛我相信还是非常的精彩的，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比赛。因为男篮这边打完热身赛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窗口期的第三个窗口期，第三个赛事周期的比赛了。对于整个中国男篮来说，先面对日本，同时面对中国台北，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也在之前看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男篮的消息，比如说整体的年龄变得更为年轻，像周琦、赵睿和张镇麟这些国家队的常客缺席。阵中唯一参加过奥运会的老将赵继伟是在近期的入队会当中已经宣布成为了新一期的中国男篮的队长。已经征战了 CBA 13个赛季的赵继伟，这个赛季场均是能够贡献 12.9 分 3.6 个篮板和 7.1 次助攻，职业生涯几乎是和国家队啊同步发展的。从2015年首次入选国家队，这也是其11年国家队生涯当中第三次担任队长一职。再来关注一下综合消息的最新内容，可以看到网球方面，在昨天进行的 WTA250 诺丁汉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是以0-2不敌澳大利亚选手吉普森，无缘八强。

那针对于选拔的过程，吕亮表示呢，中国网球协会统筹考虑亚运会和奥运资格赛等重要的国际赛事重叠的实际情况，结合了奥运会备战的实际，制定了网球项目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参赛选拔办法。在选拔的过程当中呢，遵循网球项目的特点和职业规律，结合国家需要和运动员的个人意愿，根据每个运动员的个人情况，一人一策，按照办法的要求，本着统筹兼顾，突出单打原则，坚持以老带新，老中青结合，同时还要考虑到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最终选拔出来的运动员参赛。那可以看到，在名单当中，男队五人呢是孔维一、张天慧、陈烨、吴一丙和孟凡明，女队五人则是王希雨、张帅、杨昭轩、郭涵玉和蒋欣宇。

些质疑，但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你会看到他们的一些成绩，那么是不是可以折射到国安身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这种战术风格的改革最终的目标能够呈现出来的是不是就是澳大利亚队2-0击败土耳其的那种风格，坚定的反击，快速的这种攻防转换，然后强硬的身体对抗，我就说不拖泥带水，不这种稀松垮塌的这种风格，是不是我们最终也能打出这种要求。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让我们看到了国安队未来的战术风格的这个终点，这我们应该像谁，我觉得这个问题通过世界杯我们是可以找到的。如果真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话，那我觉得暂时的一些牺牲和变化是能够接受的，我觉得至少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方向。这场比赛，而且国安队从这种

韩国的朴振燮也是替补，在世界杯就之前预选赛当中和我们同组的球队整个世界杯的表现，以及6月18号的四场比赛，我们 来聊一聊不同的球星啊，无论是 C 罗也好还是其他的球星也好，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当中的表现是不是和您想象的是相同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保持互动。

说了很多关于世界杯的消息，大家也在持续的发出来您的评论啊。那在今天6月18号的世界杯的四场比赛，可以为大家先来梳理一下整个比赛的赛程和赛果。像凌晨1点的比赛，世界杯小组赛的 K 组第一轮，葡萄牙是1-1战平了民主刚果。另外呢，世界杯的 L 组这边的第一轮，英格兰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算不算是复仇之战呢？还有 L 组的第一轮，加纳对阵巴拿马的比赛也是1-0加纳小胜，以及 K 组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是1-3不敌哥伦比亚。我们在第20段和大家整体来梳理一下四场比赛的过程，包括会为大家盘点一下在今天上午的整个话题，以及提醒各位在今天晚上的12点，世界杯的小组赛还会继续啊。当然再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开始的第2轮比赛了，世界杯就是这么样的快。今天晚上的0点，捷克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好的，欢迎您在晚间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晚间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啊。那今天和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世界杯板块，在整个的世界杯当中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大家最为感兴趣的几场比赛，那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也是请到了记者李维和评论员王小瑞，和我们一起来对于这场比赛进行整体的回顾。那我们还是先进入到比赛的综述当中，请孙腾给我们综述一下6月18号四场比赛的比赛战况，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评论环节。
1: 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葡萄牙1-1战平刚果金。葡萄牙当家球星 C 罗首发出场，担任葡萄牙队中锋，其锋线两侧是碧玺和内托，而身后则是状态正热的毕费。而民主刚果队以5-3-2阵型迎战，五名后卫中有四人拥有过长期征战英超的经历，同时将进攻的自由开火权交给纽卡斯尔前锋维萨和前北京国安外援巴坎布。开赛仅6分钟，葡萄牙队的内维斯后插上头球破门，葡萄牙队获得梦幻开局。但领先后的葡萄牙队没有乘胜追击，反而放慢了节奏，落后的民主刚果队凭借快速进攻制造了更多的射门和前场定位球机会。上半场伤停补时，维萨接右路传中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这也是民主刚果队的世界杯首球。一边再战，葡萄牙队开始对边路做出调整，先后换上小孔、塞桑、莱奥、塞梅多等球员，以增加传中机会。上半时毫无表现的 C 罗在第60分钟后获得了两次接到传中后射门的机会，但均偏离了近侧门柱。第83分钟，葡萄牙队换上拉莫斯，摆出双中锋一语强攻，但民主刚果队的防守极为出色，葡萄牙队难以制造出有威胁的进攻，最终1-1，双方握手言和。北京时间6月18号的凌晨4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首轮，英格兰队在达拉斯体育场以4-2击败克罗地亚，收获开门红，暂居小组榜首。本场比赛双方大打对攻，上半场便打入4球，场面激烈且充满戏剧性。第9分钟，莫德里奇禁区内踢倒马杜埃凯，送出点球，凯恩主罚被扑后，因门将提前移动重罚命中，英格兰1-0领先。第36分钟，克罗地亚中场断球后快速反击，苏西奇禁区内右侧回做，巴图里埃跟进爆射扳平比分。第42分钟，赖斯开出右侧角球，凯恩高高跃起头锤破门，完成梅开二度。上半场补时阶段，佩里西奇头球摆渡，穆萨凌空抽射，再次为克罗地亚扳平，双方2-2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开场仅2分钟，安德森送出挑传，贝林厄姆右路推进至禁区，小角度推射。

0: 稳，或者说多了一些老练，但确实呢，他的这种竞技状态也好，包括他这种身价啊，他在这个欧洲的现在这样的一个人气，和当来中超之前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其实离开国安之后呢，也就是在希腊的那个赛季那一年，他打出了非常不错的数据。当然这一次呢，巴坎布也是，应该说跟这个刚果金一块儿参加世界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对于他职业生涯来讲呢，也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因为他现在已经35岁了。当然呢，这场比赛，包括这一次刚果金参加世界杯，巴坎布还是比较重要的人选。你看这场比赛，他也是踢了85分钟的时间，至少说明啊，还是宝刀未老。在刚果金这支球队的阵容当中，在他们的配置当中，他还是一个比较有旗帜性的人。
1: 那其实对于巴坎布来说，35岁啊，迎来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那对于很多球员，像我们通常会看到的啊，一些国内的球员，或者说世界足坛上的一些球员，35岁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生涯的中后期了啊。可能对于很多球员来说，这个年纪已经是挂靴了。那作为记者李维，你看在你工作的非常密集的那个时段，或者北京国安非常巅峰的时候，可能对于巴坎布来说，很多次的采访也正面的接触过。你觉得对于，巴坎布来说，是什么支撑他走到了现在，或者这份坚持，你觉得意义什么呢？
2: 对，其实昨天除了这场比赛，我觉得 C 罗和这葡萄牙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外，对于咱们国安或者北京的球迷来说，其实

0: 回答这个问题。
1: 其实对于 C 罗呢，我其实在平时在他这个利亚德胜利的比赛也经常会观看，
0: 嗯，
1: 包括这个赛季利亚德胜利队也是取得了成绩上这种突破，也是在这个沙特联赛拿到冠军，但是呢，总体来看呢，因为沙特这些联赛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种大牌外援，其实 C 罗他的这种统治力，我个人觉得不是像刚来沙特的时候那么明显了，这个确实和年龄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和沙特联赛啊，或者说和利亚德胜利这个俱乐部，他的这种日常的比赛、日常的训练，这个训练水平也是有关系。你比方大家都知道，在利亚德胜利有这个菲利克斯，其实。

0: 阿里持续的跑动能力受下降，但是呢，葡萄牙队后面还有比赛啊。对于 C 罗来讲呢，这么有经验的球员，他其实是可以去适当的调整自己，啊，这个调整自己在球队当中的这种角色，或者说呢，战术的适配度啊，根据战术适配度去调整自己啊，在场上这种位置或者这种完成的任务，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对 C 罗的一种考验。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大家都会提，哎，什么梅西第一场比赛上来是帽子戏法啊，C 罗就有点低迷呢。其实还是跟另外一个因素有关，就是毕竟这次比赛是在美洲进行啊，这个美加墨进行。C 罗其实，长期他是待在西亚，这个比赛环境的改变，多多少少也是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梅西所处的情况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 C 罗啊，毕竟是第一场比赛呢，有一些暂时低迷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现在就要看后面葡萄牙队怎么样根据这个现有的情况去调整对他的始终，包括他自己的这种调整。
1: 就像赛后 C 罗所说的，这一切远没有结束。其实，在6月18号这一天，可以说是两位顶级射手同台登场啊，同一时间登场了。像凯恩啊，也是梅开二度，世界杯的进球数呢达到了10个球。前一天梅西是帽子戏法，姆巴佩、凯恩、哈兰德都是以2球紧随其后。但是到 C 罗这边呢，好像显得节奏上稍微慢了一点。李维，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2: 昨天啊，我真的我看这场球的时候，我是有一种就像看电影的感觉，就是刚开始葡萄牙这前20分钟，当时第一想法就是哦，足球可以这么踢，到了20分钟之后，足球怎么还这么踢？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还不踢？就是这种感觉。当然，我不是说 C 罗这场比赛他的表现有什么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马丁内斯在整个对于这个葡萄牙队现在这样一种调教上，我感觉是不是留有后手，或者说是。 还会有一些这种变招，或者是面对，民主刚果这样一条，英超吧，或者说是半英超级别的这个防线，他们之前可能准备的不是很充分。那当然呢，比赛整个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大巴黎的两个世界顶级的这个后腰的球员，坐镇中场啊，但是没有体现出中场这样一个优势，感觉这个球倒来倒去，倒到前面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 一开始是以为觉得葡萄牙队把球很快倒进去以后了，这球进了以后就会打开局面，但是没想到被这个民主刚果犀利的反击，包括他们强硬的这样一种态度所摁下去了。我觉得这可能是葡萄牙队整场比赛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甚至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的时候还在倒。这个情况之下，很像就是西班牙队在拿完世界杯冠军之后某一个阶段出现的这种问题。

二十几岁或者是三十岁出头的 C 罗和现在的 C 罗去比较，但是确实他当时的位置和现在的位置也不一样，他现在的这种身体机能和现在的身体机能也不一样。更重要一点就是，如果说梅西和 C 罗比较的话，两个人本身在踢球的这种方式上和在球队当中的这样一种作用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综合因素吧，其实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C 罗真的是很郁闷。我觉得到最后时刻，他还是很积极的去争取，但是很无奈。包括最后的大概十来分钟的时间，这个毕费才作为这个中场的一个控制大师来去组织。前头几十分钟的时间，好像毕费都消失了。这对于整个巴黎和这个曼联组成这种中场的这样一条线路来说，感觉。

0: 都是踢过主力的位置，好像这个位置一直没有去固定下来。所以刚才那个小白老师也说到了，这个菲利克斯其实跟 C 罗是在这个胜利是有配合的，是不是菲利克斯能够上场，这也是后面的一个问题吧。当然 C 罗后面是不是还要打首发，我觉得他还是会打首发，因为确实他站在场上别人可能会更定一些，他的作用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但是对于对手来说， C 罗站在那儿，可能对于对手像昨天民主刚果这个今天凌晨民主刚果这些后卫来说，有三个甚至更多的人去防守他，也会吸引别人的这样一个火力。那当然至于这个哈里凯恩的话，我觉得他和 C 罗可能没有办法去比较，毕竟两人年纪差了将近10岁，但是他们还是欧洲五大联赛第一的王牌射手，所以说他这场比赛的一个爆发，我觉得也是现在这支英格兰队一茬接一茬的这种年轻人涌上来，然后给他继续制造很好的这种杀机良机，然后他又能够把握住机会，所以英格兰队这场比赛赢克罗地亚也是凯恩一个正常的表现吧，并不算一个超常的发挥。
1: 那就顺沿着说到这场比赛啊，是凌晨1点的时候葡萄牙对阵的民主刚果，之后呢是在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可以说两场比赛都引起了广大球迷非常强烈的这种关注，尤其是像凌晨4点的比赛，英格兰和克罗地亚是4-2英格兰取胜，而且这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的重演啊，当时是克罗地亚加时2-1逆转了英格兰闯入了决赛，那时隔8年之后，两队的队长像凯恩和穆德里奇都是再度以首发的身份

0: 正常的现象，因为这支克罗地亚队呀，其实有点以老带新的味道。但是这个老，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是很老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你比方说莫德里奇呀，包括这个佩里西奇啊，这些球员其实都已经年近4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队中啊，33岁以上的球员其实有很多。但是呢，这支克罗地亚队也很有意思，也有一批啊，01、02、03年龄段25岁以下的球员。其实，在这次世界杯之前呢，我也看过克罗地亚媒体对于这次鸽子军啊参加世界杯的一些前景的分析，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这是一支以老带新、过渡性质的克罗地亚队。所以呢，拿这支克罗地亚队跟18年的英格兰队相比呢，18年的克罗地亚队相比，我觉得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英格兰队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大家也都非常清楚。自从10年前啊，英格兰在各级别这个 U21、U19、U17 各级别的这个青少年国字号啊成绩啊取得突破啊，甚至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其实英格兰足球它的整体的水准或者说它的人才的储备，就是在一个持续性的提高。而且呢，这几届大赛啊，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欧洲杯，包括2次欧洲杯的亚军啊，包括世界杯有进过这个半决赛的时刻。英格兰队都是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这种上升的趋势，啊，可能大家会说哈里凯恩现在在队中还是老当益壮，但是凯恩之外，我们看一看英格兰队的其他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当打性质的，或者说稍微年轻的球员。所以这些球员呢，你像有些球员啊，比如像萨卡呀这样的，他已经踢了不止一届世界杯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兵强马壮的时代。包括这场比赛呢。其实英格兰队踢的也是非常稳健，而且抗压能力也非常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正常比分的体现，就是两支球队现在它是处在两种不同的这种状态，英格兰队是一个起势的状态，克罗地亚队呢，它其实是一个调整的状态，而且必须要承认，哎，像莫德里奇这样的老队员，确实很有作用，但是呢。他的这种持续性他保证不了，对吧？不到60分钟就被换下场。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的这次交手和8年前相比，其实已经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1: 它毕竟是
0: 也
1: 时间。
0: 情形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距。
1: 对。
0: 而且我个人觉得，像图赫尔执教英格兰队，这几年吧，这2年多嘛，包括他之前在俱乐部是非常成功的，那么现在在英格兰队呢，我觉得他的这种选择也很成功。就也很有目的性，至少看完第一轮比赛吧，我觉得英格兰队是已经有点冠军相的味道。
1: 对，确实
0: 这
1: 第一
0: 支
1: 轮
0: 队
1: 比
0: 伍
1: 赛。
0: 呢，
1: 第一轮比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啊！我相信两位肯定是在第一轮当中看到了不同球队的表现之后，会对今年夏天的世界杯有不一样的期待。那也是我们很多球迷今天在评论区也刷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首先首轮收官之后，48强全部都亮相了，能不能在我们？

0: 日韩呢可能能进到16强，甚至好一点的时候能进到一个这个8强都很难了，就是16强这样一个表现。
1: 嗯，
0: 但是这次的比赛，我觉得至少从场面上看，他们是有机会，甚至是大有。

0: 唯一输掉三场球的，全是新来的，全是新来的球队，其中约旦跟乌兹别克这都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而且这个比赛的过程，这三支队伍就是约旦、乌兹别克、伊拉克还特别相像，都是上来0-1落后，然后1-1扳平，然后打了这么20-30分钟焦灼的比赛，最后崩盘。就其实呢，我觉得这也从一个侧面吧，至少在亚洲这些球队作为一个标准可以看出来，当32支队伍扩军到48支队伍的时候，你补充进来的这些新军，那最终踢出来的水平，它就是32到48的水平，啊，包括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的这个库拉索，因为3月份跟中国队也有交手，
1: 嗯，
0: 这第一轮比赛踢下来也是输的挺惨，对吧？虽然是取得了一粒进球，但也充分说明了他跟德国队的这种非常巨大的差距。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扩军之后，其实从小组赛踢到这个32强的时候，可能悬念不会太大。
1: 嗯，
0: 真正的悬念是进入到32强淘汰赛以后，就像刚才这个李维所。

0: 凡啊，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巴西柔术的呢？比如说是因为看过巴西柔术的比赛，觉得这种以巧制胜、以小博大的比赛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是说有身边的朋友推荐？而且我觉得巴西柔术它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运动嘛，您在接触之前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运动履历吗？
1: 其实我最早接触格斗

0: 也喜欢一些格斗的这些比赛，然后他会看一些地面的东西，那就是那个时候说地面的其实就是巴西柔术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当时在健身房会带着我们一起玩一玩，那时候我觉得这东西挺有乐趣的，但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简简单单的一个很初步的一个认知。后来我们那老大哥在我们健身房附近开了一个拳馆，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时其实也是为了给老大哥捧场嘛，哎，就过去玩，然后办了一张年卡。当时拳馆呢就有拳击课，有泰拳课，然后有巴西柔术课。那个时候我每一个项目都练，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其实也主要在练拳击、泰拳这些。哎，但是上了几次柔术课以后，发现这里面的乐趣非常非常大，它技巧性非常非常强。所以就对一发不可收拾，一直从那个时候练到现在了。
1: 既然当初尝试过这么多的格斗术，还是在横向对比当中选择了比较偏爱的巴西柔术，因为它的可玩性很多。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巴西柔术它是以技术多样性而著称的，所以您在接触的时候是属于天赋型选手，教练一指导，可能就迅速掌握一些基础的动作要领，还是说和大多数人都一样，在反复的被摔当中去摸索窍门？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我刚才说了，就是那个馆刚刚开业嘛，然后我们就去了。所有训练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接触过格斗项目，没有接触过柔术的，从零开始，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训练。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看我周边的这些训练的小伙伴，他们很多都跟我一样，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然后身材也不像我之前参与这种专业的职业的格斗比赛看到的那些对那些运动员一样那么壮，都跟我可能差不多，有比我壮的，然后还有比我瘦的，比我小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我大概可能是上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课，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之前练过柔术，而且练过可能比较久的时间，但是他那会儿也不是蓝带，只也都是白带。我们所有的初学者都是记白带开始嘛。他可能那会儿是白带三段、四段的水平。比我小很多，比我个子矮，比我瘦。

0: 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有很多更实用、效率更高的技巧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1: 比如呢？
0: 就很多，就这个是要说起来可能就比较复杂。

0: 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刚才问张帆他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是什么风格，他提到了自己偏保守，可能力量没有那么占优，更希望在实战当中去通过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0: 穿着肉术嘛，是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就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一个舞台，大家注视着你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1: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拼啊，对手肯定没有留后手，所以是不是给你一顿摔，会给你造成一些深刻的冲击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柔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就你比赛去跟你的对手尽全力，这个就是你对你的对手的尊重。
1: 但是在被对手压制或者锁控的瞬间吧，是会回想起来，在平时训练当中那些反复打磨但没有完全掌握的动作细节，这种实战的压力其实会倒逼你在技术上进行反思，成为赛后复盘的一些重要契机嘛。
0: 也没有打击那么大，就是因为我只练了3个月，我给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是以体验为主，但是很开心，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是参加这个比赛是在，经历了一个格斗运动员所要经历的那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赛前的备赛、控制体重啊，怎么控制体重、怎么脱水、怎么控制饮食啊，这一套东西，哎，我觉得我体验到了这个，格斗运动员他要经历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开心，
1: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体验到了的问题了，现在是这是你的日常。
0: 对，那就
1: 你
0: 现
1: 是
0: 在嘛，
1: 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去对待它？比如说变成全职的柔术运动员，然后很认真的把这个比赛当做晋升也好，或者说考验自己的事情。
0: 可能就是在我子代时期，就是在我开馆的时候，因为之前也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包括有很多工作呀、生活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系统的这个训练频率可以保证。但因为工作关系嘛，在我子代的时候。

0: 专业，我不希望，就希望能拉近这种距离，就是让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难涉足的一个项目。对，
1: 而且大家在这种干净的环境下去训练，也会提升专注度嘛，你不会分心在其他的事情上。
0: 对对对，心情也。

0: 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今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晚间锁定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金戈铁马》。大家晚上好，我是李莹。看到很多家里人呢，都已经提前来到了咱们直播间了，进行打卡了。祝大家在这端午节的假期之前啊，希望。

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为大家惹李维和评论员王小瑞一起跟我们来聊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情况。国足同组的世界杯啊，同组的球队世界杯已经是获得了5分了，其他亚洲的6队得了5分。我们也会回顾一下在6月18号今天的4场比赛全部的内容。另外呢，也会关注一下在今天晚上篮球方面进行的比赛，晚上19:30国青女篮热身赛富顺站，中国 U 十七女篮呢对阵是世青。另外也关注一下 U 十八这边的最新比赛，中国 U 十八女篮对阵的是巴西 U 十八女篮，以及 CBA 方面的最新消息。当然说 CBA 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咱们看一看后续的人员的签约啊、变动啊，包括辽宁和北京北汽目前存在的一些情况，以及综合方面的最新内容，会关注郑钦文的比赛情况。像17号的时候，昨天有一场比赛，另外也会关注一下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于一婷是超过，跟我们毕竟是关系不大。如果说来到了北京国安的比赛，想必大家在足协杯当中还是非常期待足协杯北京国安。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对于您喜欢和感兴趣的话题，和以后我们随时咱们一起来聊聊。

好的，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最新内容。这 CBA 的休赛期呢，转会市场还是不缺话题啊，各支球队的引援和人员的调整还是能够引发球迷们的热议的。最近这两天我们可以把目光关注到辽宁男篮和新疆男篮这边，都有实质性的动作了。像辽篮呢，这边也是官宣了新教练的人选，而关于麒麟的去向问题最终也是有了明确的说法。辽宁这边呢，大家更为关注的就是像技术教练华莱士离队的消息，让很多辽宁的球迷都泛起了嘀咕啊。这华莱士是球队教练团队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员，那他的离开是不是引发着一些教练组的稳定性啊，对教练组产生了一些担忧了。那不过呢，辽篮管理层这边显然是有所预案啊，几乎是没有留下任何的空窗期，很快就敲定了接替者。在今天6月18号，辽宁男篮官方发布了公告，正式聘请阿根廷人基多·法布里斯·罗特利出任球队助理教练兼球员发展教练。42岁的基多是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执教履历的，长期任职于阿根廷职业篮球甲级联赛的欧巴篮球俱乐部，先后呢担任过 U15 到 U19 的青年队主教练和一线队的助理教练，可以说各个年龄段都带过。那这样的话也是帮助辽宁男篮这边球员们尽快的成长。除了辽宁之外呢，刚才提到的新疆啊，重点的球员麒麟的转会怎么样，咱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这大家都传说北京首钢和山东男篮都被传成了麒麟的潜在下家，各种说法也是有鼻子有眼的。那麒麟此前和新疆男篮签署的是 B 类合同，今年夏天合同是正式的到期了。按照 CBA 的相关规定， B 类合同呢到期之后，球员的去向存在着多种的可能。如果说母队只提供 C 类的合同报价，其他俱乐部呢可以开出更加有利的合同来加入争夺。那正是因为这个规则吧，才给外界留下了一些猜测和炒作的空间。那现在事情还是比较明朗的，根据多方的确认，新疆男篮已经和麒麟达成了续约，达成一致了。因为麒麟本身呢，我如果没记错，应该就是新疆男篮青训培养出来的代表性的球员嘛，这些年也一直都在新疆队，个人的技术持久技术提升不算特别的快，但至少始终是球队锋线最稳定的一个得分点。而且整个新疆男篮上个赛季大家也知道打得不算是特别的成功正在重建上升期，那这样的话也不会放走自己年轻的后备力量。像麒麟今年27啊，也正是巅峰的状态啊，虽然说整体的水平有待提升，但至少也是国内的年轻球员当中非常出类拔萃的。

另外再来关注一条不是特别准确但是有所眉目的消息啊，这条消息大家一直也关注很久了。我们这个赛季啊，整个 CBA 的赛上个赛季持续都会和大家来聊这一个话题，就是根据体育博主球圈赵探长的爆料， CBA 和 NBL 两个联赛之间的升降级可能会从下个赛季全面的开启了，并且已经确定了一些方案。那下个赛季也就是2026到2027赛季 CBA 联赛的后四名将会和 NBL 联赛的前四名进行附加赛，预计呢前五名进入到下一个赛季。那你这就意味着2027到2028赛季 CBA 将会有21支球队了。那到了2028到2029赛季，继续按照上述的打法决出有一支 NBL 球队，也就是21+1，未来也会保持22支球队的规模。这样的话，就陆陆续续将 NBL

那提醒大家，篮球方面的赛事呢，除了今天晚上19:30国青女篮的热身赛，可以看到中国U17女篮对阵的是世界大学女篮。另外在8:30的时候U18女篮，中国U18对阵巴西U18。这U18的比赛呢有几场，明天6月19日晚上的19:30还会有一场，是中国U18女篮对阵的是拉脱维亚U18女篮，以及像在后天20日的时候。

男篮面对的是澳大利亚男篮，就是在6月21号的晚上19:30正式的开始。像在22号，澳大利亚男篮还会和荷兰男篮打一场比赛。6月23号呢，中国男篮还会面对荷兰男篮。那这样的比赛，我相信还是非常的精彩的，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比赛。因为男篮这边打完热身赛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窗口期的第三个窗口期，第三个赛事周期的比赛了。对于整个中国男篮来说，先面对日本，同时面对中国台北，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也在之前看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男篮的消息，比如说整体的年龄变得更为年轻，像周琦、赵睿和张镇麟这些国家队的常客缺席。阵中唯一参加过奥运会的老将赵继伟是在近期的入队会当中已经宣布成为了新一期的中国男篮的队长。已经征战了 CBA 13个赛季的赵继伟，这个赛季场均是能够贡献 12.9分、 3.6 个篮板和 7.1 次助攻，职业生涯几乎是和国家队同步发展的。从2015年首次入选国家队，这也是其11年国家队生涯当中第三次担任队长一职。再来关注一下综合消息的最新内容，可以看到网球方面，在昨天进行的 WTA250 诺丁汉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是以0-2不敌澳大利亚选手吉布森，无缘八强。那在首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是以4-6和7-6还有6-4击败了赛会的六号种子希腊名将玛利亚·萨卡里，那赢得了本赛季首场草地赛事的胜利。我还记得当时那天赢得比赛的时候，早间是我跟小丽老师上节目和大家一起在聊整个的过程，还是非常的激动，因为看到小郑能够在逆境当中赢下一场比赛，内心还是非常的兴奋的。那第二场比赛对阵吉布森，郑钦文在比赛当中是轰出了13个 ace 球，比对手多了9个，但这不足以给他带来胜利。首盘呢被他破发一次，以3-6告负。第二盘双方战至6-6平，抢七局当中呢，吉布森是以12-10胜出。那上一周在伦敦举行的 WTA500 女王杯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是首轮出局。

说呢，想看看24秒以内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说，不要吓唬自己啊，当天晚上决赛的时候就马上实现了前一天的梦想。王子成是以24秒47的成绩获得了亚军，也刷新了个人最好的成绩。另外，刚才提到的于婷在随后进行的女子200米的个人混合泳的比赛当中，同样是收获了惊喜，2分06秒82的成绩超过了于子迪在去年全运会上创造的亚洲纪录，后者在比赛当中呢是以2分09秒33获得了亚军。

刚才提到了网球的最新消息，也看到贾玲发来了一条新闻啊，说张之臻和郑钦文没有进入到亚运会的参赛名单。也看到了后续的新闻的解读，国家网球队的领队也解读了这条新闻。那提到了大家广泛讨论的像张之臻和郑钦文不在球队当中，那国家网球队的领队吕亮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对于参赛名单进行了深度的解读，从选拔的原则、赛程的冲突处理、备战安排等多个维度阐述了这份名单出炉背后的考量。那针对于选拔的过程，吕亮表示呢，中国网球协会统筹考虑亚运会和奥运资格赛等重要的国际赛事重叠的实际情况，结合了奥运会备战的实际，制定了网球项目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参赛选拔办法。在选拔的过程当中呢，遵循网球项目的特点和职业规律，结合国家需要和

以老带新，老中青结合，同时还要考虑到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最终选拔出来的运动员参赛。那可以看到，在名单当中，男队五人呢是孔维一、张天慧、陈烨、吴一丙和孟凡明，女队五人则是王希雨、张帅、杨昭轩、郭涵玉和蒋欣宇。

很多家里人都开始聊这足协杯了，按耐不住了是吧？那咱们第一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和大家再说一说足协杯的最新情况啊。在6月19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3:30，第一场比赛上海赛更达对阵上海海港。那本场比赛呢，不仅有网络直播，像上海的当地的电视台也有一

体的实力还是放在这儿了。最重要的一场呢，是在晚上的19:30，广东广州豹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的比赛。广东广州豹呢，这支球队可以说是师出有名了，现在是中甲的第一，11轮比赛更是轰进了21个进球，只丢了11个进球，这很有可能啊，明年就是北京国安的，咱们讲叫中超同事了啊，就一个联赛就比赛了，下个赛季没准变成了升班马了。那今年呢，中甲的官方消息是广东广州豹的外援图多烈当选了中甲第11轮最佳球员啊，也证明了这支球队的外援还是非常的有实力的。另外像罗马尼亚的外援也是在2025赛季是武汉三镇的外援，出场了26次，进了10个球，2026赛季加盟到了广东广州豹，在中甲的11场比赛里面进了7个球，还有2个助攻。那今年大家有没有

0: 不算恩科洛洛啊，就没有说恩科，觉得因为他还没有有伤，没有痊愈。那发布会上蒙哥马利也是带着法表出席了，就剩下达万、孔特、拉莫斯三选一了。如果说是球迷期待的样子的话，会不会选择孔特和拉莫斯呢？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认为明天晚上咱们广东广州报对阵咱们北京国安的比赛，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场比赛？当然像评论员天英所说的，他是认为足协杯国安难度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啊，要争到开局。
1: 这回对于国安队来讲，去打足协杯我觉得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在世界杯当中一直在熬夜看球的国安球迷来讲，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消息。因为看了这么多世界顶级比赛，但是球迷们仍然在等待的想看的还是北京国安的比赛，大家对国安的比赛还是充满了更多的期待。而

0: 中也能打出这种要求，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让我们看到了国安队未来的战术风格的这个终点，这我们应该像谁，我觉得这个问题通过世界杯我们是可以找到的。如果真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话，那我觉得暂时的一些牺牲和变化是能够接受的，我觉得至少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方向。这场比赛，而且国安队从这种情况看，目前的国安队啊，由于是踢足协杯的客场，对手实力比较弱，中甲球队，那对于国安队要求也很高。比如说我们的赛鸟这场比赛就不能出场，另外一个呢，我们的两个国脚张玉宁跟林良铭也是刚刚回来，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俱乐部可能会采取让他们休息轮换的一个情况，上更多的别的队员，也希望啊能够替补出场。因为咱们看过国安队的一些恢复性训练之前的公开课，像杨立瑜啊也是可以出场了，包括在训练当中的曹永静都表现出了很好的状态，也希望这次的轮换出场可以帮助我们的伤病员，帮助我们的这种其他球员更好的找到状态。国安在下半赛程的时候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球员回来帮助球队，我觉得足协杯是一个非常好的练兵的地方。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是天气，这种炎热天气之下，如果对手缩在后面打你反击，你会很痛苦。所以说国安队还是要吸取世界杯当中很多强队被对手偷袭爆冷的这种关键性的这种因素，打好开局。一旦比赛被对手撑下去，被对手撑过半场，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会很艰苦，所以国安队要做好很艰苦的开局的准备。
1: 很多家里人都说了，期待着明天晚上北京国安的比赛啊，真的是好久没有看到北京国安登场了。确实是如您所说，北京国安在这个赛季啊，坦诚来说其实不是表现不是的特别的好。但是呢，整个的球队目前还是一个不断积极向上的状态的。像足协杯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中超联赛的赛程，可能还是要从第16轮开始打起了，也是在6月27号的时候，距离现在还有一段时间，一周多的时间，北京国安呢，咱们会在主场迎战武汉三镇。那从目前的中超积分榜上来看，北京国安是积15分，排在整个中超联赛的第10位。那虽然说是第10位啊，但是距离前面的几名球队还是有非常相似和相近的这个分差的。比如排在第5的是山东泰山，也不过就18分，那我们是15分，其实就一个胜场的事儿。但是前提是对方不赢球，我们还得赢球，同时还得保证其他球队不赢球，因为第5和第10名中间还是有4支球队在这里的，像深圳新鹏程高了我们2分，辽宁铁人比我们多2分，浙江队和青岛西海岸还有山东泰山，这都是比较相近的，都是领先了我们一个胜场。所以北京国安还是在下半程不是没有机会，可能要减少自己的失误，一场又一场的拿下更多的比赛。

这会儿看看大家的评论啊，孙东宁说了，这两天亚洲杯的首战世界杯三场比赛都失利了，虽然输球了，但都有进球，比赛的赛场还是展现出不错的实力的。确实是这样的，这一届或者说叫今年的亚洲杯，今年的世界杯啊，亚洲球队的表现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啊。包括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第一轮整个比赛当中亚洲球队的表

单飞的比赛正式的开始。在明天凌晨的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以及在明天早晨6点的时候，加拿大对阵卡塔尔的比赛，以及墨西哥对阵韩国的比赛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了。那比赛是一场接着一场啊，还是希望大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更好的观赛的感受，也有更好的观赛收获。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波。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将比分扳平，这也是民主刚果队的世界杯首球。一边再战，葡萄牙队开始对边路做出调整，先后换上小孔塞桑、莱奥、塞梅多等球员，以增加传中机会。上半时毫无表现的 C 罗在第60分钟后获得了两次接到传中后射门的机会，但均偏离了近侧门柱。第83分钟，葡萄牙队换上拉莫斯，摆出双中锋一语强攻，但民主刚果队的防守极为出色，葡萄牙队难以制造出有威胁的进攻，最终1-1，双方握手言和。

0: 常想念中国，想念昔日的队友们。先请小瑞老师跟我们聊聊。
1: 其实说到瓦坎布呢，可能和中国足球和北京国安

0: 当然，或者北京的球迷来说，其实更想看到巴坎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登场。昨天我们连线的时候还在说巴坎布能不能首发。昨天他首发的时候，我还是挺激动的。而且他在这个出场的时候，包括这个民主刚果队很多的球员，都是面带微笑。但是在放国歌的时候，很多球员这个眼含热泪，但是嘴上还是微笑。我觉得巴坎布昨天这个第一个亮相的这个场景是让我感到很动容，就是。眼中带着泪，但是面部又是微笑的。其实这个表情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说怎么会有这样一种表情？我觉得这就是他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向往，对于自己代表自己的国家去参加世界杯的这样一种非常大的愿望得以实现的一个憧憬吧。而且面对的就是葡萄牙这样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所以巴坎布从他的这种感觉上还是原来那个快乐男孩巴坎布，但是代表他的国家去参加世界杯，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又是眼含热泪。其实这两个反差的场景吧，让我觉得。他35岁的年纪了，还在去坚持，或者说为这个世界杯的梦想去冲击，这是对于每一个球员来说，可能都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吧。而且昨天的比赛当中，当然这个维萨表现的是非常出色，当然人家现在是这个纽卡斯尔的顶级的配置的前锋，所以对于巴坎布来说，进入到职业生涯最后阶段，能够站在这个世界杯赛场，还保留了他自己的那样一种风格和味道，虽然可能还是有点。这个在门前的感觉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好，但是，至少啊，作为他曾经在咱们国安效力，我看到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样一个表现，我还是非常的激动和开心的。虽然没有进球啊，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再能看到巴坎布，又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还是会很激动，或者是为他而感到骄傲的。
1: 确实，从我们身边聊起的话，这场比赛仿佛啊，这个世界杯离我们更近了一些了。当然，除了这个话题之外，也看到了两支球队昨天的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是定格在了1-1，战平了，可以说是这一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冷门啊。但绝对不是唯一一个，这个冷门我相信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葡萄牙全场的控球率是超过了75%，但是全场的射门仅有7次。除了刚才咱们聊到了非常熟悉的巴坎布之外，那球星方面肯定绕不过的一个话题就是41岁的 C 罗，已经是完成了连续6届世界杯出场的壮举了。但是昨天这场比赛，两位点评一下 C 罗的表现吧。我这儿有一份数据是全场的零射正。究竟是年龄大了是这样的，还是战术安排的问题？两位怎么看待的？首先请小瑞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其实对于 C 罗呢，我其实在平时在他这个利亚德胜利的比赛也经常会观看，包括这个赛季利亚德胜利队也是取得了成绩上这种突破，也是在这个沙特联赛拿了冠军，但是呢，总体来看呢。因为沙特职业联赛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种大牌外援，其实 C 罗他的这种统治力，我个人觉得不是像刚来沙特的时候那么明显的，这个确实和年龄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和沙特联赛啊，或者说和利亚德胜利这个俱乐部，他的这种日常的比赛、日常的训练，这个训练水平也是有关系，也有这个菲利克斯。其实在这个赛季的很多场比赛当中，是菲利克斯在带着这支队伍在前进。有的时候 C 罗他不是绝对的主角，或者说他有的时候是一个吃饼的球员。所以呢，实际上他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啊，特别是像第一场比赛，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个人还不是特别的意外啊，因为从他在沙特联赛包括亚国二级联赛的表现来看，已经是呈现出这个年龄。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困境，当然这种困境刚才我也介绍了，和他所在的俱乐部所在的联赛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对于 C 罗来讲呢，其实他是非常有经验的球员，那么在职业生涯进入暮年的情况下，毫无疑问他这种身体机能、爆发力、持续的跑动能力是有下降，但是呢，葡萄牙队后面还有比赛啊，对于 C 罗来讲呢，这么有经验的球员，他其实是可以去适当的调整自己啊，这个调整自己在球队当中的这种角色，或者是说呢，战术的适配度啊，根据战术适配度去调整自己啊，在场上这种位置或者这种位置的这种调整。
1: 就像赛后 C 罗所说的，这一切远没有结束。其实，在6月18号这一天，可以说是两位顶级射手同台登场啊，同一时间登场了。像凯恩啊，也是梅开二度，世界杯的进球数呢达到了10个球。前一天梅西是帽子戏法。

0: 法，姆巴佩、凯恩、哈兰德都是以两球紧随其后，但是到 C 罗这边呢，好像显得节奏上稍微慢了一点。李威，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1: 我觉得昨天啊，我看这场球的时候，我是有一种就像看电影的感觉，就是刚开始葡萄牙这前20分钟，当时第一想法就是哦，足球可以这么踢。到了20分钟之后，足球怎么还这么踢？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还不踢？就是这种感觉。当然，我不是说 C 罗这场比赛他的表现有什么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马丁内斯在整个对于这个葡萄牙队现在这样一种调教上，

英超吧，或者说是半英超级别的这个防线，他们之前可能准备的不是很充分。那当然了，比赛整个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大巴黎的两个世界顶级的这个后腰的球员坐镇中场啊，但是没有体现出中场这样一个优势，感觉这个球倒来倒去，倒到前面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一开始是以为觉得葡萄牙队把球很快倒进去以后了，这球进了以后就会打开局面。但是没想到被这个民主刚果犀利的反击，包括他们强硬的这样一种态度，所摁下去了。我觉得这可能是葡萄牙队整场比赛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甚至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的时候还在倒，这个情况。

去比较，但是确实他当时的位置和现在的位置也不一样，他现在的这种身体机能和身体现在的身体机能也不一样。更重要一点就是，如果说梅西和 C 罗比较的话，两个人本身在踢球的这种方式上和在球队当中的这样一种作用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综合因素吧，其实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C 罗真的是很郁闷。我觉得到最后时刻，他还是很积极再去争取，但是很无奈。包括最后的大概十来分钟的时间，这个 B 费才作为这个中场的一个控制大师来去组织。前头几十分钟的时间，好像 B 费都消失了。这对于整个巴黎和这个曼联组成这种中场的这样一条线路来说，感觉是各踢各的。就是这是整个葡萄牙队现在一个最大问题，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本托，我看了一下葡萄牙队这今年整个的这国际比赛，本托是有时候主力，有时候替补，包括这个位置上还有莱奥，还有这个。

0: 当然，至于这个哈里凯恩的话，我觉得他和 C 罗可能没有办法去比较，毕竟两人年纪差了将近10岁，但是他们还是欧洲五大联赛第一的王牌射手，所以说他这场比赛的一个爆发，我觉得也是现在这支英格兰队一茬接一茬的这种年轻人涌上来，然后给他继续制造很好的这种杀机良机，然后他又能够把握住机会，所以英格兰队这场比赛赢克罗地亚也是凯恩一个正常的表现吧，并不算一个超常的发挥。
1: 嗯。嗯，那就顺沿着说到这场比赛啊，是凌晨1点的时候葡萄牙对阵的民主刚果，之后呢是在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可以说两场比赛都引起了广大球迷非常强烈的这种关注，尤其是像凌晨4点的比赛，英格兰和克罗地亚是4-2英格兰取胜，而且这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的重演啊，当时是克罗地亚加时2-1逆转了英格兰，闯入了决赛。那时隔8年之后，两队的队长像凯恩和穆德里奇都是再度以首发的身份率队进行交锋。那也请小瑞老师跟我们来回复一下啊，整个的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你看2018年的时候再到现在，整个两届世界杯过去之后，英格兰4-2取胜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所谓的打引号的这个复仇实现了，还是说两队的实力差距本来就是如此呢？
2: 我个人认为呢，其实英格兰队这场比赛能够取胜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因为这支克罗地亚队啊，其实有点以老带新的味道，但是这个老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是很老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你比方说莫德里奇啊，包括这个

0: 论是世界杯还是欧洲杯，包括两次欧洲杯的亚军啊，包括世界杯有进过这个半决赛的时刻，英格兰队都是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这种上升的趋势啊。可能大家会说哈里凯恩现在在队中还是老当益壮，但是凯恩之外，我们看一看英格兰队的其他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当打性质的，或者说稍微年轻的球员。所以这些球员呢，你像有些球员啊，比如像萨卡呀这样的，他已经踢了不止一届世界杯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兵强马壮的时代。包括这场比赛呢，其实英格兰队踢的也是非常稳健，而且抗压能力也非常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正常比分的体现，就是两支球队现在它是处在两种不同的这种状态。英格兰队是一个起势的状态，克罗地亚队呢，它其实是一个调整的状态，而且必须要承认，哎，像莫德里奇这样的老队员，确实很有作用，但是呢，他的这种持续性他保证不了，对吧？不到60分钟就被换下场，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的这次交手和8年前相比，其实已经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1: 它毕竟是时
0: 也
1: 间，
0: 情景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距，而且我个人觉得，像图赫尔执教英格兰队，这几年吧，这2年多嘛，包括他之前在俱乐部是非常成功的，那么现在在英格兰队呢，我觉得他这种选择也很成功，就也很有目的性。至少看完第一轮比赛吧，我觉得英格兰队是已经有点冠军相的味道。
1: 对，确实
0: 这
1: 第一
0: 次
1: 轮
0: 队
1: 比
0: 伍呢，
1: 赛。第一轮比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啊！我相信两位肯定是在第一轮当中看到了不同球队的表现之后，会对今年夏天的世界杯有不一样的期待。那也是，我们很多球迷今天在评论区也刷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首先首轮收官之后，48强全部都亮相了，能不能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时间，和大家简短的来聊一下，您对于48强全部亮相之后球队的初印象是什么样的？如果用2到3个关键词，怎么来形容？来，先请记者李威和我们聊一聊。
2: 关键词我其实没想好，因为48个队嘛。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不正常，就是两亚，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个结果啊，不太正常。其他。

0: 样的一种状态，到了后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的时候，我刚才在想，最后这两个组到时候踢这比赛，可以看着前头去，包括比如说哥伦比亚和葡萄牙，都很有可能去瞄着这个对手去排名，或者是个分区对位去踢，那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
1: 嗯，小雷老师，您这边呢？
2: 我觉得其实扩军到48支球队以后啊，至少从小组第一轮来看，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不是这个球队数量增多了，悬念更多了？但实际上悬念并没有增加，相反的有点强弱分明。尽管西班牙队跟葡萄牙队首轮都没有赢球，可能相对而言啊，我觉得西班牙队那场比赛的过程有点出乎预料，但是其余的场次，传统强队基本都打出正常的水平。这个32到48扩军之后，这些新来的球队里头，保德角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引人注目的这个黑马吧，但是其他的新军基本上我觉得有点不堪一击啊，特别是亚洲这个今天乌兹别克斯坦踢完之后，大家也看到了，这9支球队第一轮不败的这6支都是参加了上届世界杯的6支队伍，韩国、日本、伊朗、沙特、澳大利亚和卡塔尔，那唯一输掉3场球的全是新来的，全是新来的球队，其中约旦跟乌兹别克这都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而且这个比赛的过程，这3支队伍就是约旦、乌兹别克、伊拉克还特别相像，都是上来0-1落后，然后1-1扳平，然后打了这么20-30分钟焦灼的比赛，最后崩盘。就其实呢，我觉得这也从一个侧面吧，至少在亚洲这些球队作为一个标准可以看出来，当32支队伍扩军到48支队伍的时候，你补充进来的这些新军，最终踢出来的水平，它就是32到48的水平，啊，包括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的这个库拉索，因为3月份跟中国队也有交手，这第一轮比赛踢下来也是输的挺惨，对吧？虽然是取得了一粒进球，但也充分说明了他跟德国队的这种非常巨大的差距。
1: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扩军之后，其实从小组赛踢到这个32强的时候，可能悬念不会太大。真正的悬念是进入到32强淘汰赛以后，就像刚才这个李维所讲的，32强之间的淘汰赛对决是怎么样去选位，包括以前32进16我是小组赛去来决定，现在就是一场定胜负了。那这样的比赛会不会出现偶然性？因为现在的淘汰赛从第一场淘汰赛打到决赛，要踢32强赛，1/8、1/4、半决赛，要踢4场，以前是3场。我觉得这方面呢，可能会是世界杯扩军之后，相对于前几届一个最大的不同。
1: 好的，
2: 小组赛，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1: 也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和大家来分析到这儿啊。也欢迎各位球迷朋友们跟我们一起随时保持着互动。对于今年的世界杯，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小瑞老师和记者李维，和我们一起来。对于第一轮的整个比赛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一个判断吧，还是再一次感谢两位，希望后面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再一次和两位来畅聊世界杯，谢谢。其实对于这场比赛来说，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关注每一场比赛，虽然时间相对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啊，世界杯带给我们的快乐是相同的，也希望在第二轮世界杯开始之后，体育广播依然陪伴着大家，咱们一起看球。
3: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

0: 面生紫带生棕带就没有像生蓝带的时候那么开心那么兴奋了。
1: 虽然说从巴西柔术的白带升到蓝带它是一个一级升二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从初学者到真正踏入柔术世界的分水岭嘛。
0: 对对，就所以说的第二点就是给我很开心的原因，也是就是我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其实

0: 在增长，包括备赛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承担多重责任的同时愿意为赛事去付出控重和高强度的训练是源于什么呢？比如是对于柔术纯粹的热爱，还是享受这种赛场带来的自我突破？
1: 其实就分几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还是很享受比赛的，就是我喜欢站在擂台上，然后大家关注着你，然后你去把自己想表现出来的技术战术表现出来，然后去争得那份荣誉，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现在来说，因为你去开馆的话，你要去考虑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场馆的运营，馆内的教学呀，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是一个很疲劳的状态，但是我是想通过比赛让自己找回那个好的状态，就是给自己一些压力啊，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可能你不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的

0: 我们柔术很多比赛都是需要穿着道服称重，那可能你需要，在上场之前称重体重是74公斤，但我平常日常体重就是77、78，不会说吃很多垃圾的东西，然后不去管自己的体重，也会，我觉得这也是柔术带给我的嘛，就是你需要在生活中也需要自律一点，
1: 永远的健康。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我去打我这个级别的比赛，减重也没有那么痛苦，可能你去减个3公斤4公斤就可以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
1: 很简
0: 很简
1: 单
0: 单
1: 了，
0: 了。对，
1: 哎，那你要是为了减这3、4公斤，从你的角度上，你来怎么减呢？
0: 可能我提前2周就控制一下碳水，然后称重之前控制一下身体的水分就可以了，然
1: 就不
0: 后
1: 喝
0: 对
1: 水。
0: 对，然后比赛。

0: 通过网络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练巴西柔术无论是实战还是训练，其实格斗馆都是非常安静的。可能此时此刻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你被对方锁得很厉害，但实际上可能你一旦出声，这个比赛就输了。就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是这样，就分几个方面讲吧。其实从就是我们柔术里面有 tap 嘛，就是你被降服，就是你感觉，比如说我关节技，你感觉到你的肩膀有压力了，手肘有压力，你就需要拍对方，就是不能喊，不能说话，要去拍对方。就在比赛里面，就因为我也做过柔术的裁判嘛，就有很多人。他们发力的时候就可能不是降服，可能只是做一个起桥，或者想把对手从身上翻下去，他们有的时候会出声，但是对于裁判来说，他不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你可能只是在使劲儿，你在对你在下意识啊你喊一声，但是裁判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你喊出来，所以裁判就会直接终止比赛，就判你输。所以在比赛里面就是不能这样，不能叫，不能喊的。那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更专注自己的呼吸，专注自己的技战术安排，不能讲话，不能发出奇怪的声音。第二个就是你发出这些声音，你的训练搭档，你的训练伙伴很专注的在跟你练习，然后你去跟他聊天，去说话，或者你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这个也是对他的不尊重。
0: 所以这也是柔术和其他的这种格斗项目有非常大区别的地方。那如果说面对这种疼痛的

0: 受一些伤，比如说被做十字固，那你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但是这个极限并不是说啊对方要掰断你的手肘，掰断让你、
1: 哦、他太过分了，
0: 骨折，但是有可能有的时候在做防守的时候，在做防守这个十字固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就是通过长时间训练，你能知道自己的那个点在哪，可能有一次两次你拍慢了，你的韧带可能会有损伤，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那我下一次我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时间点去 tap 去认输。
1: 你之前有过被锁得特别厉害真的要不行的时候吗？肯定有很多回了。
0: 对，就是其实关节的疼痛就你接受不了你去拍。

0: 迫不压迫你的颈动脉，让你的脑供血不足，然后产生晕厥。但其实这个度就是你自己感受其实是不太好把握的。但有的时候你在垫子上跟队友实战的时候，你的好胜心突然起来了，就比较强，那个时候你就不想排，就不想认输，那有的时候你就可能就
1: 直接锁晕了。
0: 对对，就会晕掉。然后但其实在训练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训练
1: 大家都有度的。
0: 对对对，我们训练不是说非要战胜对手嘛，那个是要在比赛里面你要去更专注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受伤都来自于比赛，就因为比赛的时候你的肾上腺那个分泌也会很高，对，你对疼痛的忍耐能力也会更强。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对方做你一个关节技，你感觉啊我还可以啊，一下就受伤了。包括对方做脚技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还 OK， 我还能保持清醒，但是可能突然一下你就
1: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一定要适度，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千万不要逞强。那张凡，你练了这十几年的时间，有因为巴西柔术造成过伤病吗？
0: 会有，像我们对于我们练柔术可能脖子都不太好，腰都不太好，然后最近膝盖也有伤。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全职柔术，然后想去打比赛，想去提高自己，就是你的训练强度上来了以后，有一些这种运动伤病可能是也是避免不了的。但就是发生了，我们去做积极的康复，去做积极的应对，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尽可能的去避免这些伤病的发生，就你有科学的训练，去做好的热身，这些去尽量去避免吧。
1: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前面聊了这么多，提到了张帆是巴西柔术的宗代，也有自己的黑洞格斗馆，那么同时呢也一直在做柔术的系列赛事。为什么会去考虑做赛事呢？是因为自己在接触柔术之前就是做赛事的吗？还是说希望能够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展示空间？
0: 对，都有关系吧。因为我最早就是做比赛出身，所以对，我有一些做比赛的经验，然后也比较喜欢去搭建这种比赛的平台。然后另外就是在我教学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就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长他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就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了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去投入到巴西柔术的这个训练当中了，但是给小朋友们提供的这种专业的比赛的平台非常非常少。就是对于成人来说，现在比赛都很少。之前有聊过我去参加比赛的一些经历，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柔术的提高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尤其就是在你备赛开始那一刻，你已经开始享受到就是你参加比赛给你带来的收获了。就是刚才我说的
1: 更专注了，
0: 对，你训练更专注，你的能动性会更强。所以在我上课的时候，在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也会去跟我的学生去讲，就如果有比赛，有比赛要来了，你们要把握住机会去参加比赛，这个对你的柔术的提升的帮助会非常非常大。可能没有比赛你练一年你会进步这么多，但是你参加比赛啊，你两个月三个月备赛可能会达到你这个训练一年的这个成果。是这样。在日本韩国柔术发展都非常非常好。我去日本打过比赛，我去看，我去他们专门有一天是专门是要给小朋友比赛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氛围非常非常非常好。对，我去看到他们那边的

0: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关注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我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好久不见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欢迎李老师啊。从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我相信李老师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身边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他的确还有随着现在生活的一些变化，他自己所产生的变化，那就是他还趋于了年轻化啊，这是的确让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我们以前的印象当中，会觉得慢性疾病好像往往是找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这些朋友可能更容易去得慢性疾病，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现在越发的是在年轻人的身上出现了，而且呢也是越来越广了，这的确是需要引起朋友们的一个格外的重视。所以李老师呢也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去关注这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咱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问题。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以比较有代表性的慢性疾病跟朋友们去入手分析，去讲一讲咱们该怎么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又该去注意哪些问题，希望让大家可以科学的来进行运动，并且给我们的身体还能带来一定良好的影响。那我们首先呢还是想先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就是从慢性疾病的这个角度我们去说一说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慢性疾病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模式啊，以及我们的饮食等不同的方面，包括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他现在趋于年轻化。
0: 对，
1: 因为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从2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有高血压，
0: 对吧，
1: 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
0: 心脏疾病，
1: 对，比如说异常的心率啊，或者是这种窦性心率这种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也必须要开始重视起来，就是让这个疾病呢能够尽晚一点的找到我们身上，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科学研究当中表明，其实我们经常运动是真的可以预防我们的这个慢性疾病的，然后呢也会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因为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主要是想告知的呢是我们已经得了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然后怎么样的去运动。那当然如果没有得，但是觉得自己可能比如说家族有一些遗传的这种因素的话啊，那我们就要预防，引起重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还是要按照正常常人的这种科学的这种健身来进行，帮助自己去预防多种疾病。
0: 对，
1: 那我们一旦出现了这样健康的问题呢，我们其实运动呢就会有助于帮助我们，就配合着我们的医学治疗手段啊，然后以及达到能够控制一下这些问题。那就是大家当然也不要认为说我们只要运动了，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减少药物。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如果获得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在参加运动计划之前获得咱们医生的许可
0: 啊，
1: 这是很重要的，
0: 遵医嘱嘛。
1: 对，所以呢不能就觉得哎，我觉得最近可能好一些了，或者是我觉得没那么难受了，那我就自己开始就是加强了一些训练，那、这个、
0: 然后还停药了，那就是非常危险的，
1: 对，非常非常。

0: 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啊，
1: 嗯，
0: 其实现在的这个饮食 还有就是我们吸烟喝酒、
1: 啊、
0: 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活动、
1: 哎、
0: 就是久坐少动的人，
1: 是的，
0: 其实在久坐少动就是我们正常人现在啊，就是国际的标准是我们每周至少要运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要达到150分钟、
1: 嗯、
0: 相当于就是我们每一天就是一周可以休息两天，比如说5天我都要运动、
1: 嗯、
0: 然后呢每一天至少达到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这是对于健康人来讲的。
1: 对，
0: 那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基本上

0: 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1: 对
0: 啊，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刚才也说了，我们就谈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啊，就是更细了啊，我们是慢性疾病当中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因为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大家觉得离自己也非常非常近的。
1: 对
0: 啊，其实我说几个大家就知道，比如心脏病啊，高血压呀，
1: 是，
0: 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肌肉酸痛啊，下肢肌肉酸痛啊，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大家常常都会感觉到，只是他觉得这个病症可能没有更针对性的知道啊，这到底是什么病症。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疾病朋友已经确诊了，
1: 嗯
0: 啊，就是已经得到了这个，就是医生的就是警告了，说你已经获得了这个慢性疾病、
1: 诊断书了。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第一个想跟大家讲一讲的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冠状动脉疾病，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动脉粥样化性心脏病，也就是咱们心梗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越说越熟啊！先开始说他学名的时候，很多朋友还有点疑惑，是什么呀？越说越细，
0: 哎，
1: 一下就知道了。
0: 对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心肌缺血嘛，心肌缺血、
1: 嗯，
0: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管里面有大量的存储的脂肪或者堆积的一些脂肪堵塞，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动脉，对，它就是血管变细，血流就不通畅，
1: 对，
0: 慢慢的呢，心脏肯定就缺血。那其实咱们导致这个病因的呢，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什么，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去规避，或者是能够正视，
1: 做好预防的工作嘛。
0: 对，首先呢，就是家族史，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的父辈或者我的祖辈，
1: 对，
0: 至少我三代或者我的姨啊、叔啊这种呢，都得过心脏病。
1: 我们家里人有，
0: 对，我们家里人有，那你就要注意，可能就有可能会比正常人家没有的这种啊，就是可能会更容易遗传到这种因素，
1: 你患病的几率就。
0: 对，会高一些。对，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很重视，包括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包括咱们的血脂异常。然后呢，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病因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跟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饮食习惯和身体不活动。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呢，就是我们家族史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就是避免的，
1: 这是
0: 这个是天生无法选择的，
1: 对，爹妈给的，
0: 对吧？那我们的，但是我们后期的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对，
0: 然后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晚一点找到我们这个身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改变生活方式的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饮食，一个就是活动。那我们第一个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营养方面，
1: 嗯
0: 啊，其实呢，这个营养方面呢，我们最主要的，其实大家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就是营养我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该吃什么，但是可能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1: 做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对，或者说没有那么特别的清楚的了解到底我应该怎么吃或者应该怎么做。那首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几个指标。
1: 嗯，
0: 第一个呢，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就是果蔬，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水果和
1: 蔬
0: 菜。
1: 对、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鱼类，其实就是我们的海鲜。但是大家可以发现，我没有提到红肉类的，比如说什么猪肉、牛肉，
1: 对
0: 吧？羊肉，就是红肉类的东西我没有，而且提到白肉类的，就是因为它身上有特别大量的蛋白质，可能更好的让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人，因为我们现在针对的哈
1: 是的，
0: 对吧？咱们现在心脏病的人，慢性疾病的人群，可以更好的吸收一些蛋白质。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钠，也就是我们的盐。
1: 嗯，
0: 对，我们的盐的摄入，还有就是我们的含糖饮料以及我们的全谷物。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五大的一个指标。那当然呢，因为现在呢，我们没有给大家完全的去举例子，大家就先记住这五个大的方面。
1: 对。
0: 然后三个次要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坚果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豆类和肉。这时候提到了，就是在三个次要指标里面提到了肉类，就是我们所说的红肉类的那个食物。
1: 对。
0: 第三个，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油。 对，最大家最接触的就是平时炒菜的油嘛，
1: 嗯，
0: 对，就是这些。但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这个，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是还是要用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说的一个新的一个饮食方法，叫地中海的饮食法。
1: 嗯，
0: 其实地中海饮食法呢，我其实想就是在前面的时候先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都是比较适合的
1: 啊，
0: 就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去饮食。
1: 我现在听到的一种说法，不只是心脑血管的朋友应该用地中海饮食法，就是很多
0: 对
1: 可能没有这样问题的朋友，我们都推荐大家用地中海饮食法。
0: 但是因为它这个地中海饮食法可能更针对于就是咱慢性疾病人的去调整，因为我们正常健康的人群呢，
1: 嗯，
0: 可能如果你不用地中海饮食法你也没问题，也可以非常健康，
1: 就说白了忌讳的没有那么多。
0: 对，我也可以吸收，我也可以消化，
1: 还可以大快朵颐。
0: 对对，但是对于慢性疾病的人群来讲，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刚才咱们说了，他的血管，他的动脉血管可能已经有一些堵塞
1: 了，
0: 有一些问题了，那他可能就更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去饮食，
1: 对，
0: 然后呢，能够让他慢慢缓解，结合着他的药物，然后缓解他的这个病症。那我们健康人群可能不用地中海饮食法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如果用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的，就是为了预防或者晚一点使自己接触到这个慢性疾病。
1: 嗯，
0: 其实我们每天呢要至少摄入呢有5种以上的颜色的水果蔬菜是最好的。
1: 哦，
0: 对，给大家可以其实想象，其实大家如果稍稍注意一下这个点的话，都可以达到5种颜色以上啊，因为我们每天的水果蔬菜除了绿叶菜以外啊，我们还有其他颜色的蔬菜，
1: 对，
0: 对吧？我们都可以去调配一下。
1: 对，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生活如此幸福，
0: 对，
1: 可以选择的这个食物种类又是那么的繁多，
0: 对，
1: 那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就是要看怎么能吃的科学，怎么能吃的更有营养了。
0: 其实如果比如说现在有的很多的年轻人或者甚至是老年人，他可能就吃不了多少
1: 啊，
0: 但是呢他又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菜，因为他吃不了太多，那你就可以在这一盘菜里面，你看你能不能至少放5种颜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西红柿啊，胡萝卜呀，啊，或者是还有我们正常的紫甘蓝啊，对吧？
1: 然后绿叶菜就不用
0: 说了，绿叶菜啊，对，基本上这就到了，因为还有水果的搭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最好在炒这一份菜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不同的颜色，
1: 就至少先配上2-3种、3-4种，
0: 对对，
1: 然后再加上水果的这么一配，
0: 对，
1: 绝对
0: 就够
1: 凑够5个，而且绝
0: 对
1: 不止5个了嘛。
0: 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鱼类或者是虾类，对，就是我们还是尽量少吃一些红肉类的这种食物，
1: 嗯，
0: 就还是多吃这种鱼类和这种贝类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五谷杂粮呢，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比如吃点南瓜，
1: 啊，
0: 吃点红薯、
1: 玉米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吃点这种食物。然后呢，在你的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放点小麦，对吧？
1: 嗯，
0: 大麦、燕麦，
1: 对，
0: 什么藜麦这些，
1: 对，
0: 小米这些，就是不同的，不要只就干吃
1: 大米
0: 对对 对, 对，就是每次都放一些不同的这些谷物，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搭配起来，包括可以放一些豆子，比如黄豆也可以焖米饭里面，绿豆、
1: 红豆
0: 什么
1: 的，
0: 对
1: 对
0: 对，就是掺杂一点这些东西会吃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而且呢橄榄油我们也是点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不是说一定要那种炸的那种
0: 对，
1: 包括炒饭什么的我们也是轻轻的点
0: 一下，控制一下油量，
1: 哎，对，尤其现在的不粘锅都非常好，你不用说非得放很多的油才可以保证你不粘，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慢性疾病的这些人群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搭配的方式来进行。那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吃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加工食物上面啊，尽量就是我们少一点对它进行反复的加工，就或者是复杂的加工
0: 哦、
1: 就比如说我们能拌不炒，对吧，能简单的炒一炒呢就不要什么又放什么蚝油啊，又放什么
0: 料
1: 酒呀、
0: 啊、加那么多、
1: 哎、对，简单放一点点，对吧，就是清炒一下
0: 能
1: 可以了，
0: 拿白水一焯就出来吃的那种不是更好吗？
1: 那可能有些人还觉得没什么味道哈，就那一个菜了，然后我们还剥夺人家只水煮可以稍稍的简单的加工一点啊，然后放一点调味料啊、
0: 嗯、
1: 或者是哪怕蘸着吃啊，或者是炒菜也可以，比如放一点点盐，对吧，借点味儿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在这样避免这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就是避免我们的微量元素啊，还有我们的抗氧化的一些损失啊，所以呢是希望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可以大家多吃一些乳制品。那乳制品呢、
0: 哦、
1: 尽量是低脂的或者是无脂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酸奶啊牛奶啊都是这样的。
0: 对
1: 啊，我们还是减少我们这或者脱脂的，减少我们的这种脂肪的摄入。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鸡蛋啊、
0: 嗯、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觉得这个鸡蛋

0: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影响
1: 负担。
0: 所以呢就是我们正常哈一天一个鸡蛋足够。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有的老年人也不会吃太多那个黄蛋黄
1: 对
0: 吧，
1: 会有
0: 不吃点蛋白就可以了，其实这就足够了。
1: 嗯，
0: 对，尤其我们如果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可能他的那个吸收也不需要那么多，因为他每天代谢很慢。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就一周不要超吃多七个鸡蛋啊，
1: 基本上一天一个是比较合适的。
0: 健康人，那如果健康就是健身的那些人群，那就再
1: 另当别论
0: 了。对
1: 对
0: 对, 对，我们就是指的是我们正常，还有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们。
1: 对，
0: 那最后一个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饮酒了。
1: 嗯
0: 啊，因为饮酒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确有的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当中难免避免，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每天保证适量的饮酒，
1: 嗯，
0: 对吧？比如说男士呢，其实一般是两杯，女士一杯，那这个一杯呢，其实就正常我们的就是生活当中，比如说在饭店。就是小杯的那种、
1: 啊、
0: 不是白酒，就正常啤酒的那种，
1: 一个小盅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状态。然后呢其实如果要是一定要喝酒呢，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红酒、
1: 啊、
0: 对,
1: 对，
0: 因为红酒是促进血液循环 的它不像是白酒和啤酒，就是就是
1: 一个胀肚，
0: 对，胀肚一个，对，辣嗓子是吧，它不像红酒可能会更加能促进一些血液循环。
1: 对，
0: 然后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喝完以后会觉得微微的冒汗啊，其实呢这个都是，但是我们一定要是适量，适量的去饮酒、
1: 嗯、
0: 啊。其实如果大家呢能够在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能够稍稍注意一些，这在饮食上面能够平时的时候能够注意一下到这几点的话，其实已经非常有帮助了。
1: 对、
0: 啊、
1: 像我们锻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啊，
0: 嗯，
1: 三分靠练

0: 对，是的，所以我前面呢还是先把我们营养这个部分吃的这个部分呢先给大家呢就是介绍一下，因为为什么刚才介绍得很细呢，就是因为针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1: 是通用的。
0: 对，后面呢那针对不同的具体的疾病的时候，可能我也不会说得如此窒息了，我就会说一下具体可能这个病更不要吃什么样的饮食。
1: 对，再加上我们也是民以食为天嘛，
0: 对对对，
1: 怎么着最后都是离不开吃的，还是应该把它放在最前头先跟大家介绍清楚。
0: 对对，这样大家记得更牢固一点。
1: 嗯，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动的问题吧。先来说一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啊，就是它的学名呢是叫冠状动脉疾病，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
0: 对，
1: 那它的一些动的方面我们就要去注意的。

0: 因为可能我到医院去看了，我也因为我非常重视，然后呢，但是我没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手术，或者是没有一个过多的住院的时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只是非常简单的，可能用药物或者用一些点滴的方式就。大家就能缓解，然后就很快就出院了、
1: 嗯、
0: 啊，这个呢来解释一下我们不复杂的这种临床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静息或者是运动引起的缺血。静息缺血就是我们在静止的状态下，
1: 安静的状态之下，
0: 哎、不运动的情况下，我们都感觉就是比如有的时候喘不上来气儿啊，或者是觉得这个血供血不足，到不了就完全就到不到我的心脏不。

0: 个方面呢就是肌肉训练。
1: 好
0: 啊，其实这是这两个部分，大家可能每个人喜好的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好心肺，有的人喜好肌肉，那你就可以针对你的情况呢，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训练。
1: 对，
0: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心肺训练呢，其实呢我们建议啊，就是每周可以就5天以上，甚至是以上，就是呢可以大家达到就是每天都进行一些心肺的训练。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强度上面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是从低强度开始，然后慢慢过渡到中等强度。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大家觉得慢性疾病的朋友，或者我已经就是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他就觉得我就不能运动了，或者我就不能做中等强度运动，我就只能简单的走一走。
1: 对，
0: 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想法去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在没有发病，或者是我们已经为就是调整的非常好，包括借助药物或者借助外界的手术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已经接近于健康人的这种水平了。所以大家不要首先就是自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的心率，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一些手环啊什么的上面都有一些心率，通过心率的测试，因为我们这是心脏病嘛，所以心率的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自我疲劳感知，这是一个量表，其实它无非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人体的自我的感觉，比如说我做这个动作或者我现在的这样的感觉，我是轻松，我觉得我都可以轻松的说话啊，那可能我已经有点喘了，那可能稍微就是有一点点吃力了。那如果要是可能喘得更加严重了，或甚至我都说不出来话了，那可能就是吃力，然后甚至呢会非常非常的这种负重感。其实你可以对于自己你能感觉到一种疲劳，就像我们平时大家工作感觉压力大的那种疲劳感，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是精神的，然后我们这通过运动我们是身体。

80，那我如果通过我的运动我达到了100、110，那其实这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所以大家不用觉得特别慌张。第二个呢，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大家觉得我的这个通过自我感知量表、疲劳感知量表来进行测试，那如果你已经达到了有点吃力或者是非常

0: 或者是划船机啊，通效果。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马上停止运动。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感觉到心绞痛，也就是说心疼，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心绞痛。第二个呢，感觉呼吸有些困难了的话啊，第三个就是头晕目眩，因为我们的供血不足会马上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第四个呢，就是晕厥啊，那就比较严重的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马上就有反应的，一个就是脸色苍白，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率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一些点，就超过了，已经过高了，超过了限制了，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运动。
1: 对
0: 啊，要不然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针对于心肺训练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肌肉训练，
1: 哎，力量训练嘛。
0: 对对对，力量训练。那力量训练呢，其实就针对于我们大肌肉群嘛，就是比如说我想练肱二，我想练肱三，我想练腿，想练臀啊，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肯定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1: 嗯，
0: 那我们频率呢是建议每周是2到3天就足够了。
1: 对
0: 啊，跟心肺训练可以穿插交替着来。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肌肉训练上面啊的时间，我们没有就是特别的强调。因为我们毕竟是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像心肺训练，它要达到一个时间点才能真正的锻炼到心肺。但是肌肉训练呢，可能它更多的是用组数和次数来衡量的，所以时间上呢，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结合自己的情况去调整。
1: 对
0: 对，然后呢，因人而异，然后从10分钟开始，基本上我们10分钟起嘛，才可以练一些什么事情。
1: 对，
0: 然后循序渐进的去调整。那在强度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来这样，就是去知道自己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个人啊，你其实你都有可以借助最大的一个力，比如说我提东西，我可能已经达到提到一个什么重量，我再高的重量我绝对是已经达不到了，
1: 我的极限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呢，首先呢一定要先知道你的极限在哪儿。
1: 嗯，
0: 对，但是你的极限一定不是要给自己无限的退路的，就是我明明可以拎一桶水，然后我就说不行，我只能拿2瓶。
1: 对,
0: 对，然后呢，在你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可以承
1: 受的
0: 这个范围内呢，
1: 对，
0: 大概在40%-60%，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你只要拿40%-60%的力，出40%-60%的力就可以了，
1: 就是在你最大极限的
0: 40%-60%的力。对，其实我们是有感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对，就是在这时候是可以给自己留一些余地的。
0: 对对
1: 对,
0: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重复提举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重量的10到15次、
1: 嗯、
0: 但是呢不要用尽全力，因为我们毕竟是心肺功能嘛、嗯、对吧，
1: 对，
0: 心脏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大家一定不要逞强，
1: 尤其是那种憋气，
0: 对，
1: 因为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特别容易。
0: 对，
1: 比如说
0: 这个后面我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些点。
1: 对，
0: 那在类型上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感觉就是做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比如说大家很常见的哑铃，对吧，一些壶铃，然后或者是一些弹力的阻力的那种弹力带，
1: 对对、
0: 这种东西呢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因为这种都是可以调整的，
1: 是的，
0: 我们的力量的这个额度都可以调整的，
1: 而且它的这种力量呢又不会是那种非常大的，
0: 对对对、
1: 还都是我们在日常做一些这种轻微的力量练习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特别常见的或者说特别适用的一些器械。
0: 但是呢，我不建议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用什么呢，用比如水瓶来代替、或者用那种拎桶，因为它毕竟那个是不固定的，它那个是晃的，
1: 不稳定的，
0: 所以呢它就会有的时候呢会就是会对我们的肌肉啊，或者我控制不足够啊、对，会、
1: 就是、
0: 会造成损伤，
1: 自己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如果去用这样的一些不稳定的物体来进行练习的时候，反而是容易会给自己造成一些风险。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说的是有这个啊，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用一些正规的一些训练的这些器械来完成、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们正常呢就是一定要开始啊，然后介入我们主要的一些肌群，比如说我们的腿的肱四的，或者是我们的手臂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肱二和肱三啊、
1: 对
0: 对吧，然后或者我们臀

0: 大肌啊、胸大肌啊，就是这些最主要的肌群着手去练起、
1: 嗯、
0: 啊，先不要先去练那个小肌群，对吧？先把我们大肌群给稳定住了以后，核心包括、我们的前面的腹直肌啊，
1: 是的，
0: 对，这些腹外斜肌啊都练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说小肌群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刚开始大家每个呢就可以都做一组。就是我们每一个部分10到15次，然后呢循序渐进，觉得哎我可以了，承受，我可以再做一组、
1: 哦、
0: 对吧，再慢慢的再去加啊。最开始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组一组的来练，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刚才我跟大家要说的，就是最主要的那几个方面
1: 注意的地方。
0: 对，就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嗯、就是首先我们患有心脏病的朋友一定不要憋气，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第二个就是所有有憋气的项目你就不要练，如果你深蹲你觉得你蹲下去的时候你会憋气、嗯、那你就不要放弃这个项目，
1: 先别做这个了。
0: 对，一定不要做这个了，一定是能够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正常的呼吸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才可以。第二个就是刚才也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不要用尽全力，包括刚才的肌肉训练跟大家说了只用 40%到60% 的力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强调不是代表说你用了全部的力你就能在这一次你的肌肉能增长多少，而是它是一个循

0: 反而用尽全力会对你们对他的心脏啊或者是对他的这个供血是有影响的。
1: 对，
0: 所以这一定是禁忌，不要去用尽全力去做。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不要做一些等长收缩的。其实为什么是等长收缩的项目和动作呢？就比如说是静力性的、就比如说静止性的，比如说咱们非常熟悉的平板支撑。
1: 对、
0: 对，平板支撑的动作。

对，这种动作就是静止在那儿了，或者深蹲就一直蹲在那儿，那这种动作一定不要做，因为这样的动作呢会使你会有一些心脏会有一些不适，或者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不自觉的你会发现你就会憋气，对，而且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的头往往会往下低，不管是平板支撑还是深蹲的时候，你都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呢，就是这种静力性的动作，咱们。

0: 那很多人他就着急呀、啊，他有的朋友可能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就是这么久都没有运动了，那我在这次运动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他可能就是没有很好的恢复，那没有很好的恢复，在做下一组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些不适，或者是说他达不到他自己想要的目标。比如说正常我们一组是8到10次或者10到12次，那你没有经过充分的休息的时候，你第二次你做到8次的时候，你肯定觉得你已经非常非常累了，而且因为运动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求这个心脏收缩的会快一些嘛，
1: 对 对, 对，
0: 那你又有慢性疾病，那你肯定这个地方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不适。
1: 嗯，那我们刚才听李老师和大家首先介绍的就是这个冠状动脉疾病啊，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最为熟悉的一种慢性疾病了。那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呢是非常的详细，针对于我们朋友们该如何在营养方面去注意，还有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地方呢，李老师都介绍的是特别的详细。那也希望可以让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患有冠状动脉疾病

0: 嘛，对吧？对，是末梢血流，所以为什么会影响下肢呢？对吧？因为我们下肢的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行走的能力。
1: 我们末梢不就是下肢吗？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其实给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啊。那其实呢，我们发生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的冠状动脉疾病有点相似，要我们肯定也放在一起再给大家讲，可能大家更好理解。
1: 对，
0: 就是它也其实呢，会有一些比如血脂异常的原因，包括吸烟、喝酒，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一些还有这个呢，我们也有一些家族史啊，还有我们就是身体不活动，还有我们胖肥胖和压力。但是在大家发现呢，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增加了比冠状动脉疾病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精神压力。其实刚才我们在冠状动脉疾病里头，我们并没有提到这个压力的问题，因为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肥胖和压力，其实他们两个是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会希望呢，大家呢，就是能够呢，就是减轻自己精神上的压力，然后呢，能够稍微缓解一些我们关于这个外周动脉疾病的这个发病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它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得多关注一些。那其次呢，就是刚才其实营养跟大家也都非常详细的介绍过了。那其实在我们营养状况这个方面呢，在我们如果咱们患有了我们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一定要减少肉食，就是红肉的饮食，减少这个方面。
1: 就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肉，
0: 对，
1: 还要减少
0: ，对，减少可以多吃一些白肉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其实饱和脂肪呢，刚才跟大家说了，比如说有油，还有我们的糖，对吧？包括白砂糖啊，这种我们的人工的这种合成糖，对，我们一定要都要少吃。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大量的补充我们的水果蔬菜，还有我们的纤维，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动脉狭窄的原因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促进我们更好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和循环，然后才能到达末梢，对吧？因为大家别忘了，我们的外周动脉是指的是末梢，
1: 对，
0: 那你必须一定要是你的整个的这个饮食上面一定要少油、少盐、少脂，你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使你的这个动脉的血管，然后呢慢慢的恢复顺畅到末端，然后呢才会对我们的这个外周动脉疾病更好的进行一个调整。
1: 对，它也。有一个最个冠状动脉疾病的区别呢，就是它是主要是体现在我们这个末梢的血流减少。
0: 对对，
1: 所以从刚才的一个成因到营养状况上，其实李老师都格外强调了

0: 好不好，李老师？
1: 好的，那其实呢，从最开始还是要先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无论从事任何的运动计划之前，可以改善，之前大家也都了解过了，就是其实外周动脉疾病最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行走能力。
0: 对，
1: 那其实呢，这种运动呢，能够改善，更好的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流动，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如果患有了我们的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逐渐的慢慢的恢复运动。
0: 对，反而应该是要有一个运动来增加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毕竟我们之前谈到过，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末梢血流减少，而运动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流的
1: 循环的。
0: 对对，
1: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动起来。那首先呢，我们先得到了我们

0: 步啊，这种步行可以使用到我们的一个小腿的肌肉。
1: 对，
0: 所以呢，为了改善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能力，我们呢，其实咱们所有的人群呢，一定要这个步行至一个疼痛的时间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末梢神经的血流减少，所以我们的末梢的肌肉肯定会进行疼痛，对吧？这是我们病因嘛，也是我们病非常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
1: 信号，
0: 对，信号。所以呢，我们在一定要步行到我们有感觉到疼痛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真正的就是运动改善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停下来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疼痛的时间点，然后我们再休息休息，然后呢慢慢减缓了我们这个疼痛，减轻了以后，然后再继续步行。所以它是一个这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1: 对，但就是蛮虐的啊，需要在自己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疼痛点。
0: 对，
1: 是需要感受到疼痛的。
0: 对，
1: 但是疼痛就不能再让它去加强了，一定要就要停止了先。
0: 对对，
1: 休息一下。
0: 其实这个疼痛呢，大家也可以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一些疼痛大家觉得还是可以忍耐的话，我觉得哎，我这疼痛已经坚持不了了，那我就马上要应该休息，
1: 对，
0: 等到这个疼痛减缓了，因为因人而异嘛，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及时的作为调整，就是不要勉强。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们知道疼痛它其实也是分一些不同的疼法的吧。
0: 对，
1: 就有一些疼它是那种延续的持续性的疼，还有一些疼痛呢它是那种针刺的那种疼痛，那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就是遇到针刺的那种我们肯定就不能再继续了，而这种延续性的这种疼痛其实我们是可以作为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再去坚持一下，再去感受一下。
0: 对， 对，因为每个人他忍受力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这种这样反复的进行训练呢应该至少达到30到45分钟左右。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说30到45分钟以后你觉得你还可以再进阶往下延长时间的话，就可以达到60分钟。但是最开始我们建议大家从30分钟开始，对吧？比如说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以后，我可以慢慢调整到45分钟，再进阶到60分钟啊，这样大家循序渐进的来完成啊这样的步行的运动。那最初我们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负荷呢，肯定呢也是一定要在2到6分钟内有这种疼痛感的，就是可能不要大家有的人可能刚走1-2分钟，然后呢就还没有激发你的疼痛，然后你就休息了，然后又继续走，这样是没有办法那个达到刺激到我们的那个这个血液循环的末梢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应该建议大家就是在2到6分钟之内可以，一般来讲正常的我们有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我们2到6分钟之内其实可以激发你的这种肌肉疼痛了
1: 啊，给他一定的刺激嘛。
0: 对，然后建议大家可以忍受8到12分钟，就是你再继续在这个强度连续的这个步行，然后再休息。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在一个这可能是一个研究数据表明的一个情况下，但不一定非得就是适用于你本人，但是你可以先把拿这个做一个试验啊，比如说我先走了3分钟左右，我已经达到。

0: 方向。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在心肺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就3到5天，在这个如果一旦在这个疼痛上，如果超过了轻度疼痛，就是达到了中度的一种疼痛感啊，就是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我们的这个步行去休息，然后当这个疼痛降低到轻度及以下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进行起来啊，再进行行走。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外周动脉疾病呢，就是主要是在于下肢，所以我们现在呢只给大家强调了，就是把步行这个运动先完成好，
1: 对，
0: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对，因为毕竟它影响的就是我们的下肢训练，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多去练习我们的步行。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时间上面，刚才跟大家介绍

高了，而且它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的确也是方方面面的。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又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提前的预防工作，不管是我们从生活方式也好，还是说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也好，都可以去入手改变慢性疾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几率。那就看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敲响警钟，提早的去进行预防。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疾病能够

0: 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

0: 的分水岭嘛。
1: 对对，就所以说的第二点就是给我很开心的原因，也是就是我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其实对于柔术的带色的区别，像白带他可能就是一个初学者，他在垫子上要做的就是怎么生存下来，怎么遇到不好的位置，比如说你被人骑到肚子上了，被人拿到后背了，你怎么能保护好自己。另外就是你可以熟练的掌握柔术的基本功，这样。当然你到蓝带以后，就算是你柔术有一个入门，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技巧。但到紫带、棕带，就是你要形成一套自己的技术风格了。黑带，那就是在所有之前带色的基础上，然后你能更好的去把你学到的柔术的知识，你能传递给别人，你可以教给别人。对，我个人是这样理解这些带色的区别。
0: 那我也很好奇，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棕带，未来想要升到黑带，你期待需要花多长时间把这个事情达成呢？虽然不好明确的把它估计出来吧，但我也想知道棕带和黑带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它是否和白带和蓝带之间的区别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鸿沟。
1: 从柔术的角度，棕带跟黑带的差距不会很大了。我们每一个像黑带之前每一个带色都会有四个段位，我现在就是棕带的四段，就是

0: 要去准备自己的比赛。
1: 你大概备赛都会安排些什么？是教练来给你做指导，还是说其实自己给自己规划就可以？
0: 教练会给你一些指导，然后自己会给自己去定目标。平常如果你没有比赛的话，你的训练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盲目，但是如果你确定了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比如说我的备赛周期是3个月，那我从技术层面可能我就要给自己去定一个计划，那我这一个月我要加强的是哪一方面，下一个月我要加强哪一个方面，然后临比赛前这个2周我要去做什么，可能我要做大量的追。

0: 爱，或者去到别的城市，我都会带着我的道服，然后去拜访当地的
1: 交流交流，
0: 对，去跟大家交流，去看看，别人的这种别的战队，然后这种国外的这种训练的方式，然后他们的这个技术战术的这个体系是什么样子。
1: 哎，那你之前去旅游或者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哪儿的氛围或者战队的氛围啊，是值得学习的或者很特别的？
0: 其实对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去日本，一个就是我去巴西。
1: 嗯，
0: 我去日本就他们的道馆，日本他可能会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会很多，就是他们的礼仪礼节。有的时候我去看他们上小朋友的课，家长没有聊天没有说话的，都会在道馆非常非常安安静静的去看自己家的小朋友去训练，然后每一个小朋友上垫子鞠躬下垫子鞠躬，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礼仪礼节，就是我们尊重垫子，我们所有学的技术都是在垫子上获得的。然后就是我去巴西，但我只去了巴西那一个馆，我不能说
1: 以偏概全，
0: 对对对，是不是巴西所有馆都那样，就是啊，感觉就是那种竞技氛围很浓啊。就我去的时候，我看垫子上全是汗，就大家都非常非常努力那种状态。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接着聊聊巴西柔术的训练啊。那我之前通过网络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练巴西柔术，无论是实战还是训练，其实格斗馆都是非常安静的。可能此时此刻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你被对方锁得很厉害，但实际上可能你一旦出声，这个比赛就输了。就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是这样，就分几个方面讲吧。其实从就是我们柔术里面有 tap 嘛，就是你被降服，就是你感觉，比如说我关节技，你感觉到你的肩膀有压力了，手肘有压力，你就需要拍对方，就是不能喊，不能说话，要去拍对方。就在比赛里面，就因为我也做过柔术的裁判嘛，就有很多人。他们发力的时候，就可能不是降服，可能只是做一个起桥，或者想把对手从身上翻下去，他们有的时候会出声。但是对于裁判来说，他不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你可能只是在使劲儿，你在对你在下意识啊，你喊一声，但是裁判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你喊出来，所以裁判就会直接终止比赛，就判你输。所以在比赛里面就是不能这样，不能叫，不能喊的。那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更专注自己的呼吸，专注自己的技战术安排，不能讲话，不能发出奇怪的声音。第二个就是你发出这些声音，你的训练搭档，你的训练伙伴很专注的在跟你练习，然后你去跟他聊天去说话，或者你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这个也是对他的不尊重。
1: 所以这也是柔术和其他的这种格斗项目有非常大区别的地方。那如果说面对这种疼痛的时候也不叫，是纯能忍。
0: 不是，就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拍就好了。如果你感觉到你承受了很大压力，你拍就好了。
1: 但是你们本身说实话，因为被锁了这么多次，可能本身疼痛的阈值特别高。
0: 会有一些，对，会有跟这个会有一些关系。但是重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平常训练来说，一定是在一个安全的条件下去进行。但可能训练时间长了，或多或少都会受一些伤，比如说被做十字固，那你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但是这个极限并不是说啊，对方要掰断你的手肘，掰断让你、
1: 那太过分了，
0: 骨折。但是有可能有的时候，在做防守这个十字固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就是通过长时间训练，你能知道自己的那个点在哪儿。可能有一次两次，你拍慢了，你的韧带可能会有损伤，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那我下一次我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时间点去 tap 去认输。
1: 你之前有过被锁得特别厉害，真的要不行的时候吗？肯定有很多回了。
0: 对，就是其实关节的疼痛就你接受不了，你去拍就好了。但其实对于柔术来说，我们的第二大进攻目标就是脖子嘛，就是颈动脉，它我们有很多脚技，就去 让你的这个压迫你的颈动脉，让你的脑供血不足，然后产生晕厥。但其实这个度就是你自己感受其实是不太好把握的。但有的时候你在垫子上跟队友实战的时候，你的好胜心突然起来了，就比较强，那个时候你就不想排，就不想认输，那有的时候你就可能就
1: 直接锁晕了，
0: 对对，就会晕掉。然后但其实在训练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训练
1: 大家都有度的，
0: 对对对，我们训练不是说非要战胜对手嘛，那个是要在比赛里面你要去更专注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受伤都来自于比赛，就因为比赛的时候你的肾上腺那个分泌也会很高，
1: 比较旺盛，
0: 对，你对疼痛的忍耐能力也会更强。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对方做你一个关节技，你感觉啊我还可以啊，一下就受伤了。包括对方做脚技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还 OK， 我还能保持清醒，但是可能突然一下你就
1: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一定要适度，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千万不要逞强。那张凡，你练了这十几年的时间，有因为巴西柔术造成过伤病吗？
0: 会有，像我们练柔术可能脖子都不太好，腰都不太好，然后最近膝盖也有伤，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全职柔术然后想去打比赛，想去提高自己，就是你的训练强度上来了以后，有一些这种运动伤病可能是也是避免不了的。但就是发生了，我们去做积极的康复，去做积极的应对，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尽可能的去避免这些伤病的发生，就你有科学的训练，去做好的热身，这些去尽量去避免吧。
1: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前面聊了这么多，提到了张帆是巴西柔术的宗代，也有自己的黑洞格斗馆，那么同时呢也一直在做柔术的系列赛事。为什么会去考虑做赛事呢？是因为自己在接触柔术之前就是做赛事的吗？还是说希望能够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展示空间？
0: 对，都有关系吧，因为我最早就是做比赛出身，所以对，我有一些做比赛的经验，然后也比较喜欢去搭建这种比赛的平台。然后另外就是在我教学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就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长他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就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了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去投入到巴西柔术的这个训练当中了，但是给小朋友们提供的这种专业的比赛的平台非常非常少。就是对于成人来说现在比赛都很少。之前有聊过我去参加比赛的一些经历，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柔术的提高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尤其就是在你备赛开始那一刻，你已经开始享受到就是你参加比赛给你带来的收获了。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1: 更专注了，
0: 对，你训练更专注，你的能动性会更强。所以在我上课的时候，在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也会去跟我的学生去讲，就如果有比赛，有比赛要来了，你们要把握机会去参加比赛，这个非常大。可能没有比赛你练一年你会进步这么多，但是你参加比赛啊，你两个月三个月备赛可能会达到你这个训练一年的这个成果。在日本韩国柔术发展都非常非常好，我去日本打过比赛，我去看我去他们专门有一天是专门是要给小朋友比赛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氛围非常非常非常好。对，我去看到他们那边的小朋友运动员水平非常非常高，在国内

0: 然后，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找不到好的训练搭档、好的实战伙伴，技术差距会比较大。因为小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每一个年龄，他们身体条件不一样，对技术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实战差距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有这么一个好的比赛的平台的话，有我们分体重、分级别啊，对于新同学，对于白带小朋友，他们可以通过比赛去感受，去磨练自己。那对于高带色来说，他们能有一个平台跟同样带色这种高水平的小朋友去切磋，去提高自己，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那既然说到，其实，在自己的馆里面还有挺多小朋友们，在练习的，包括这个赛事也给了大家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你觉得练习柔术能对小朋友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提升他们的自信心，然后另外就是对他们的身体开发。对于我来说，我开馆到现在就其实有很多家长带孩子来，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家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啦，怎么样，然后可能想学柔术来防身这种。但其实，以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并不是说，在学校被欺负时他打不过那个人，他更多的上是他心里的畏惧。但其实他练了柔术以后，更多的是他有自信了，他有信心了，他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啊，我练过格斗，我练过柔术，你不能再欺负我了。另外就是他遇到这种危险的时候，他就能更沉着冷静的去应对。第三个方面才是他可以真正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用到一些我们柔术里面的技巧，来去帮助他摆脱这些困境。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备赛以及参加巴西柔术赛事的经历，同时也聊到了练习巴西柔术对于青少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巴

羞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朕是寒心之至啊。是。
1: 王世贞叩头道。
0: 所以当时臣即刻上前掌嘴问他，你是谁家孩子受人愚弄，敢冒灭族之祸来这里？现已审明，伪称朱思太子的叫张晋，浙江金华人。
1: 康熙的脸色很难看，截住话头说道，
0: 不必再揍了，他既不肯招出主使，就邀人惑众，早早弃世。这你下去吧，这回来。
1: 康熙又叫住了王世贞，慢慢说道，
0: 听说你的诗写得好，进一本来给朕看。嗯，你方才说的有人看见杨启龙到北京的事，涉及国家大臣，窃须机密，也许朝臣里有不安分的人栽赃陷害朕的股肱，但也不可不防，时有其事啊。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1: 王世贞忙叩头道，
0: 奴才明白。好，你归安吧。
1: 康熙舒了一口气，和蔼地说道，
0: 把你的诗本送进大内给朕看，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也擅腾几篇，一并呈进。
1: 看着王世贞躬身退出，康熙方问穆子胥，
0: 你在院子里和谁在讲话呀？
1: 穆子胥听到股肱大臣中竟有人暗通叛逆，心里骇然，正在紧张地想着心事，听康熙问话，忙说，
0: 是陕西府远大将军涂海，说是请罪来的。
1: 康熙哼了一声说道，
0: 叫他进来，调些粮去。噶尔丹这个人不可小看，一边占了喀尔喀，一边修表称臣，实在是奸诈过人呢。朕等台湾的事情办完了再跟他算账。如今且说博学鸿儒科，看所图的折子安排的也罢了，近200人应试，连小鸡儿带矮座一人一席，也要占好大的一片地方，替人格是太挤了些，越发开一个旷古未有的先例吧。一提在太和殿应试。
1: 太和殿是朝廷举办极盛大典的地方，除了新皇登基、元旦

0: 征讨。平凉大战之后，王辅臣兵败归降，康熙深恨王辅臣背恩负义，密旨令将王辅臣召进京师，准备凌迟处死。因见王辅臣兀自欢天喜地，预备入京领赏，土海时时怜悯，便暗暗地透了消息。王辅臣却也不忍让土海受到牵累，醉酒之后便令部将用湿棉纸一张一张地糊在脸上，窒息而亡。听康熙这样追问，土海情之无法再瞒，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1: 主子问到这个事情，奴才是无言可对。
0: 杰叔在旁说道：
2: 你何必躲闪呢？大丈夫做事要敢于承担嘛。
0: 熊次驴也说：
2: 主子问话，你怎么能说无言可对呢？真是天下奇闻。
0: 土海颤声说道：
1: 二位大人教训得及时，当日奴才奉旨为抚远大将军，诏书中原有便宜行事之旨，周培公只身入微臣，劝王辅臣归降，曾言愿以臣与身家性命保王辅臣无事，臣不杀王辅臣，无以维护国家纲纪，即使不忠，送王辅臣入京受凌迟之苦，不但对王辅臣言而无信，且陷周培公与丧人失意呀。两难之间，臣取其中，令王辅臣自尽谢罪。
0: 康熙听完没有吱声，铁青着脸站了起来，薛生陀陀踱了几步，长叹一声说道：
2: 这样一来，你倒是忠信仁义俱全了，为什么不替朕想想呢？当初朕是怎样待他的？解一职，推迟十职，可他呢？

0: 红色礼道。
1: 银子的事啊，你下去和涂海也商议一下，能否从他军饷里挪出些啊，腾出钱来赈济一下蒙古难民，他有的是钱，不要怕穷了他，朕心里雪亮，连你杰叔在内，打起仗来兵和匪啊，哼，是难分的。
0: 康熙在开封住了六日，每日都要到黄河岸上

0: 头疼的大事，便不敢轻易接口。康熙勒缰缓缓走着，又叹息道：
1: 如今看来，最难得的竟不是将相之才，文治有你们几个在朕的身边，管好吏治民政，百姓不生事就好。打仗嘛，懂陆战的有涂海、周培公、陈良栋、蔡玉荣，懂水战的有施琅、姚启胜，可懂治河的呢？朕继位以来，已换了

0: 不必过于焦虑。
1: 熊次履无可安慰，苦笑道：
0: 昨日地报说金府已经上路啊，且让他试试看吧。
1: 杰叔拍手叹道：
0: 哎呀，人才还怕没有吗？但会治河的人未必会八股策论，从童生秀才慢慢考到举人，从州县官再一步步升迁，待朝廷晓得他会治水，一千个里也不定能找一个呀。
1: 康熙听了思量半晌，一笑说道：
0: 是啊，所以朕并不专重科举，留着纳捐这条意图嘛，也算是另开财路了。明儿再下一道谕旨，着各省大员密访人才，也不限于治河，凡懂得天文地理、术数历法、音律书法、诗词机械的，凡有一技之长的，都要荐给有司养起来做学问，做得好也可以出来做官。进府这个人也不止明珠见过，李光地、陈梦雷二人也曾见过，也许真能办事啊，回京见了再说吧。
1: 提到李光地和陈梦雷，众人谁也没敢言声，这二人都是康熙九年的进士，既是年谊又是同乡好友，如今却翻了脸。陈梦雷原奉密旨在耿精忠处做官，商定由居丧的李光地向朝廷转奏逆军情报，但李光地报朝廷的折子里却没有提到陈梦雷。如今耿精忠败亡，陈梦雷作为从逆重犯所拿进京，写的告成皇书与李光地绝交书风行天下，李光地却弹劾陈梦雷负恩背义，甘心从贼，亲命官司打得朝野皆知。康熙突然地想起他们，一阵心烦，便跃马登上一座沙丘，远远眺望黄河。和风吹来，康熙的宝蓝色长袍撩起老高。
0: 远处岸边有个人，一边将手臂平伸出去，似在测试风力和风向，又似在目测着对岸的大堤，一边冲着康熙喊道：
2: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还不快到那片镇上？哎，说你们呢，你们这十几个阔公子不想活了，要看景致到城里的铁塔上去。
1: 康熙身后的御前侍卫武丹见此人无礼，双腿将马肚一夹，跃上前去，用马鞭指着那个人吼道：
2: 你管得着爷们儿？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

0: 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5: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8: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9: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0: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8: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扑。
1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2: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4: 称为双塔组合。
1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话说五台山金秋会，北方第一环。把龙凤金钗给公孙越看了，公孙越知道要自己命的人终于来了。现在我想活命怎么办？金秋会这个擂台打胜了，对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俩人够朋友。这两人跟公野月娥他们又有佛缘，他俩的话公野月娥肯定能听。到那个时候，如果公野月娥翻了，有两个和尚的袒护，我的性命能保住。我实在怕的人是谁？公野旺财，我原来的师父。公野旺财他跟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他们两个人是有交情的。如果说这两个和尚出头，也许公野旺财给他的面子。他想的太多了。第一环，你马上告诉这个人，就说我擂台完毕，我把项上的人头送到他的眼前，得擂我打完。苦难大师、苦命大师瞧着公孙越真够朋友啊，他来了大事了，不然面不改色，双手乱颤，连这个金钗全掉地下了。什么人来找他呢？他的底细咱们不清楚。北方第一环，咯嘣一咬牙，哈哈哈，姓公孙的，好，

话已经说到这个，看我怎么亲手杀仇人。可是我爹呢，岁数已经大了，我跟我爹说一声，招我爹他明日也赶到，那我们就不打搅不拜访老剑客爷了，可也不能落礼。七斌呐，我说爹，干什么？拿出50两白银，要50两银子干什么？孩儿啊，叫你拿银子就拿银子。月娥前辈，我也不知道老爷子喜爱什么，我就把50两银子放在这儿，你找老爷子买包茶叶喝。我说爹啊，这包茶叶可大了，50两银子买茶叶喝，这辈子也喝不完。小孩你懂什么，少说话。月娥站起来了，方老爷你何必这么

0: 眉不振，知道大祸要临头了，躲又躲不了，就得强硬着头皮飞身上来。公孙越，你这个狗才，
1: 你还好意思上这座擂台吗？啊，你自己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苦难大事，苦命大事，让你上擂台就不仿一仿你是什么人吗？啊，你真给金秋会丢人呢，你个混账东西，请高人上擂台。
0: 这时候公爷月娥背背双环，稳稳当当来在了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窜上了擂台。公孙越不看公爷月娥来到擂台，这小子就已经愁眉苦脸了，二十左右年没见了，看招大师姐公爷月娥已经苍老多了，自己心内有愧，深施一礼。大师姐，公孙越这像给你施礼了。大师姐，如果说你高抬贵手，暂时不要跟我迎战，咱们到金秋会以外把项上

我拿金钗扎他哽嗓咽喉，因为非常的伤心跟激动，扎错了位置，扎偏了哽嗓咽喉，他得了活命。我让门老英雄拿来金钗给他看，我不想来的擂台，为嘛？苦命大师、苦难大师，我们有佛缘，我不愿意来到金秋会。可苦命大师、苦难大师并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这些恩怨，他又不说。

妈的妈，我的姥姥啊，怎么单遇上这事儿啊？麻烦呐、啊！还有谁能上去？上去，凤还巢，脑袋飞掉不可。就在情急之下，突然有人从擂台底下窜到台上，刷往前一记双环，左右缠两人的更嗓咽喉，两人各打垫步退出圈外。上来这个小伙子年纪30左右，长得白净面皮，短打一靠，在手里拿着日月双环。月娥前辈，你是女流之辈，没跟公孙越分出胜败高低，请您下擂休息，这一阵交给我，我要杀掉公孙越这个无耻的狗徒。忘恩负义的没人味儿的狗人。上来这位，他是峨眉派的弟子，名字叫长兴。说峨眉派在武林当中是大派，名师好徒弟，那是出了名了。这个长兴哪能看惯这样的恶人对待师父，对待师兄弟儿，插楞双魂一亮势，是个指天画地。来吧，公孙越一声的苦笑，长兴，你的口碑非常好，没成想今天打抱路不平，打到擂台之上要会战我公孙越，请吧。说着话抢前一步，一个凤还巢，他跟别人可从来不手软，这个凤还巢往前进，长兴往前矮头一个锁颈藏头，第二招凤还巢闪过去了，紧接着第三招到第四招正砍到长兴的脖项上，唰一转圈，长兴斗大的人头削落在擂台之上，死尸翻身栽倒，砰砰往外直喷。小辈，打这个暴露不平，你打错了，你看错人了，你死算白死。他刚在这发着威，在底下唰啦窜上一人，公孙越往远处一打垫步，啊！扭向回头一看，倒吸口凉气，他认识，来者是大名鼎鼎的八部干铲纪元吗？是啊，公孙越，正是我纪元，你手头太黑了。擂台上血流成河，杀生灭命，一个练武术的练到这个份上，他得起早贪黑多不容易，你能不能稍稍高高手，让他受点伤下去，也算你急。

上回书咱们说到五台山金秋会擂台之上，公孙越这个恶贼使用了九环套月凤还巢，激怒了天下的武林群雄，人人喊杀，人人喊打。镇叔上来拔不敢铲纪元，纪元的名头得多大呀，身法得多快呀，公孙越深有耳闻。可这个时候他要另想他策，想什么？你拔不敢铲，我的九环套月凤还巢最后双环出去，谅你难夺。想好了，哈哈一笑，纪元，

满面带笑，撩衣襟，咕咚跪倒在擂台之上。师父，徒儿公孙越给你老人家磕头了。公孙越，你还知道你有这么个师父？师父，我知道。那知道我就当着天下的武林群雄，我问问你，师父，您请问，你从小，你是花儿乞丐，父母双亡，对也不对？师父，正是如此。大雪豪天，北风呼啸，你身上衣服单薄，你冻死在雪地里，被雪埋上了，什么人救的你？师父，是您救的我。我教你武功，可曾慢待于你？跟你别的师兄弟不一样吗？师父，没有，您待我如同亲生。那你为什么要在马池跟月娥完婚之时，你在酒里下了毒药，药死了马池？师父，因为我打进府的那天跟大师姐在一块练武，我就暗恋大师姐，可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底气来靠近大师姐，也不敢跟您提这码事儿。哦，所以你就下了毒了。师父，一点不假，我觉我下完毒了，我有希望娶到大师姐。你个恶贼呀，救命之恩

的表现人人切齿，唾骂呀。在武林当中，谁教这样的徒弟谁伤心呢？就连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两人全都紧皱双眉。我们五台山金鸠会怎么能够请这样的人物来登台打擂？我们俩怎么能够跟你成为朋友？平常没看出来，看这样你不死也得跟你拔香头子。公孙越仰天长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各位，旺财老儿今天被我打伤，我没有惧怕的人了。公爷旺财，你是跟我战呢，你还是下擂？当时把脸翻了，可看这小子的为人呢，真狗屎啊。公爷旺财老爷子把血往下压了压，顺手在兜裆当中掏出来宝马平安伞，急忙

回意义。帖子在自己万宝囊当中伸手拿出一个小环，这个小环跟大环模样是一样的，可是使法就不同了。等公孙越身体一打横，天地双环走空了，公冶旺才老爷子这把小环甩手的小凤还巢，唰，这是暗器，风霜带快。

当弟兄到上面把公冶旺财老爷子抬回来，到了看棚之内。再看老爷子，已经纳逝去了。公冶月娥昏厥过去呀，这可有多时了。可这时候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两人也是迫不及待，命人把死尸收回来。把擂台的鲜血收拾净，过了一盏热茶的功夫，口念经声佛号，各位武林通道。擂台本身就是杀人的战场，练武术的人来到擂台之上，就是遭劫赛术，赛术者难逃。可不能因为死了人了，擂台停止，咱们还得计时开擂，赌斗开封府，胜败交假白云瑞。另外一个就是白云瑞叫玉面小达摩，这个外号太狂了，欺师灭祖，要把白云瑞这个外号给他取消。你叫玉面可以，小达摩你叫不了。为了这个，我请来武林通道南少林寺的几位高僧，是海清大长老的三个徒弟，也是南少林寺的三宝和尚。这三宝和尚法号是天三宝，各位也知道天三宝是什么？天三宝就是日、月、星。说地三宝，水、火、风；人三宝，精气神。可既然我把南少林寺的同道请来了，那就是帮其帮把马高凳短，给我帮忙助力。请南少林寺的三僧大驾光临，纳木阿弥陀佛，佛号念过，从西看台后面的客棚走出三位出家大和尚。这三个和尚都是秃头亮顶，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散亮，脑袋上是九个黑点摸顶受戒，证明在南少林寺的辈分那可是颇高的。南少林寺的主持海清长老，那是武林当中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这三位高徒来的，这能是省油灯吗？所有武林人物全看着，开封府这回碰见硬对儿。方双看完，我说各位，稳住心神，别着急，不着慌。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要他的打。

到擂台之上，赌斗开封府，赌与胜败。好，遵法旨。日僧完步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翻上擂台。所有人物再看这个和尚，浑身上下穿了一身杏黄的僧袍，配着大红的袈裟，底下开口的僧鞋，白布袜子，赤手空拳，刃麻没拿，俩眼珠子像钢铃一样，秤砣鼻子，四字的阔口，大嘴叉，弥陀佛，受北少林寺三教寺主师两位高僧的聘请，得到老师的

油锤灌顶就是拿着大铁锤往脑瓜顶上凿吗？不是，那个在家练功夫练，说脑袋上搁上砖呐、搁上木板啊，拿锤往上打，练油锤灌顶。今天呢，这个练顶怎么练法？就是头碰头。房栓叫细脖大头鬼，他的脑袋大，听说他有铁头功。和尚，我练过几天油锤灌顶，我们俩脑袋撞脑袋，看谁的脑袋硬，谁的脑袋硬谁就胜了，谁的脑袋不硬就被撞半儿了，死到当场，这完全是赌命的打法。方帅，不知道你敢领教否？天下武林群雄听到这下决议呀、全都目瞪口呆呀。南少林寺的铁头功了得吗？成名于天下。南少林寺的拿手决议，房栓叫细脖大头鬼呀、这么一称呼而已，他那个脑袋一碰就楼啊。这和尚找房栓来玩命来，房栓是准死啊。房栓，你敢应战吗？就这个时候，看房栓站在了看棚当中，满面带笑。武林的各位朋友，老杆子房栓愿意迎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它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

0: 限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1: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

0: 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

0: 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

0: 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

0: 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怡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怡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
1: 嗯，
0: 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嗯，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章子怡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1: 嗯，
0: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啊，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意识

0: 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

0: 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1: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3: 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奇妈妈怎么说。
4: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

0: 哎，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

0: 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
1: 呢，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

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她来说呢，她对理科她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机件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机械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

0: 动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基建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0: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
1: 嗯，
0: 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

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

0: 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

0: 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三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我
1: 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

0: 八件了，然后凭借我们用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就一件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

0: 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让对于他来说

话说五台山金秋会，北方第一环，把龙凤金钗给公孙越看了，公孙越知道要自己命的人终于来了，现在我想活命怎么办？金秋会这个擂台打胜了，对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俩人够朋友，这两人跟宫野月娥他们又有佛缘，他俩的话宫野月娥肯定能听。到那个时候，如果宫野月娥翻了，有两个和尚的袒护，我的性命能保住。我实在怕的人是谁？宫野旺财，我原来的师父。宫野旺财他跟苦命大师、苦难大师

烧一皱眉，随后脸上带笑了。房老爷大驾光临，我家蓬荜生辉，各位既然

你上擂台就不防一防你是什么人吗？啊，你真给金秋会丢人呢，你个混账东西，请高人上擂台。这时候公爷月娥背背双环，稳稳当当来在了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窜上了擂台。公孙越不看公爷月娥来到擂台，这小子就已经愁眉苦脸了。二十左右年没见了，看招大师姐公爷月娥已经苍老多了，自己心内有愧，深施一礼：大师姐，公孙越这像给你施礼了。大师姐，如果说你高抬贵手，暂时不要跟我迎战，咱们到金秋会以外把项上的

但大师并不知道我们当擂台，我这个仇想立马就报。我迫不及待，我来到擂台之上，说明缘由，说明禽兽公孙越恩将仇报，我今天要拔环杀仇人。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各门各派的英雄豪杰，个个全都是暴跳如雷，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北少林寺怎么能用这样的贼人。恩将仇报最招人恨的，公孙越这个脸呢，红得跟红布差不多少，还有什么话说，探背绑插楞拉出来日月双环，往前一记身，一鱼没搭，力劈华山，劈奔公爷月娥。这俩从小是一块儿学的武功，你的招数我全了解，他的招数我也了解，那俩人是同道，走开星门，迈开不言，你打上一招，我就知道你下一招使什么，说我使上一招，你就知道我下一招是什么。这俩人争杀起来难解难分呐、啊，招数密不透风，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天下武林人物都看呆了，这才叫真正的日月双环，好，拍声叫好。可两人呢，在这个时候谁也不使凤还巢，为什么？你使凤还巢，对面有破解凤还巢的办法，你的凤还巢回不到手中，我的巢也回不来，所以说谁也不使。俩人打过四十个回合没分出胜败，五十个回合这种拼力的相搏，公孙越小于公爷月娥，他又年轻又力壮，武功又大成，公爷月娥呢是妇道人家，到了不惑之年了，在体力内功上他赶不上公孙越。五十回合已过，公孙越已经把公爷月娥团团围在当中，房栓原来抱的信心非常大呀，以为三下五除二就能把公孙越置于死地，可没成想这俩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后来公爷月娥已经不是对手了，房栓急的脑门上汗都下来了，妈的妈，我的姥姥啊，怎么单遇上这事儿啊，麻烦呢、啊，还有谁能上去？上去凤还巢脑袋飞掉不可。就在情急之下，突然有人从擂台底下窜到台上，刷往前一记双环，左右缠两人的更嗓咽喉，两人各打垫步退出圈外。上来这个小伙子年仅三十左右，长得白净面皮，短打一靠，在手里拿着日月双环。月娥前辈，你是女流之辈，没跟公孙越分出胜败高低，请您下擂休息，这阵交给我，我要杀掉公孙越这个无耻的狗徒，忘恩负义的没人味的狗人。上来这位，他是峨眉派的弟子，名字叫长兴。说峨眉派在武林当中是大派，名师好徒弟，那是出了名了。这个长兴哪能看惯这样的恶人对待师父，对待师兄弟儿？插楞，双魂一亮势，
是个指天画地。来吧，公孙越一声的苦笑。昌兴，你的口碑非常好，没成想今天打抱路不平，打到擂台之上，要会战我公孙越，请吧。说着话向前一步，一个凤还朝。他跟别人可从来不手软，这个凤还朝往起进，昌兴往起矮头一个锁颈藏头，第二招凤还朝闪过去了，紧接着第三招到第四招正砍到昌兴的脖项上，唰一转圈，昌兴斗大了人头削落在擂台之上，死尸翻身栽倒，砰砰往外直喷。小辈，打这个暴露不平，你打错了，你看错人了，你死算白死。他刚在这发着威，在底下唰啦窜上一人，

0: 他认识。来者是大名鼎鼎的八部干铲纪元吗？
1: 是啊，
0: 公孙曰，正是

稍稍高高手，让他受点伤下去，也算你积了阴功跟德行。可是你手狠心毒，上来就要生死，而且你又是无义的小人，忘恩负义的孽种，塞下纪元跟你一死相拼，招家伙单还够奔公孙越。公孙越虽然狂，他可家照万分小心，拔不干铲，名声可在那儿。

他这八步干铲这个外号吓人，在八步之内定然毙人性命，这个身法得多快。公孙越想到这儿，怎么办？使凤还巢就得另想他策。

上回书咱们说到五台山金秋会擂台之上，公孙越这个恶贼使用了九环套月凤还巢，激怒了天下的武林群雄，人人喊杀，人人喊打。这书上来拔不敢铲纪元，纪元的名头得多大呀，身法得多快呀，公孙越深有耳闻。可这个时候他要另想他策，想什么？你拔不敢铲，我的九环套月凤还巢最后双环出去，量你难夺。想好了

他一笑，纪元，在下公孙越，领教你拔步赶铲。纪元这个气大了，恨不能一下要与公孙越的性命。就在两人剑拔弩张之时，刚要伸手，突然通往擂台的这条小道之上飞身跑了一人，口内高喊：

台里头的人，擂台外头的人全都听着了，所有的人把目光聚集在这人身上。见此人法似三冬雪，虚似九秋霜，满脸的斑点，浑身上下穿着土黄布的裤褂，底下大叶子洒鞋。什么人能在这个时候赶往擂台？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知道擂台上的公孙越要玩完了，不认识的也知道这个老爷子武功之强。到擂台之下，打垫步往上一蹿身，身轻如燕，拔不干铲，回头一看，他可认识，转身深施一礼，大哈腰：“旺财老剑客爷，纪元这厢给您施礼了。”八不敢缠，不必客气。对面的公孙越，现在我还没跟他脱离师徒之情，我没把他开出山门，他还算我的徒弟。可今天擂台上的事儿呢，一半是五台山金秋会跟开封府的事儿，剩下这一半就是我跟公孙越算账的事儿了。请八不敢铲给我个面子，这阵呢你就别打了，你下去，我要借着擂台清理门户。老爷子谨遵您命。纪元下去了，对面的公孙越到现在脑门上的汗下来了，生死的关头，自己师父他的武功我是知道的，我是跟他学的，霸道啊，九环套月凤还巢，对别人好使，对他不好使，怎么办？眼珠转了转，稳住了心神，满面带笑，撩衣襟，咕咚跪倒在擂台之上：“师父，徒儿公孙越给你老人家磕头了。”公孙越，你还知道你有这么个师父？师父，我知道。那知道我就当着天下的武林群雄，我问问你，师父您请问，你从小你是花儿乞丐，父母双亡，对也不对？师父，正是如此。大雪豪天，北风呼啸，你身上衣服单薄，你冻死在雪地里，被雪埋上了，什么人救的你？师父，是您救的我。我教你武功，可曾慢待于你？跟你别的师兄弟不一样吗？师父，没有，您待我如同亲生。那你为什么要在马池跟月娥完婚之时，你在酒里下了毒药，药死了马池？师父，因为我打进府的那天儿，跟大师姐在一块练武，我就暗恋大师姐，可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底气来靠近大师姐，也不敢跟您提这码事儿。哦，所以你就下了毒了？师父，一点不假，我觉我下完毒了，我有希望娶到大师姐。你个恶贼呀，救命之恩你不报，杀我女婿啊，骗我姑娘，你这样的狼子野心，在天下有几人能像你这样？
天下

位武林朋友，老朽功也忘才，身为剑客，我有这样的逆徒，今天当众我问得明明白白，事情道理曲直已经问清楚了，我公爷旺财，我不说瞎话，我真拿他当儿子带，现在我该清理门户。公孙越，你是让我把你脑袋拿走呢，还是你要跟我比划比划呢？从现在开始，刷啦，把自己前大筋儿来掉，往地下扒一扔，我就等于扔掉我身上的一块肉。师父，吓死弟子也不敢跟你老人家比试武功，我欠您的一条命，我在擂台上我就还给您。好，你是自裁呀，你还是找个地方上吊投河呀？师父，我给您磕仨头，然后我自毙而死。帮老师，第一个头谢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帮第二个头，师父，我谢谢您把女儿能够给我。帮第三个头，师父，还没等说话，这小子早就打好了主意了，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这俩头把你稳住了，第三个头我说一半，我用羊头我把你撞死，就凭我的武功准能把你撞死。这小心

这一扬头啊，把老爷子撞到了台边儿。老爷子一回手，拢住了台柱，觉着眼前金灯换银灯，这个耳朵嗡，那个耳朵扔，心口窝里打扑腾，嗓子眼儿一发甜，嘴内一发咸，一张嘴，哇，这口鲜血喷了个满台呀，天下的武林群雄哇全站起来了，恶徒的表现人人切齿，唾骂呀，在武林当中谁教这样的徒弟谁伤心呢、啊、就连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两人全都紧皱双眉，我们五台山金鸠会怎么能够请这样的人物来登台打擂？我们俩怎么能够跟你成为朋友？平常没看出来，看这样，你不死，也得跟你拔香头子。公孙越

小子的为人呢，真狗屎啊！姑爷旺财老爷子把血往下压了压，顺手在兜裆当中掏出来宝马平安伞，急忙送到口中，咽到肚腹当中，随后踉踉跄跄走到了台前，俩眼微睁，咯嘣嘣咬着牙：“公孙越，你想这一头把老朽给撞死，你做梦没成想，老朽筋骨尚且强壮，你现在已经被我开除门户，虽说我受伤了，算我失策。今天咱俩在擂台之上，必分个你死我活。好吧，你不要客气了，头你已经磕完了，伤我也受了，说别的话都没用了。”旺财老剑客爷探背膀插楞拉出来日月双环，把一个跨虎登山。别看受了这么重的伤，那还是功夫到家呀，也在气头上。公孙越瞧着这一扬头没把旺财老剑客爷撞死，心里头也有八成的胜算。为什么？你是带伤的身躯，你又上了年纪了，我现在是血气方刚，正在武术大成的时候，我杀了你，天底下没有怕。

三招，这个可难躲。不过，公孙越也能躲开。唰，一个天地环，上面奔脖梗，底下被磕膝盖。唰来了，公孙越身体一打横。这个时候，旺财老剑客也看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功力已经大成，天地凤还巢，他能躲开。哎，小子，世上每个老师教徒弟都会留一手，都是惯例。可是我没有把全部的凤还巢交给你呀、啊，最后一。

怪呀、啊，冰凉棒硬啊，放上就没命啊！咔，正好小欢打到了公孙越的脑袋上，当时把脑袋就给劈掰了，脑浆子鲜血唰喷了个满台。台底下所有武林人物，是凡正门正派正道的，全都站起来鼓掌，好啊！这声喊喝是震天震地呀、啊，大快人心。这声喊喝完了，再看公爷旺财，往前晃两晃，往后晃两晃，一个站立不住，哭，老爷子躺在了擂台之上。方栓马上命人，各位赶紧上去把老爷子抬回来。等这帮弟兄到上边把公爷旺财老爷子抬回来，到了看棚之内，再看老爷子已经纳世去了，公爷月娥昏厥过去呀、啊，这可有多时了。可这时候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两人也是迫不及待，命人把死尸收回来，把擂台的鲜血收拾净。过了一盏热茶的功夫，口念经声佛号，各位武林通道，擂台本身就是杀人的战场，练武术的人来到擂台之上，就是遭劫赛术，赛术者难逃。可不能因为死了人了擂台停止，咱们还得计时开擂，赌斗开封府，胜败交假白云瑞。另外一个就是白云瑞叫玉面小达摩，这个外号太狂了，欺师灭祖，要把白云瑞这个外号给他取消。你叫玉面可以，小达摩你叫不了。为了这个，我请来武林同道南少林寺的几位高僧，是海清大长老的三个徒弟，也是南少林寺的三宝和尚。这三宝和尚法号是天三宝，各位也知道天三宝是什么？天三宝就是日、月、星。说地三宝，水、火、风；人三宝，精气神。可既然我把南少林寺的同道请来了，那就是帮其帮把马高凳短，给我帮忙助力，请南少林寺的三僧大驾光临，纳木阿弥陀佛，佛号念过，从西看台后面的客棚走出

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散亮，脑袋上是九个黑点摩顶受戒，证明在南少林寺的辈分那可是颇高的。南少林寺的主持海清长老，那是武林当中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这三位高徒来的这能是省油灯吗？所有武林人物全看着，开封府这回碰见硬对儿。方双看完，我说各位，稳住心神，别着急，不着慌。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有他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啊，咱们先看着。苦难大师，现在用上我们三个了。是啊，那就请日僧，你佛驾光临，到擂台之上，赌斗开封府，赌与胜败。好，遵法旨。日僧稳步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翻上擂台。

正驼鼻子，四字的阔口，大嘴叉，弥陀佛。受北少林寺、三教寺主师两位高僧的聘请，得到老师的同意，来到擂台之上，给北少林寺帮忙助力。各位，我现在上的擂台，领教开封府有头有脸的人物。主要我想领教谁呢？我想领教细脖大头鬼房栓，因为他的名气现在太大了，直冲霄汉。我今天上来领教房栓决议，什么呢？就是油锤灌顶。那位说了，油锤灌顶就是拿着大铁锤往脑瓜顶上凿吗？不是，那个在家练功夫练，说脑袋上搁上砖呐、搁上木板啊，拿锤往上打，练油锤灌顶。今天呢，这个练顶怎么练法？就是头碰头。房栓叫细脖大头鬼。

林群雄听到这下决议呀、啊，全都目瞪口呆呀、啊。南少林寺的铁头功了得吗？成名于天下。南少林寺的拿手决议，房栓叫细脖大头鬼呀、啊，这么一称呼而已。他那个脑袋一碰就楼啊。这和尚找房栓来玩命来，房栓是准死啊。房栓，你敢应战吗？就这个时候，看房栓站在了看棚当中，满面带笑。武林的各位朋友，老杆子房栓愿意迎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它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

0: 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啊。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

0: 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地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

0: 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顿杆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

0: 是一个贵族的项目，
1: 嗯，
0: 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

0: 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1: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0: 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2: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 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

0: 之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
1: 呢，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嗯，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4: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4: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

0: 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是

0: 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基建，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然后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0: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

0: 决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0: 应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嗯，
1: 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1: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1: 特别放松，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1: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

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肌腱的步伐训练兼肌腱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肌腱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肌腱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肌腱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肌腱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肌腱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肌腱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肌腱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然后肌腱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

0: 到学习基建，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基建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基建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基建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

0: 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朋友们，我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好久不见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欢迎李老师啊。从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我相信李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身边患有慢

的是在年轻人的身上出现了，而且呢也是越来越广了，这的确是需要引起朋友们的一个格外的重视。所以李老师呢也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去关注这些患有慢性疾

0: 心率啊，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这种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也必须要开始重视起来，就是让这个疾病呢能够进晚一点的找到我们身上， 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科学研究当中表明，其实我们经常运动是真的可以预防我们的这个慢性疾病的，
1: 是，
0: 然后呢也会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
1: 嗯
0: 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主要是想告知的呢是我们已经得了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然后怎么样的去运动。
1: 嗯
0: 啊，那当然如果没有得，但是觉得自己可能比如说家族有一些遗传的这种因素的话啊，那我们就要预防，引起重视。
1: 对，
0: 然后呢但是还是要按照正常常人的这种科学的这种健身来进行，帮助自己去预防多种疾病。
1: 对，
0: 那我们一旦出现了这样健康的问题呢，我们其实运动呢就会有助于帮助我们，就配合着我们的医学治疗手段啊，然后以及达到能够控制一下这些问题。
1: 嗯，
0: 那就是大家当然也不要认为说我们只要运动了，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减少药物。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如果获得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
1: 嗯，
0: 一定要在参加运动计划之前获得咱们医生的许可
1: 啊，
0: 这是很重要的，
1: 遵医嘱嘛。
0: 对对对，所以呢，不能就觉得哎，我觉得最近可能好一些了，或者是我觉得没那么难受了，那我就自己开始就是加强了一些训练，那，这个，
1: 然后还停药了，那就是
0: 非常
1: 危险的，
0: 对，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就是先去问一下医生，如果医生觉得说你可以做一些低强度的到中强度的一些训练，嗯，然后呢我们再根据我们的这个自身的条件，然后呢开始从事这个训练。所以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我现在一定要放在前面来说的，嗯，就是一定要得到医疗人员的这个许可。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我们现在其实得慢性疾病我们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啊，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 还有就是我们吸烟喝酒，
1: 啊，
0: 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活动，
1: 哎，
0: 就是久坐少动的人。
1: 是的，
0: 其实在久坐少动，就是我们正常人现在啊，就是国际的标准是我们每周至少要运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要达到150分钟，嗯，相当于就是我们每一天就是一周可以休息2天，比如说5天我到运动，嗯，然后呢每一天至少要达到

0: 下就知道了。
1: 对对，
2: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心肌缺血嘛，心肌缺血，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管里面有大量的存储的脂肪或者堆积的一些脂肪堵塞，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动脉，对，它就是血管变细，血流就不通畅，
0: 对，
2: 慢慢的呢，心脏肯定就缺血。那其实咱们导致这个病因的呢，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去规避，或者是能够正视，
0: 做好预防的工作嘛。
2: 对，首先呢，就是家族史，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的父辈或者我的祖辈，
0: 对，
2: 至少我三代或者我的姨啊、叔啊这种呢，都得过心脏病。
0: 我们家里人有，
2: 对，我们家里人有，那你就要注意，可能就有可能会比正常人家没有的这种啊，就是可能会更容易遗传到这种因素，
0: 对，你患病的几率就更高一些。
2: 对，会高一些。对，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很重视，包括还有糖尿病，包括咱们的血脂异常，然后呢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病因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跟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饮食习惯和身体不活动。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呢，就是我们家族史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就是避免的，
0: 这
2: 是这个是 天生无法选择的，
0: 对，爹妈给的，
2: 对吧？那我们的，但是我们后期的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0: 对，
2: 然后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2: 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0: 进行反复的加工，就或者是复杂的加工。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能拌不炒，对吧？能简单的炒一炒呢，就不要什么又放什么蚝油啊，又放什么料酒呀、
1: 啊，就是调料
0: 啊，
1: 加那么多、
0: 哎，简单放一点点，对吧？就是清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拿白水一焯就出来吃的那种，不是更好吗？
0: 那可能有些人还觉得没什么味道哈，就那一个菜了，然后我们还剥夺人家只水煮，可以稍稍的简单的加工一点啊，然后放一点调味料啊、
1: 嗯，
0: 或者是哪怕蘸着吃啊，或者是炒菜也可以，比如放一点点盐，对吧？借点味儿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在这样避免这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就是避免我们的微量元素啊，还有我们的抗氧化的一些损失啊，所以呢是希望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可以大家多吃一些乳制品。那乳制品呢、
1: 哦、
0: 尽量是低脂的或者是无脂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酸奶啊牛奶啊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我们还是减少我们这或者脱脂的，减少我们的这种脂肪的摄入。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鸡蛋啊、
1: 嗯、
0: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觉得这个鸡蛋是

0: 介绍的这些点，如果先去入手进行一个控制的话，其实就对我们本身病情的一个缓解也好，或者说是控制也好，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了。
1: 对，
0: 之后再加上我们李老师要提到的接下来这个关于动的问题的话，那一定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了嘛。
1: 对，是的。所以我前面呢还是先把我们营养这个部分，吃的这个部分呢先给大家呢就是介绍一下。因为为什么刚才介绍很细呢，就是因为针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0: 是通用的。
1: 对，后面呢那针对不同的具体的疾病的时候，可能我也不会说的如此窒息了，我就会说一下具体可能这个病更不要吃什么样的饮食。
0: 对，再加上我们也是民以食为天嘛，
1: 对对对，
0: 怎么着最后都是离不开吃的，还是应该把它放在最前头先跟大家介绍清楚。
1: 对对，这样大家记得更牢固一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动的问题吧。先来说一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啊，就是它的学名呢是叫冠状动脉疾病，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
1: 对，
0: 那它的一些动的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点都包含哪些呢？
1: 好，首先呢我刚跟大家也说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0: 嗯，
1: 那可能有的朋友就说，那我也不可能就是每一次啊我都去医院去问一下医生，可能我已经得到医生许可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去通过判断，然后呢我能不能够去运动。那我其实呢这个

0: 非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人体的自我的感觉，比如说我做这个动作，或者我现在的这样的感觉，我是轻松，我觉得我都可以轻松的说话啊。那可能我已经有点喘了，那可能稍微就是有一点点吃力了。那如果要是可能喘得更加严重了，或甚至我都说不出来话了，那可能就是吃力，然后甚至呢会非常非常的这种负重感。其实你可以对于自己你能感觉到一种疲劳，就像我们平时大家工作感觉压力大的那种疲劳感，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是精神的，然后我们这通过运动我们是身体上的。所以大家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自我的这种感觉来去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在一个什么水平了。
1: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我们首先提到的是冠状动脉疾病的朋友该如何参与运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李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运动啊，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循序渐进的这种方式，一定不是说我上来就是中强度，或者我上来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这种运动，那肯定是慢慢你从低强度能够接受到高强度、中强度，所以呢是给大家是有调节的。

0: 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马上停止运动。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感觉到心绞痛，也就是说心疼，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心绞痛。第二个呢，感觉呼吸有些困难了的话啊。第三个就是头晕目眩，因为我们的供血不足，会马上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第四个呢，就是晕厥啊，那就比较严重的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马上就有反应的，一个就是脸色苍白，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率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一些点，就超过了，已经过高了，超过了限制了，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运动。
1: 对
0: 啊，要不然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针对于心肺训练的。那接下来呢就是

0: 非常大的，
1: 对对对、
0: 啊、还都是我们在日常做一些这种轻微的力量练习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特别常见的或者说特别适用的一些器械。
1: 但是呢，我不建议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用什么呢，用比如水瓶来代替、
0: 嗯、
1: 或者用

0: 对，然后呢，就是这几个方面，就是大家刚才我说的几个点，其实让我们心脏病患有心脏病慢性的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就是一个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停止运动，就不能再运动了，一个是我不能做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随着我们自己适应的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去增加我们的组数。

0: 勺的血流减少，所以叫外周嘛、
1: 哦、
0: 对吧，对，是末梢血流，所以为什么会影响下肢呢，对吧，因为我们下肢的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行走的能力，
1: 我们末梢不就是下肢
0: 的，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其实给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啊，那其实呢我们发生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的冠状动脉疾病有点相似，要我们肯定放在一起再给大家讲，跟大家更好理解，
1: 对，
0: 就是它也其实呢会有一些比如血脂异常的原因，包括吸烟喝酒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一些还有这个呢我们也有一些家族史啊，还有我们就是身体不活动，还有我们胖肥胖和压力、
1: 嗯、
0: 但是在大家发现呢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增加了比冠状动脉疾病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精神压力、
1: 嗯、
0: 其实刚才我们在冠状动脉疾病里头并没有提到这个压力的问题，因为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肥胖和压力其实他们两个是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会希望呢大家呢就是能够呢就是减轻自己精神上的压力、嗯、然后呢能够稍微能缓解一些我们关于这个外周动脉疾病的这个发病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所以呢它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得多关注一些，
1: 嗯
0: 嗯。那其次呢就是刚才其实营养跟大家也都非常详细的介绍过了，那其实在我们营养状况这个方面呢在我们如果咱们患有了我们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一定要减少肉食，就是红肉的饮食、
1: 哦、
0: 减少。

0: 有一点点疼痛了，然后我就马上又停下来了，等于我还没有完全开始真正的就是运动改善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停下来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疼痛的时间点，然后我们再休息休息，然后呢慢慢减缓了，我们这个疼痛减轻了以后，然后再继续不行、所以它是一个这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1: 对，但就是蛮虐的啊，需要在自己那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疼痛点。
0: 对，
1: 是需要感受到疼痛的。
0: 对，
1: 但是疼痛就不能再让它去加强了，一定要就要停止了先。
0: 对对，
1: 休息一下。
0: 其实这个疼痛呢，大家也可以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一些疼痛大家觉得还是可以忍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疼痛基础上继续步行。但如果觉得哎，我这疼痛已经坚持不了了，那我就马上要应该休息，等到这个疼痛减缓了。因为因人而异嘛，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及时的做一调整，就是不要勉强。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们知道疼痛它其实也是分一些不同。

0: 大家来说，就是遇到针刺的那种，我们肯定就不能再继续了。而这种延续性的这种疼痛，其实我们是可以作为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再去坚持一下，再去感受一下。
1: 对，因为每个人他忍受力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这样反复的进行训练呢，应该至少达到30到45分钟左右。
0: 嗯
1: 啊，然后呢如果说30到40分钟以后你觉得你还可以再进阶往下延长时间的话，就可以达到60分钟。
0: 嗯，
1: 但是最开始我们建议大家从30分钟开始，对吧？比如说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以后，我可以慢慢调整到45分钟，再进阶到60分钟。
0: 嗯，
1: 啊，这样大家循序渐进的来完成啊这样的步行的运动。那最初我们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负荷呢，肯定呢也是

0: 在2到6分钟之内可以。一般来讲，正常的我们有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我们2到6分钟之内其实可以激发你的这种肌肉疼痛了
1: 啊，给他一定的刺激嘛。
0: 对，然后建议大家可以忍受8到12分钟，就是你再继续在这个强度连续的这个步行，然后再休息，这是我。

0: 接受，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达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
1: 嗯，
0: 啊，可以不增加时间，但我们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或者是延长我们总活动的时间，就像刚才大家说，从30到45到60，啊，就是通过这两个方式来调节啊，而不要调节其他的方向，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在心肺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就3到5天。其实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步行运动呢，就是在我们心肺训练里头的一部分。

0: 3到5天，然后呢持续到就是能够达到这样12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通过运动有没有是否真正的改善了我们这个
1: 肌肉的这种
0: 肌肉的疼
1: 痛，
0: 对，是否有一种改善，然后呢可以做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然后我们再继续。对，也不是让大家就是一直一直这样走下去， 对吧？我们是一定要是有一个一个周期的。
1: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李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运动的注意事项呢，先告一段落。其实的确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的这些慢性疾病啊，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几率越来越高了，而且它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的确也是方方面面的。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又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提前的预防工作，不管是我们从生活方式也好，还是说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也好，都可以去入手改变慢性疾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几率。那就看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敲响警钟，提早的去进行预防。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疾病能够越晚或者说越少的发生在朋友们的身上，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给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做的这种有针对性的介绍，一方面我们去关注自己身边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患有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如何去进行

一章树害众雄和风雨谷为讨喜之事都到了问口，很不容易，于是设宴款待。在酒席前，树害掏出一张鹿皮地图，说这是讨喜临终前一天给我的，你们看看，这是咱们的族人迁徙海外沿途的地理。众雄一看，哎呀，他忽然想起千人洞虎丢大长请他去辨认祖席版的事儿。哎，这鹿皮上的符号线路怎么和祖席版有些相似呢？能不能让我带着这张鹿皮图去千人洞走一趟，我对照一下呢？太真和树害听千人洞也有这样的密版，喜出望外，心想如果一致，就能证实我们夸父族在海外确实有了拓居之地，我们到海外找他们去。风雨谷和邹大郎两人没有说话，心里都有秘密。风雨谷想的是，这和泰山密洞里的天下方雨图也有相似之处，可能有关联。天下方雨图，前文书我说过，就是古代的天下地图。邹大郎想，哎呀，这和我们镇虚之宝的地平龟图版好像类似啊。但这些都是两人的秘密，不能随便对外人说，所以谁都没言语。不过风雨谷在众雄提到虎丢时插了一句，哎呦，虎丢还救过我和重华大长的命呢。邹大郎一听高兴了，重华大长不是外人，是我师父。他又给于顺吹了一阵，所以太章和树害对于顺有了深刻的印象。简短接说，太章、树害和众雄第二天就去了仙人洞，见了虎丢，说明来意。虎丢这个人非常爽快，哦，想看看我的祖席版是吗？可以看吧。三个人拿着鹿皮对照祖席版，对照半天，最后啊，太章和树害又照着描了一幅，事后提出告辞。虎丢说，你们俩走可以，我得留众雄住两天，有些事儿我要向他求教。众雄一看，虎丢现在虽然仍然是穿着虎衣豹裙，但脸上不再涂彩了，显出一个窈窕淑女的心。

0: 带着中华龙、驼龙的种群。不是巧合，这就是当年先人迁徙带过去的。
1: 于顺又问，在讨喜之前还有没有返回家乡朝拜泰山的？
0: 有啊，太多了，几千年没有间断过他们来认祖祭山呐。回的时候啊，还想带点我们没有东西。带什么呢？最好是活的。可是活的东西行走多少万里万水千山，穿过极冷的地带都活不了，人都活不了，何况这些东西呢？
1: 哎，他们很聪明，最终还是带来了，你猜是什么？
0: 什么呢？一种龟，就是咱们这没有的，它叫地平龟。

探索传说中先祖移民所建立的诸多方域和国家。哎，就在鹿皮上标出一些地方。你看看啊，从倚天苏门向东向南所标的什么大岩山、河须山、明星山。

顺司徒不是外人，我把我们的想法都告诉他了。原来这个陆康昨晚上找太章是商量出行的日期，可是呢，又有几个人也想和他们一块走，谁呢？高阳市八凯。太章不敢擅自做主，回来和树害商量，正碰上于顺在这儿。几个人草草吃点早饭，然后坐下交谈。这一交谈，于顺发现这个陆坑啊，谈吐不俗。树害说，我这位兄弟可不是一般人呐，天下地理烂熟于胸，陆氏三雄个个学有专长，术有专攻。

0: 出良谋，不错。
1: 于顺点头。野溪呀，处在四堵之地，看来要想治水，我就得到野溪安家喽。

0: 欠身说道：“
1: 万岁如此重视修文，是天下苍生之福啊。不过，太和殿康熙九年地震之后，

0: 土海时时怜悯，便暗暗地透了消息。王辅臣却也不忍让土海受到牵累，醉酒之后便令部将用湿棉纸一张一张地糊在脸上，窒息而亡。听康熙这样追问，土海情之无法再瞒，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1: 主子，问到这个事情，奴才是无言可对。
0: 杰叔在旁说道：
2: 你何必躲闪呢？大丈夫做事要敢于承担嘛。
0: 熊次履也说：
2: 主子问话，你怎么能说无言可对呢？真是天下奇闻。
0: 土海颤声说道：
1: 二位大人教训得及时，当日奴才奉旨为抚远大将军，诏书中原有便宜行事之旨，周培公只身入微臣，劝王辅臣归降，曾言愿以臣与身家性命保王辅臣无事，臣不杀王辅臣，无以维护国家纲纪，即使不忠，送王辅臣入京受凌迟之苦，不但对王辅臣言而无信，且陷周培公与丧人失意呀。两难之间，臣取其中，令王

0: 的惩罚。康熙却同时加于一人，杰叔等人还不觉怎的，熊赐履却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细想却也没有更好的处置办法。正寻思间，土海已深深叩下头去，说道：“
1: 奴才叩谢天恩。”
2: 起来吧。
0: 康熙这时已经恢复了平静，呷了一口。

0: 苦笑道：“
1: 昨日地报说，金福已经上路啊，且让他试试看吧。”
0: 杰叔拍手叹道：“
1: 哎呀，人才还怕没有吗？但会治河的人未必会八股策论。从童生秀才慢慢考到举人，从州县官再一步步升迁，待朝廷晓得他会治水，一千个里也不定能找一个呀。”
0: 康熙听了，思量半晌，一笑说道：“
1: 是啊，所以朕并不专重科举，留着纳捐这条一途嘛。

0: 是风力和风向，有次在目测着对岸的大堤，一边冲着康熙喊道：“
1: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还不快到那边镇上？哎，说你们呢，你们这十几个阔公子不想活了，要看景致，到城里的铁塔上去。”
2: 康熙身后的御前侍卫武丹见此人无礼，双腿将马肚一夹，跃上前去，用马鞭指着那个人吼道：“
1: 你管得着爷们儿？”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

0: 这种健身来进行帮助自己去预防多种疾病。
1: 对，
0: 那我们一旦出现了这样健康的问题呢，我们其实运动呢就会有助于帮助我们，就配合着我们的医学治疗手段啊，然后以及达到能够控制一下这些问题。
1: 嗯，
0: 那就是大家当然也不要认为说我们只要运动了，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减少药物。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如果获得有慢性疾病的

0: 怎么样的，就是从这个饮食还有从身体活动包括怎么戒烟戒酒这个方面，然后呢能够啊减少这三个因素的话呢，能够达到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1: 对
0: 啊，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刚才也说了，我们就谈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啊，就是更细了啊，我们是慢性疾病当中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因为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大家觉得离自己也非常非常近的。
1: 对
0: 啊，其实我说几个大家就知道，比如心脏病啊，高血压呀，
1: 是，
0: 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肌肉酸痛啊，下肢肌肉酸痛啊。

0: 面，
1: 对，
0: 然后三个次要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坚果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豆类和肉，这时候提到了就是在三个次要指标里面提到了肉类、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红肉类的那个食物，
1: 对，
0: 第三个，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
1: 嗯、
0: 饱和脂肪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油、
1: 哦、
0: 对，最大家最接触的就是平时炒菜的油嘛、
1: 嗯、
0: 对，就是这些，但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心管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这个，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是还是要用一个就是我们

0: 他吃不了太多，那你就可以在这一盘菜里面，你看你能不能至少放五种颜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西红柿啊，胡萝卜呀、啊，或者是还有我们正常的紫甘蓝啊，对吧？
1: 然后绿叶菜就不用说了，
0: 绿叶菜呀、啊，对，基本上这就到了，因为还有水果的搭配，
1: 对
0: 对，所以你最好在炒这一份菜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不同的颜色，
1: 就至少先配上两三种、三四种，
0: 对，对，
1: 然后再加上水果的这么一配，
0: 对，
1: 绝对
0: 就够
1: 凑够五个，而且绝
0: 对
1: 不止五个了嘛，
0: 对对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鱼类或者是虾类，对，就是我们还是尽量少吃一些红肉类的这种食物，嗯、就还是多吃这种鱼类和这种贝类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五谷杂粮呢，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比如吃点南瓜，
1: 啊、
0: 吃点红薯、
1: 玉米
0: ，对
1: 对
0: 对，吃点。这种食物，然后呢，在你的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放点小麦，对吧？大麦、燕麦，
1: 对，
0: 什么藜麦这些，
1: 对，
0: 小米这些，就是不同的，不要只就干吃
1: 大米
0: 对对 对，就是每次都放一些不同的这些谷物，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搭配起来，包括可以放一些豆子，比如黄豆也可以焖米饭里面，绿豆、
1: 红
0: 豆、
1: 啊、什么的，
0: 对
1: 对
0: 对，就是掺杂一点这些东西会吃会比较好、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油一定要呢选择我们的橄榄油，
1: 嗯、
0: 对，尽量呢就是不要选择那些大豆油，
1: 嗯、
0: 对，那样的饱和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而且呢橄榄油我们也是点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不是说一定要那种炸的那种
1: 对
0: 包括炒饭什么的我们也是轻轻的点
1: 一下控制一下油量、
0: 哎、对尤其现在的不粘锅都非常好你不用说非得放很多的油才可以保证你不粘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慢性疾病的这些、人群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搭配的方式来进行。那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吃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加工食物上面啊，尽量就是我们少一点对它进行反复的加工，就或者是复杂的加工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能拌不炒，对吧？能简单的炒一炒呢，就不要什么又放什么蚝油啊，又放什么
1: 料
0: 酒呀、
1: 啊
0: 嗯
1: 就是啊，加那么多、
0: 哎对，简单放一点点，对吧？就是清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拿白水一焯就出来吃的那种，不是更好吗？
0: 那可能有些人还觉得没什么味道哈，就那一个菜了，然后我们还剥夺人家只水煮，可以稍稍的简单的加工一点啊，然后放一点调味料啊、
1: 嗯，
0: 或者是哪怕蘸着吃啊，或者是炒菜也可以，比如放一点点盐，对吧？

0: 呢，先给大家呢，就是介什么刚才介绍的很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针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1: 是通用的。
0: 对，后面呢，那针对不同的具体的疾病的时候，可能我也不会说的如此之细了，我就会说一下具体可能这个病更不要吃什么样的饮食。
1: 对，再加上我们也是民以食为天嘛，
0: 对对对，
1: 怎么着最后都是离不开吃的，还是应该把它放在最前头先跟大家介绍清楚。
0: 对对，这样大家记得更牢固一点、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动的问题吧。先来说一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啊，就是它的学名呢是叫冠状动脉疾病，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
0: 对、
1: 啊、那它的一些动的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点都包含哪些呢？
0: 好，首先呢，我刚刚跟大家也说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1: 嗯，
0: 那可能有的朋友就说，那我也不可能就是每一次啊我都去医院去问一下医生，可能我已经得到医生许可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去通过判断，然后呢我能不能够去运动。那我其实呢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如果患有低风险一项的这个心脏病的人群就可以运动了。那什么是称之为是低风险呢、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衡量的标准就是我们没有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临床过程，比如说搭桥手术、
1: 哦、是的，
0: 是吧，一个特别大的手术，比如说可能我就是因为心律不齐啊，或者是因为我最近心跳过快，
1: 对
0: 啊，然后导致我可能有一些头晕这样的原因、嗯、可能我到医院去看了，我也因为我非常重视，然后呢但是我没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手术，或者是没有一个过多的住院的时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只是非常简单的可能用药物或者用一些点滴的方式，就大家就能缓解，然后就很快就出院了、
1: 嗯、
0: 啊，这个呢来解释一下我们不复杂的这种临床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镜

0: 就是不要大家觉得慢性疾病的走一走，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想法去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在没有发病，或者是我们已经为就是调整的非常好，包括借助药物或者借助外界的手术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已经接近于健康人的这种水平了。所以大家不要首先就是自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的心率，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一些手环啊什么的上面都有一些心率，通过心率的测试，因为我们这是心脏病嘛，所以心率的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自我疲劳感知，这是一个量表，其实它无非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人体的自我的感觉，比如说我做这个动作或者我现在的这样的感觉，我是轻松，我觉得我都可以轻松的说话啊，那可能我已经有点喘了，那可能稍微就是有一点点吃力了。那如果要是可能喘得更加严重了，或甚至我都说不出来话了，那可能就是吃力，然后甚至呢会非常非常的这种负重感。其实你可以对于自己你能感觉到一种疲劳，就像我们平时大家工作感觉压力大的那种疲劳感，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是精神的，然后我们这运通过运动我们是身体上的。所以大家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自我的这种感觉来去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在一个什么水平了。
1: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清瑞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心率。我们正常一个人，包括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低风险的这个患有咱们心脏病的人群，其实他的静息心率呢基本上已经可以跟正常人达到一个比较持平的。如果他要是有异常的心率，或者是那医生也不会建议你运动的，所以你肯定是你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你的静息心率应该跟正常人是相似的，那我们就是在60到100次这个区间。那如果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通过低强度的运动，如果增加个每分钟增加20到30次的话，那其实我们正常呢是在一个正常屈指的范围内的。比如说我静息心率是大概80，那我如果通过我的运动我达到了100、110，那其实这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所以大家不用觉得特别慌张。第二个呢，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大家觉得我的这个通过自我感知量表、疲劳感知量表来进行

以能够比如说走入健身房能够借助一些器械，其实有一些器械呢它可以更加的具体的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心肺功能能调整能达到一定的状态，那比如呢可以用一些椭圆机啊。

0: 退路的，就是我明明可以拎一桶水，然后我就说不行，我只能拿两瓶。
1: 对
0: 对，然后呢，在你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内呢，大概在40%-60%。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你只要拿40%-60%的力，出40%-60%的力就可以了，
1: 就是在你最大极限的
0: 40%-60%的力。对，其实我们是有感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对，就是在这时候是可以给自己留一些余地的。
0: 对对 对,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重复提举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重量的10-15次、
1: 嗯、
0: 但是呢

0: 对吧？哦、再慢慢的再去加。啊，最开始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组一组的来练。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刚才我跟大家要说的，就是最主要的那几个方面，
1: 注意的地方。
0: 对，就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嗯、就是首先我们患有心脏病的朋友一定不要憋气。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第二个就是所有有憋气的项目你就不要练。如果你深蹲，你觉得你蹲下去的时候你会憋气，那你就不要放弃这个项目，
1: 先别做这个了。
0: 对，一定不要做这个了，一定是能够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正常的呼吸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才可以。第二个就是刚才也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不要用尽全力，包括刚才的肌肉训练跟大家说了只用 40% 到 60% 的力就可以了。
1: 对， 对，
0: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强调不是代表说你用了全部的力你就能在这一次你的肌肉能增长多少，而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持续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不要觉得说我这一次用尽全力了以后我就能达到我的标准，而反而用尽全力会对你们对他的心脏啊或者是对他的这个供血是有影响的。
1: 对，
0: 所以这一定是禁忌，不要去用尽全力去做。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不要做一些等长收缩的。其实为什么是等长收缩的项目和动作呢？就比如说是静力性的、
1: 嗯、
0: 就比如说静止性的，比如说咱们非常熟悉的平板支撑。
1: 对啊，
0: 对，平板支撑的动作，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并没有进行收缩，一直大家是持续在这个保持在那种。为什么这个呢不要做这种类似的这种，或者是就大家知道那个
1: 靠墙静蹲
0: 引体向上、
1: 哦、
0: 比如说引体向上有的人会拉上去了以后就是一直空在那儿，
1: 停在那儿。
0: 对，
1: 对，
0: 停在那儿。对，这种动作就是只要是能让你静止在那儿的，或者深蹲就一直蹲在那儿，那这种动作一定不要做。因为这样的动作呢会使你会有一些心脏会有一些不适，或者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不自觉的你会发现你就会憋气、
1: 哦、
0: 对，而且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的头往往会往下低，不管是平板支撑还是深蹲的时候、嗯、你都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呢就是这种静力性的动作、
1: 哦、
0: 咱们一定不要做。对，然后呢就是这几个方面，就是大家刚才我说的几个点，其实让我们心脏病患有心脏病慢性的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就是一个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停止运动、嗯、就不能再运动了，一个是我不能做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随着我们自己适应的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去增加我们的组数，增加我们的次数，增加我们的负荷，就是一定是要休息，就是

0: 其实呢，我们就是有这种数据的表明啊，我们运动可以改善我们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行走的距离。因为跟大家也都了解过了，就是其实外周动脉疾病最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行走能力。
1: 对，
0: 那其实呢，这种运动呢，能够改善，更好的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流动。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如果患有了我们的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逐渐的慢慢的恢复运动。
1: 对，反而应该是要有一个运动来增加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毕竟我们之前谈到过，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末梢血流减少，而运动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流的
0: 血循环的。
1: 对对，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动起来。那首先呢，我们先得到了我们许可

0: 疼痛，对吧？这是我们病因嘛，也是后我们在休息。啊，就不要觉得我轻轻感觉我稍微有一点点疼痛了，然后我就马上又停下来了，等于我还没有完全开始真正的就是运动改善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停下来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疼痛的时间点，然后我们再休息休息，然后呢慢慢减缓了，我们这个疼痛减轻了以后，然后再继续。不行、所以它是一个这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1: 对，但就是蛮虐的啊，需要在自己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疼痛点。
0: 对，
1: 是需要感受到疼痛的。
0: 对，
1: 但是疼痛就不能再让它去加强了，一定要就要停止了先。
0: 对对，
1: 休息一下。
0: 其实这个疼痛呢，大家也可以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一些疼痛大家觉得还是可以忍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疼痛基础上继续步行。但如果觉得哎，我这疼痛已经坚持不了了，那我就马上要应该休息，
1: 对，
0: 等到这个疼痛减缓了。因为因人而异嘛，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及时的作为调整，就是不要勉强。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们知道疼痛它其实也是分一些不同的疼法的吧。
0: 对，
1: 就有一些疼它是那种延续的持续性的疼，还有一些疼痛呢它是那种针刺的那种疼痛，那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就是遇到针刺的那种我们肯定就不能再继续了。而这种延续性的这种疼痛其实我们是可以作为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再去坚持一下，再去感受一下。
0: 对， 对，因为每个人他忍受力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这种这样反复的进行训练呢应该至少达到30到45分钟左右。然后呢如果说30到45分钟以后你觉得你还可以再进阶往下延长时间的话，就可以达到60分钟。但是最开始我们建议大家从30分钟开始，对吧？比如说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以后，我可以慢慢调整到45分钟，再进阶到60分钟。这样大家循序渐进的来完成这样的步行的运动。那最初我们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负荷呢，肯定呢也是一定要在2到6分钟内有这种疼痛感的，就是可能不要大家有的人可能刚走1-2分钟，然后呢就还没有激发你的疼痛，然后你就休息了、然后又继续走，这样是没有办法那个达到刺激到我们的那个这个血液循环的末梢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应该建议大家就是在2到6分钟之内可以，一般来讲正常的我们有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我们2到6分钟之内其实可以激发你的这种肌肉疼痛了
1: 啊，给他一定的刺激嘛。
0: 对，然后建议大家可以忍受8到12分钟，就是你再继续在这个强度连续的这个步行，然后再休息。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在一个这可能是一个研究数据表明的一个情况下，但不一定非得就是适用于你本人，但是你可以先把拿这个做一个试验啊。比如说我先走了3分钟左右，我已经达到了我能刺激到我的这种疼痛了，那我就再忍受8分钟，现在先打一个最底线，然后我停下来休息，看这样的强度能不能够，这样的反复能不能够就是自己能够接受。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达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可以不增加时间，但我们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

0: 其他的方向。
1: 对，
0: 每周就3到5天。其实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步行运动呢，就是在我们心肺训练里头的一部分啊。那大家呢就可以比如说强度从低强度到中等强度都可以。那其实什么怎么来判

0: 就是达到了中度的一种疼痛感啊，就是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我们的这个步行，去休息。然后当这个疼痛降低到轻度及以下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进行起来啊，再进行行走。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外周动脉疾病呢，就是主要是在于下肢，所以我们现在呢只给大家强调了，就是把步行这个运动先完成好，
1: 对，
0: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一方面我们去关注自己身边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患有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如何去进行更科学的运动，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自己也能够及时的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

到鲁城，得到了探报，说是司马懿带领重兵屯在了上邽。司马懿已经来了，这可是个劲敌呀，这说明呢，司马懿已经猜中了，诸葛亮必然是到陇西来割麦子，因为军粮接济不上，好厉害呀。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

咦呀，那令旗告没告诉你们把后队变前队？现在曹魏军顾不得这些了，还有的那主啊，当啷一下把那刀就扔了，有的把旗子也撇了，撒腿就跑。人这一跑，这队形不是就乱了？刚才司马懿和张虎啊压着这个队往前追呀、啊、哎，这阵容啊，这队形还挺像样，现在忽然乱了。司马懿瞧，哎，这怎么回事？这当时他挺恼火呀，怎么我这还没说撤呢，你们怎么都开腿跑了？不要乱，不要乱。他本想啊把这些军校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哎呦，这几千人要是一乱起来，谁能够阻挡得了？这些军校就把司马懿给裹下来了。哎呦，他想圈这马也圈不住了，举这令旗再摆也不好使了。司马懿的人马往下这一败，诸葛亮带着人杀回来了。你看刚才这些位赤脚大仙呐、啊、披着发光着脚，手里没拿马，腰里都带着短刀呢，现在把刀全都亮出来了，由后边这一阵掩杀呀。这时姜维和魏延他们由打后边也带着人马杀上来，嘿呦，把司马懿杀得大败。这一战损失了足有3000多人呢。司马懿一口气败回了大寨，他立刻传令辕门紧闭，可不能再追了。张虎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诸葛亮是必定有计，要没有诡计，他绝不能坐着四轮车来到咱的辕门前呢。你看见了没有？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生出这么多汉丞相诸葛亮来。难道他用的是分身法不成？直到现在司马懿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闭着这辕门呢、啊，闭了3天。他闭了3天辕门呢、啊，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诸葛亮吓跑了司马懿之后，自己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回到鲁城来，天已大亮了，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打车上也下。

惊慌，把寺门打开，是咱葛麦子的大军回来了，是吗？大家按照丞相说的把寺门打开，这么一看，可不是吗？这各个山路全都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蜀军呢，那骆驼垛子一排一行，一溜一溜的，大车小辆没个尽头啊！感情啊，葛麦子的大军真的回来了。诸葛亮在装神，诱敌司马懿的同时啊，马岱他们这几员大将带领军校出去就开了连了。麦田不是多吗？军校也多呀。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所有的麦田都给割光了，把麦穗全拉回来了。哼，一垛接一垛呀。哎呦，不能再往高了马了，再马呀，这麦垛呀，就要没天云了。马的太高了，这得什么时候晒呀？那还能耽误时间吗？马上就得开晒。这时啊，有探报报进了上归曹魏的大营。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西蜀军干什么呢？在打麦场，翻腾麦子呢，感情把陇西的麦田都给割了。哎呀，嘿嘿，司马懿一跺脚啊，明白了，明白什么？我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他这是来诓哄我，大概就在他诓我的同时，他派军校已经开连割麦了，要不怎么能这么快呢？啊，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的麦子都给割了。哎呀，是司马懿百思不解的，诸葛亮诓我也好，用计也罢，那天晚上怎么雾气腾腾那么多诸葛亮呢？这事儿我非得把他弄明白了不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捉到了一个西蜀军葛麦的小校。司马懿这么一听，哦，捉得好啊，我正想要找这么一个人，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大帐。真捉到了一个葛麦小校，可不是真的吗？怎么回事呢？这小校啊，麦子也割完了，他迷了路了，给带进了曹魏大营，可把他吓坏了。特别是把他带到中军帐这儿，往大帐里边这么一推，这小校举目一看司马懿，吓得一哆嗦，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位肯定是全军主帅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小校紧张的要命，他微微一笑，呵呵呵呵，你不必害怕，近前来，把他叫到跟前来，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绝不加害你，而且我还要重赏你，放你回去，你看如何？哎呀，司马都督，不知道您问我什么，是我知道的，我准全说呀。嗯，我来问你，你们军营之中有几位汉丞相诸葛亮？这小校一听乐了，哼，就一位。那么那天晚上来劫我的大营，怎么会四辆四轮车，四个诸葛亮？哦，小校一听，司马都督，其实啊，来到您辕门前讨战的

司马懿点了点头，郭淮这主意不错，可有一样，郭淮将军，你可不要忘了，诸葛亮诡计多端呢、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哎，郭淮一听，都督啊，哎，您可不能这么想。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您总是这么

将军，城上城下没什么动静，好像并没有军卒把守，那还不算，城门虚掩，那城门呢，没过。

之后啊，马岱来禀报，说是他这些隔麦的小校啊，走丢了一个人。诸葛亮一听啊，走丢了一个，他想了想，不好，怎么走丢这个小校？一是迷了路，第二说不定可能被人家曹魏军给捉了去。要是迷路不要紧，还能找回来，要让司马懿把他捉了去，这可就麻烦了。不单呢隔麦的这事儿全部败露，那就是连自己呀、啊、装神

郭将军，以后这主意呀、啊，您少出点。郭槐也憋了一肚子气，真都怪了啊，怎么跟这诸葛亮打仗跟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狄仁杰向叶守本打听卜凯的情况，叶守本就告诉狄仁杰了，说这个卜凯确确实实是个放荡风流的白发狂童。狄仁杰一听就一皱眉呀，叶先生啊，如此的邪僻之人，叶先生又为何重用于他呢？哎呦，叶守本一乐呀，大人呐、您有所不知，这个卜凯呀、虽说是放浪狂痞，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啊。人家喝酒喝得再醉，只要算盘往面前一算，盘账和数从没有半点差错呀。只要是什么钱财账务之事，一经这卜凯的手，没有一件不给你办的是井井有序，理的是清清楚楚的。有的时候啊，这个卜凯还一个手掂着酒壶，一个手拨打算盘，人家自己边喝酒边算账，人家非常得意呢。小民雇了这么一位卜凯呀、胜是20个账房老先生啊。小民找他，就是让他给小民料理这些账务。只要这个工作他做好了，其他的事情，哎呀，小民就不管他了，那是人家的私生活，小民这做老板的做老总的也不能干涉，不是？大人呐、自从小民雇了他，我这个船务业务啊，他非但不误半点，不亏分文，而且啊，大大有蒸蒸日上之势。这些天多亏了他的理财本事呢，小民我自己对这位卜先生，我这心里呀、有12分的敬佩。大人呐、您千千万万不要从外表上看他，不要小瞧于他，这个人可不简单呀。哦，狄仁杰一听叶守本说这一番话，心中不免产生了几分诧异。从叶守本的言语中不难发现，这个卜凯看来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人呐、难道说他故作狂态，别有他图吗？狄仁杰心说话，对此人我要暗地里派人留心观察。狄仁杰这么一合计，被叶守本看出来了。大人，叶先生，关于这个卜凯，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啊？大人，有。哎呀，这个卜先生啊，虽说呀，他的财务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也有两件事情不顺我的眼呢。一来呢，这个卜先生也好佛，经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厮混。我这个人是最讨厌佛的，所以我看着不顺眼。二一来呢，他与顾梦萍的经纪人金昌两个人十分投机，经常有些酒色往来。当然了，这个金昌啊，论哪一点都不如卜凯，所以顾梦萍对我们家卜凯也是妒忌

0: 昨天晚上有没有人坐轿落水之事？问了半天，大家都摇头啊。找了那里的李甲一问，一打听，李甲说了，也没听说今天有人报告发现了浮尸，难道说是死尸沉了底了？我就和马蓉到河下面去摸捞了半天，也是一无所获。哎呀，大人呐，看来呀，可能是昨天雾大，我们俩看花眼了吧？
1: 哦，狄仁杰听到这里点点头。
0: 好了，这件事情咱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赶快去内衙吧。传业主顾梦平经纪人金昌现在正在那里等着我呢，咱们去看看
1: 吧。哎，
0: 狄仁杰说着话，带着乔太、马蓉就来到了内衙书宅。一路上，狄仁杰简简单单的又把枣衙之上顾梦平曹氏走失的事情告诉了乔太、马蓉。这个事情讲完了，三个人也来到了书宅。洪亮一看狄仁杰来了，赶紧给狄仁杰引荐金昌。狄仁杰一看这个金昌啊，30来岁，长得是眉清目秀，仪态大方，头上戴着逍遥巾，身上披着英格绿的长袍，显得非常整洁干净，长得呀也非常漂亮。感情这位金昌啊是个混血儿，他有外国血统，他的母亲呢是藩商的女儿，从小就生在藩人里，所以这个金昌人家不仅会汉语，而且通晓藩语，就是懂得外语。正好这顾梦平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做到了南洋，所以平常经常做这个外贸生意，国际贸易。金昌被顾梦平雇来，就做了顾梦平的经纪人，也兼着通译一职。什么叫通译呀？通译就是翻译了，许多这个藩客的商务往来都要倚仗金昌。金昌

共私奔无疑了。你想想，这两个人肯定从小相识，青梅竹马，又是在同一天失踪的。这曹小姐嫁给一个老头子顾梦平，本非情愿，所以曹小姐才借归宁之机脱身而去了。肯定是这样。洪亮在旁边一摇脑袋，不不不，我想不会是这样的。他们两个并疾而行，青天白日阴奔，就不怕别人看见？官道上寻丁往来就没发现？金昌在官道上上下下的人家都打听了个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了，范仲还带了一个巫山的仆从呢，三个人一起走，如何遮瞒得过呢？马蓉一听也是啊，乔二哥，你说怎么回事啊？马蓉一碰乔泰，乔泰这个时候在那里低头看着一张地图，这个地图就是曹鹤仙家和范仲的田园，他们那一带的地图。乔泰一看这地图，用手一指：“大人呐，您看，这个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路边的松林里有一座荒废的古庙，曹氏范仲又都在这一带消失了。大人，会不会与这座古庙有些关联呢？”狄仁杰一听这话，面露喜色呀，哈哈，乔太言之有理呀，我也想到这一点，我们关着门。

0: 路就走进田庄。正往前走着呢，一看那个田头啊，有一名村姑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个衙门里的老爷。在这个农舍里呢，还有一个佃户正在那里磨镰刀呢，老远的就发现衙门里来人了，赶紧把这个镰刀给扔了，迎了上来。洪亮一看这个佃户年岁也不小，得有个五六十岁了。洪亮给这个佃户说，这位是新任的县令狄大人，有话要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呀？佃户一听非常胆怯，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这一片田庄的，按时纳猪，那边那个姑娘呢是小人的女儿，名叫做素娘，就在家里烧汤做饭料理家务，我们爷儿俩呀是相依为命。狄仁杰往旁边看看，一看旁边呢都是田地，狄仁杰拿手一指，裴九啊，你一个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吗？大人，农忙的时候小人也会请个把帮工，平常啊都是小人一个人耕种。那我问你，你的东家范仲是哪一天来的田庄，哪一天离开的？
1: 老爷，我的东家范二爷是14日一早就来到这里的，当天午后便离开了。这个事情啊，小人记得是清清楚楚，衙门里已经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不敢隐瞒，没有什么隐瞒的。
0: 说着话，这裴九吞吞吐吐的，眼皮都不敢抬，更不敢给狄仁杰对视，不敢看狄仁杰的眼睛啊，把头往下一低，不再吭声了。狄仁杰察言观色一看，这个裴九呢神色不安，浑身打颤，眼睛发毛。狄仁杰那是干什么的？被誉为大唐神断啊，要是不会一点察言观色的本领，那能断案吗？一眼看上去这裴九有问题。想到这里，狄仁杰双眉倒立，把眼睛一瞪，厉声喝道，裴九抬头看着本官。就这一嗓子把这裴九吓得好悬没坐地下，还是不敢抬头看呢，把头抬起来，
1: 小人不敢。
0: 裴九，我来问你，你说你的东家范仲是14日午后走的，我先问你，那个妇人可也是一同走了？
1: 狄仁杰一问这句话，裴九大惊失色呀，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没见着。
0: 大胆的裴九，还敢在此哄骗本县？若是再不讲实话，我将你打入大牢。
1: 哎呀，老爷不可，扑通！
0: 这裴九当时就跪下了，梆梆梆梆，这头磕得如鸡千睡米一般。祷告，
1: 老爷勿怪，老爷勿怪，小人不敢欺瞒老爷呀，小人实实在在没见着那妇人呐。
0: 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怎么样了？
1: 老爷，那妇人他被人杀了呀。不过老爷呀，这可不是小人干的，可与小人没关系呀。
0: 说着话哭着梆梆梆又磕头。狄仁杰一听被人杀了，裴九你莫要惊慌，这个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还不赶快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细细与本县讲来，不得有半点遮瞒，听到没有？
1: 是。
0: 这裴九哽咽了半天，把这个心神呢平了一下，用袖子把眼泪擦了一下。
1: 老爷呀，14日那天范二爷一大早就来了，到了午后确确实实就走了，但是他没走多时啊，他的仆人吴山就牵了

怎么东家从哪里又冒出来一个太太呀？但是这是东家的事情啊，小人不敢多问呢、啊、我怕问多了东家催猪，既然东家想在田庄过夜，我哪里敢不答应啊？赶紧给东家打扫了房间，铺了新浆洗的被褥，

小人不放心呢，会不会有人偷马呀？于是小人就提了灯火去马棚里一看呢，果然三匹马不见了。小人一看马不见了，我可担当不起呀，赶紧去找吴山拿。

0: 答言呐，我敲了半天说话，小人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呀。来到窗边再仔细往里一看，我的老爷呀，我就发现床上地上全是血呀，床脚边还撇下了小人常用的那柄镰刀，刀刃上也是血迹斑斑的。哎呀，小人当时吓破了胆了，心说甭问呐，肯定是吴山这个贼人呐，盗马杀人劫取钱财。因为我记得吴山下午来的时候，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小皮箱，那是东家平常收账时用的，现在也被吴山给盗走了。小人赶紧的把门踹开，到了里面一看，我家范二爷和那位夫人果然已经死了呀。小人当时害怕呀，这人死在小人家里，小人怕被诬陷为谋财害命，小人又不识字啊，不敢去衙门告状，我千不该万不该，糊涂又蒙了心，我就做出了一桩蠢事。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

0: 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0: 业给看好了机会。
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5: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事情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的7:01，各位家里人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为您带来的早高峰时段的体育节目《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子昂。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丽。那今天呢是端午节哈，早晨起来的时候，外面真是雾气蒙蒙啊，
0: 对，
1: 有点不太像北京平时这个季节的感觉哈，有点太潮湿了。所以在这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做好气象方面的准备，因为这两天啊，确实是雨有点多啊。
0: 对，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早5点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1度，由于湿度大呢，早晨到上午的这段时间，有些地方会出现弱的降雨天气，能见度也比较差。而受到冷涡影响呢，午后到前半夜全市性有雷雨天气，那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部分地区会出现

求救等等这些策略要提前学习哈。您的手机呢最好保持续航加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

0: 也是小组垫底、啊、这场比赛、嗯、哎呀，我只能说捷克作为欧洲球队真的太不争气了啊，这么早的领先，然后全场神游，全场被动，最后还要给人家送一个点球，就不想赢吗？还是说这个南非真的已经在前面这个被罚下红牌罚下啊，上一场红牌罚下两人，因为这场还要禁赛，又有伤病，是众志成城了呢，哀兵必胜了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比赛，就是捷克作为一个欧洲的也是老牌队伍了吧，在出现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居然呢是踢出了如此之差的一场比赛，没有趁南非病要他们命啊！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后面呢再请嘉宾来多点评点评。
1: 嗯，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从6点开始，加拿大打卡塔尔的比赛现在已经是3-0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在第33分钟卡塔尔被罚下一人，

0: 是请关注了这场比赛的爱奇艺体育的评论人汤宪博来为我们点评一下这场突如其来的进球大战。
1: 这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 B 组又进行了一场比赛，那压力特别大的瑞士遇到了压力相对轻松一点的波黑，那这场比赛最后70分钟之后发生了大量的进球，最后是瑞士4-1拿下胜利的同时呢，也帮自己缓解了第一轮出现的那一场和卡塔尔的平局的这么一个危机，也是让大伙儿就是批评了很久的这个球队就是打出了符合他们一个实力的成绩。那首先这场比赛啊，两支球队都有人员调整啊，波黑是算是全主力出战了，换了3个人，而瑞士换了2个人，基本上还是在锋线有调整，让上一场可能觉得状态不是那么好的鲁文巴尔加斯打了替补，而且后防线是直接上了威德莫，是希望在可能右路有一个无球的压迫吧。那这种情况之下

协防吧，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红牌。而红牌再一出现，那瑞士队就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就直接就打穿了波黑。当然波黑这个马赫米奇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出生在奥地利，和球队里边的德迪奇是一个路线啊，出生在奥地利，但是

0: 这个球员的伤情哈。
1: 嗯
0: 嗯，陈敏迪也说，哎呀，九人应战比赛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老远的远，是不是你也在看比赛哈？说卡塔尔被罚下两个人了。嗯，好了，那刚才方便面说咋的了？咋的了？出啥事儿了？主持人你说啥呢？我们刚才大致给大家说了一下，就在我们给大家复盘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加拿大和卡塔尔这场比赛呢，就出现了一个突发的伤情，卡塔尔的。

0: 历史，像库拉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打进了自己队史的首个世界杯的进球，虽然没有能够赢得比赛，但是都有进球哈，实现了进一球的小目标，这是我们20多年前特别想实现的一个小目标没有完成哈。尤其是创造参赛队面积和人口最少的这个库拉索，他还进了德国队的大门，你说说这是不是还值得庆祝哈？但是佛得角呢是唯一一支没有进球的球队，他们的表现呢更亮眼，0-0逼平了西班牙队，他们还拿到了一分，虽然说没有进球，但是拿到了一分呢，也是相当的厉害，这也是我们20多年前没有做到的。
1: 对
0: 啊，还有时隔20年以上重返的球队，新面孔表现也相当的不错，像刚果金已经离开世界杯52年了，他们也拿到了自己队史的首个进球，收获了队史首个积分，1-1逼平了另外一支夺冠的热门球队葡萄牙队。

尔斯曼的要求呢，其实没有多复杂，但是他做了很好的一个取舍。这个取舍，我觉得是许多教练员明知道但是却做不到的事儿。那这场比赛德国队能赢库拉索很大，就是因为他明确了场上的持球核心是维尔茨，因为弗洛里安·维尔茨这个球员在勒沃库森时候踢得好，就是因为他是持球的核心，用篮球术语说叫持球大核。那在利物浦阶段呢，他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持球大核，变成了一个。

0: 谁也不耽误谁进球，不耽误谁做谁本职工作，那英格兰还是4-2拿下了克罗地亚。那他力排众议，敢用斯通斯啊，不用马奎尔，敢用这个拉什福德，而没有招巴恩斯。那这几个安排上，最终啊，顶着压力选的球员都给他做了脸，都有精彩表现。所以说，英格兰队在这届大赛上啊，咱们不敢说过早的说有冠军相，但是得说图赫尔真的是一个很擅长带杯赛的这种非常强的教练。其他给人印象深刻的球队呢，就是两个牙了，西班牙、葡萄牙都执迷于地面传导，都执迷于走地面，而不愿意进行一些空中球的过渡，也不愿意在对抗当中给予对手很大的强度。那这种踢法呢，也确实让人看到了以前上一个时代传控足球可能会走进死胡同的一个原因。我这身边有朋友就说啊，你看这种蹲守型的球队联赛里边为什么到最后肯定蹲不住，为什么到了世界杯就蹲住了呢？因为我之前也说过，现在这比赛啊，从剩下半场变成四节了，每一次的喝水之后补水之后都会让防守一方体能得到缓解，让他们更有精力去应付下一个阶段。那这种情况之下是有利于这种防守型或所谓叫蹲坑型球队的，所以你要是主进攻一方的话，你要想拿下胜利，你要想进球，就别舍不得冒险，一定要敢于冒险，一定要敢于顶上去才能取得进球。所以小组赛阶段给我印象深刻的啊，最印象深刻的是这两支球队。
1: 这是唐宪博比较印象深刻的球队啊。那新军还是给大家应该是很大的这个震撼的哈，有很多的球队还是拿到了积分，或者说拿到了进球啊。就是你到世界杯走一趟，总是追求点什么吧？最好是来个进球，来个积分啊，总得追求留下点什么。怎么说呢？咱们现在这个有一个尴尬的记录啊，国足和印尼仍是世界杯历史唯二零球零分的世界杯参赛队。
2: 哎呀，又关联到我们了
1: 啊。

0: 好是亚洲现在排名前九。
1: 嗯
0: 啊，国足排名呢？刚才我们提到国足嘛，国足排名第十三。哎，您觉得是不是国足到底有没有希望呢？就是您觉得看了这些亚洲球队的世界杯的表现，觉得国足进来踢有没有谱啊？
1: 今年踢可能没希望，但是我们下一回踢还是有希望的。
0: 啊，我有一个比较严肃的悲观的这个想法啊，就是你看这一次从4.5变成8.5，这次扩容，可能是国足最好的机会了，进后面反而不行。为什么？没挤进去，相当于什么？扩招了，扩招了。平时补习班一个水平的同学进去了，你再遇到他的时候，人家已经上大学了。你再遇到他的时候，你和他的学习水平又不一样了。在后面的，你这无论约旦也好，乌兹别克斯坦也好，你就比如说约旦吧，约旦可能咱们现在这个26年以前还能比划比划。在40强赛、12强赛遇到了，能比划比划。人家在世界杯洗礼了之后，你再遇到你，不好比划了。
1: 嗯，
0: 我是有这个比较悲观的想法。
1: 但是我们现在像U23这波小孩踢上来了，对他们还是既有一定的期待。
0: 只能说，希望别人在变强的时候，我们确实也在变强吧。
1: 我们也在慢慢的追赶。
0: 对，但是对手肯定是在变强的。人家都已经很多的球队有9支亚洲球队。或者说有4支全新的亚洲球队在世界杯洗礼过了，他们的强度硬度整个的足球文化韧劲儿、精神力一定还会再进一程。球又进了
1: 啊，又进了吧。
0: 对，这个卡塔尔队的后卫26号后防的球员呢，在慌乱之中的解围啊，直接一脚抡进了自家球门。这脚球我觉得是
1: 乌龙球是吗？
0: 对，乌龙球。这个乌龙球我觉得是恕我直言，卡塔尔队应得的。就是首先前面的粗野犯规啊，使得少打两人，禁区前一直被围攻。其次，他们从某个时刻开始，一直以来一些解围动作就非常的鲁莽、粗野，或者说凶狠，就感觉就是我闭着眼睛，我不管是什么情况，我就抡一脚。这个刚才这脚也是，明明呢他不是面向球门的，但是呢他在解围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泄愤一样的抡了一脚，导致自己的摆腿的动作啊非常变形，反而变成了一个外脚背攻门。
1: 呵，
0: 他是其实是面向球门的侧面的，他正脚背抡上的话，只要他稍微收着点劲儿，轻轻的端出去等等啊，都没有问题。
1: 踢呲了，
0: 对，他就有点像那个橄榄球、足球踢一样。就是我使劲抡，我疯狂的抡一脚，没有任何目的性。结果呢，踢到了这个，让球碰到了自己的小腿啊。小腿迎面骨上，
1: 本来咱们这边就少一个人，结果又帮人家踢人12个人打8个，踢刺了这个叫曼奈伊他们的这个乌龙球。哎呀，真是5-0了，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比分完了，没法扳回来了。
0: 对，就是9人应战的时候就跟您说过，这肯定还得进，还得进啊。后面我甚至觉得还不会收手，他还要进，算上
1: 因为比赛还有时间，
0: 对，算上补时时间，可能还得有20分钟，小20分钟呢。

0: 五强加上卡塔尔，第二轮的比赛就是一场关键了。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韩国队跟澳大利亚队因为是拿到三分，形势比较看好。那么这两支球队加上首轮战平荷兰队的日本队，韩日澳这三支球队是很有机会小组出线的。相比之下呢，伊朗队、沙特队和卡塔尔队这三支下球队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考验，特别是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是战成平局，应该说新西兰是这个小组实力仅次于伊朗最差的队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想要力争小组出线，就必须要能够取得以弱克强式的胜利。这对于在出行条件上颇为不利的伊朗队而言，无疑是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卡塔尔队呢，情况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和瑞士队的比赛多少有点运气成分这样的一个绝平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卡塔尔队呢，因为他本身对于球星个体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特别是阿菲夫，而板凳深度是非常有限，所以他的出现前景也会比较困难。所以综上所述吧，尽管九支亚洲球队都在首轮取得进球，而且六支非新军的队伍都是保持不败，但是真正要想闯入到32强甚至更进一步的话，还是任务很重，重任在肩。
1: 那很多朋友也都在跟我们保持互动，来关注着比赛很多朋友都说八强以后精彩程度可能就会上来了现在呢还是属于第一轮第二轮嘛。然后4955说卡塔尔这第二轮日韩澳伊可能还有对抗的能力，剩下的可能就不行了，差点了，像卡塔尔这样的队伍

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欢迎大家呢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西藏两个字儿，因为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带大家出行那一次哈，我觉得还是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本来还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怎么说，没有心里没太多底，但是带过一次之后呢发现哦还是可以的这趟。

月圆的时候在这里比赛的场景，当时是2012年或者是2013年，我是作为球员做客对阵广州恒大，我还有一些非常好的记忆在这里啊，我挺喜欢广州这座城市的。那就像法比奥说的那样，希望能够带着胜利回到北京，利用这里的时间呢去做好准备，打好这场比赛。法比奥呢不是跟着教练去的吗？说我们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哈，也了解足协杯赛事的特点，这项赛事一场定胜负，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胜利回去才行。联想到去年啊，最后

还是不太符合在这场比赛至少首发出场的条件。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国安队恐怕还得依赖于，在6月份的国际比赛日啊，一直留在队中的那些球员。啊，当然，除了恩克洛洛目前有伤在身之外，

将张稀哲，包括前锋发表，还是国安队所倚仗的重点。除此之外呢，孔特也已经是完成归队，这对国安队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当然像何雨鹏，包括杨立瑜这些球员呢，也都在以积极的状态去准备这场足协杯赛。所以这场比赛。

已经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广州豹队呢，因为是要全力去冲超，所以对于足协杯赛呢，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这种取舍。那么最新消息显示呢，广州豹队呢是有可能会派出很多年轻球员来参加这场比赛。那么对于官队来说呢，只要能够在这场比赛打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还是在整体实力上会占据一定的上风。特别是张稀哲跟发飙如果登场的话，至少在前场还是能够在。

0: 关注国安的足协杯的比赛。那刚才说到这个5-0真是打不住哈，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是6-0了，领先卡塔尔队，又是上半场进两球的戴维打进一球，所以说之前是谁冒的戏法来着？
1: 梅西、啊、
0: 是吧？这应该是第二个冒的戏法。
1: 进球以后依旧啊，全员没有笑容，就赶紧就继续，你赶紧开球去。
0: 因为补时有9分钟，
1: 对，
0: 又开始进攻了。他们
1: 对，现在就是冲着8-0去的，不用想了。现在我觉得比赛踢到这个环节，就是全队上下，尽管可能没有商量过啊，我估计他们全队上下已经都有这个想法了。
0: 太可怕了，现在6-0。
1: 是的啊，那与此同时呢，虽然说世界杯没有去，但是咱们的国字号也没有闲着啊，没有纯放假，还在备战当中。我们也是请王小瑞介绍一下国字号的备战情况啊。国足和尤尔森国足其实是在这个

前非常良好的竞技状态。当然呢，现在这支 U20 国家队的人员组成，和九月份的亚运会相比呢，肯定会有一定的变化啊。因为亚运会的时候呢，无论是 U23 的球员还是超龄球员，都会倾向于亚运会啊，也就是 U23 国家队的需要，而并不会支援到国家队啊。但是截止目前的安东尼奥也没有去明确超龄球员的选择。那么据我了解呢，安东尼奥实际上对于超龄球员的加入啊，他本身并不是非常提倡。因为在1月份的 U23 亚洲杯当中，当时是纯 U23 年龄段的这支队伍是拿到了亚军，其实队员之间的配合、队员之间的这种协作已经是非常默契、非常成熟。如果这个时候加入到一些超龄球员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位置的竞争。

0: 总体来讲，国家队备战亚洲杯的时间还是非常紧张。
1: 这是关于国字号的训练的消息哈。那
2: 有朋友说加拿大差不多得了，这反正也没剩两分钟了。这个补时9分钟，
1: 这确实
2: 很快了。
1: 对，令这个两方都非常痛苦的比赛。这个看两边的。